0: 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0: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集中在我们西陵区的各个主干道上。目前如果您是在西陵一路上，如果是您刚从沿江进来我们西陵一路之后，您想继续往二医院门口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我们的沿江大道的这个路口就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您经过了我们二医院之后，在我们的珍珠路与我们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在西陵一路的靠近到我们的同心小区这一侧呢，也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而在医院附近的各个路口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泽维格小区的门口，云集路以及解放路还有龙康路都面临着不小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医院附近行驶时呢，一定要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其实双向上整体通行压力都要比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大不少了。目前在我们的明月驾云的门口，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您就可以发现车流量已经比较大了。而且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同样在从我们的沿江过来之后，在我们的西陵二路辅路上，您也可以发现在主路上进入到下穿通道的司机朋友们呢是比较多的，并且此刻在隧道之内呢，双向上的通行压力也还算是比较明显，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同样要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水月城的这个路口呢，双向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可能都要经到过2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中南路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中南路倒是一路畅通的，是并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就只有我们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个红绿灯周期左右。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呢，可能还会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其实4个方向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车辆密度也没有那么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城东大道这一条的沿线上，请您保持谨慎驾驶。目前我们关注到，只有在城东大道东段，也就是在东风路的这个路口和我们的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那么大。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同样要进入到我们的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一把小灾除耕出社区大治理，宜昌龙盘新苑破解绿地思啃难题城区。
1: 还有同样也要和大家继续了解到的，还有城区47座公厕驿站开启了，清凉模式。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安置小区公共绿地思啃种菜，曾是五家岗区龙盘湖社区龙盘新苑的治理硬骨头。如今一把小灾除，扭转困局，小区的思啃菜地产出率达到了百分之百，200余名老年居民从种菜户变成护花人，邻里矛盾锐减，社区治理焕发新活力。
0: 在龙盘新苑385居民当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多为周边村庄搬迁而来。耕种情节让泡沫箱、塑料桶侵占了绿地，粪肥的气味呢引发了纠纷。城管与社区多次清理，却陷入到了前脚拔后脚种的拉锯战当中。
1: 随着城管进社区推进五家岗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与社区推出婆婆的灾除改造计划，计划以 起聚动护赏五阶段推进，把决定权交给居民。通过小院茶话会，居民共同商议花种选择、花圃布局。20名热心居民组成10支志愿服务队，认领花圃负责种植，城管队员化身服务员，携带着花籽花苗上门，邀请园林专家现场教学遍地形配土施肥。社区同步建立积分榜，
0: 种花、浇水、除草可以兑换米油等物资。如今啊，居民成为了治理主体，种菜钉子户变成了公共绿地守护者，城管呢从执法者变成了协调者，居民从抵触者变成了共建者，社区从两难中解脱。三方在花圃前找到最大的公约数。如今的龙盘新苑
1: 四季有花，推窗建绿，小灾除种下的不仅是花草，更是让社区治理活起来的基层逻辑。为了给居民以及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休息的场所，宜昌城区47座公厕城市服务驿站全面启动夏日清凉模式，免费向群众开放，街头方寸小屋化成为了暖心的避暑点。
0: 记者在列电路公厕城市服务驿站看到，屋内空调全程开放，凉意十足。五位刚刚买完菜的老人正在里边休息。家住沙河附近的张奶奶告诉记者，近期啊天气比较炎热，她每次买菜返程都会在此歇脚，休整过后呢再乘车回家，身体舒坦了不少。
1: 驿站不仅方便群众歇脚，也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了清凉港湾。据了解，宜昌城区共有47座公厕城市服务驿站，针对高温天气，市城管委环卫处要求各区全面排查驿站内的空调及通风设备的运行情况，确保降温设备在高温时段正常开放，饮水设备在开放时段供饮用水饮用，并且定期清洁消毒。有条件的可配备人丹、风心油以及
2: 及我们的藿香正气水等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并安排专人检查有效期，确保物资充足，取用便捷。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1: 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下面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为您分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提速，宜昌交通三箭齐发，赋能新三峡时代。 S-36458公路主体工程顺利完工。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
0: 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正式开工，宜昌正全速迈入新三峡时代。面对国家战略带来的航运格局变革，

0: 宜昌交通运输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同步推进航道提及、翻坝优化、服务升暖三大工程，以硬核举措筑牢三峡航运保障底座。
1: 扩容沪杭的微血管黄百合航道升级按下快进键，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关键工程，黄百合航道的等级提升项目全速推进，6.5公里的航道全面施工，综合保障基地陆域建设全面铺开。此次升级将河口至黄百合大桥段的3.3公里航道由3级提升至1级，其余河道提升至2级，配套建设信息化系统、锚地服务区等建设，总投资1.65亿元。提及后，大型船舶可直达作业前沿，气沙外运效率翻倍，为新通道建设、物资运输、沿线客运转移提供坚实支撑。
0: 畅通物流大动脉，三峡翻坝运输迈向常态化。针对新通道建设期间通航压力增大的问题，宜昌构建了水运加公路加铁路加管道综合翻坝体系，江南江北翻坝高速全线通车，茅坪港、白洋港等港口投入运营，疏港铁路成品油管道加快建设。今年4月，500余个集装箱通过水供水模式高效运转，运输时间缩短7到15天，成功完成翻坝体系的压力测试。
1: 打造水上温馨港，船员服务全面提质升温。每年的50000艘次船舶、500000人次船员经停宜昌，城市服务温度持续升级。长江的船员之家、宜昌临江绿色服务区累计免费接送船员22万人次，新增无人机配送服务，实现物资精准直达。同时，82项涉水行政审批集中整治，船运的政务实现了只进一次门，办成多件事，累计办理事项超过1.5万件。以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情，
0: 以工程强根基，以服务暖人心。宜昌交通运输部门正以实干担当，在航道升级当中拓展通航能力，在翻坝优化当中破解运输堵点，在升级服务当中彰显民生温度，全力书写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赋能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1: 近日 S-364 五峰沙子亚至二岔口段的工程路口完成了离清上面层的摊铺施工，项目正式进入护栏安装等附属配套施工阶段，标志着项目全线主体工程圆满收官。
0: 58公路起于采花乡沙子亚，止于二岔口，线路全长呢19.7公里，串联起了采花乡、傅家堰乡、牛庄乡3个乡镇，按2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线路穿行高山峡谷之间，山高坡陡，地质复杂，加之雨季绵长，有效工期短，施工难度大，制约因素多。项目团队迎难而上，科学调度，如期完成了全线沥青摊铺。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夯实五峰三乡镇的乡村振兴交通之声，畅通五峰向西对接巴东、恩施的省际联络通道，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1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分享以上的这些新闻资讯之外呢，我们的答题互动也仍在继续当中。6621059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在我们整个一个半小时的直播当中都是随时为大家来开启的。如果说您方便停下车的时候呢，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参与互动。那其实呢，在这个夏天啊，除了我们要去去班味儿，要出去玩，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无论是对于正在上学的同学们来说，还是上班的朋友们来说，其实都很重要。比如说啊，你的这个厚厚的眼镜会把你束缚住，
1: 是的，
0: 你运动会起雾，拍照感觉眼睛无神，
1: 是的，
0: 而且体检还受限，特别是有一些啊高考毕业的一些孩子们，可能报考不分专业，他对视力是有要求的啊，
1: 对。
0: 所以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就要好好的听一听了。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的眼部检查，眼膜厚度、眼底视功能 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
0: 像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等多种这个术式，医生会一对一的为你来讲解你最适配的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的摘镜高峰期呢，到院还可以享受一个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确实是大家很多去检查视力问题，包括去做手术，
1: 对，
0: 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因为它可以有足够长的一个恢复嘛。而这个夏天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的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呢是0717-644-3199，地址呢就在宜昌东山大道的119号三峡日报的院内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去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详细的咨询了解。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 2.0， 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

0: 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我们再来关注此刻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我们车辆密度是明显增大了很多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知识长大桥方向行驶，目前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家坝西宁二路辅路上我们的主路路面的这个路口，并且呢，在我们继续往大桥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尤其我们可以发现在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这一段通行压力是还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刚从桥上下来之后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一直从广电中心到我们的恒基国际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及时变更车道。如果您是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请您提前的变更我们的车道。而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其实从华翔方面过来的来车并不是很多，但是在宜昌市政协，也就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华翔方向开的话，在这个路口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的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是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我们在这周其实都可以发现到，在城东大道整体上沿线的通行压力是真的已经小了很多的。以往我们可能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这一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这一周我们已经连续4天发现已经地图上没有显示有任何的排行的压力了。而如果您现在是从港澳路往我们金东山方向呢，可能在金东山大市场，也就是在我们的港澳路与我们长基路的这个交汇处，还有我们与我们青岛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小段有一段排行的压力，但是其实整体来说通行的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而在我们的港澳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我们的商业城这边呢，又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大概大家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宜昌本地和省内的一些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7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宜昌本土企业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玉米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的2等奖。
3: 为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近日我市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措施》，多元保障，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支撑体系。
1: 今年上半年，全市畜禽屠宰企业积极开拓肉品外销市场，生猪、肉牛、家禽屠宰量实现全面增长。1月至6月，全市生猪屠宰量达到了89.92万头，同比增长38.89%，屠宰量创下历史新高。肉牛的屠宰量为17109头，同比增长8.44%，家禽屠宰量为610.74万余，同比增长26.09%。
3: 继续来关注，作为长江干线中上游首个船用 LNG 加注站，交通运输部水运应用 LNG 试点示范项目 湖北的 LNG 加注站2026年6月单月的 LNG 加注量呢首次突破了1000吨大关，创下投运以来的历史新高。
1: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第四批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遴选结果的公示。三峡大学电气与新能源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龙斌同学入选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
3: 宜昌朝天吼漂流景区呢，将于7月10号启动为期8周的主题音乐季活动，每周五、周六晚为游客带来不同的主题夜间音乐体验。
1: 因江海路夷陵大道至东山大道段分阶段半幅施工，为保障沿线市民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于2026年7月8号起临时调整223路运行走向。若有疑问呢，市民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咨询。
3: 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稍微提醒一下，为了抢抓暑期啊，可能这个车流量不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呢，部分路段上呢都在同时开启一些施工，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对于这段时间呢宜昌的一些施工的交通管制，包括一些施工的路面出行的提醒，我们都会有详细的图文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以来关注了解。那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

0: 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根据武汉市城市防洪应急总体预案有关规定，湖北省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经会商研究，于7月8号12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继续来关注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呢，将于7月9号至15号在鄂举办。本届台湾周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主会场设在武汉、襄阳、宜昌、黄石等地呢，也是会这个设分会场，将汇聚两岸轻经济的这个行业重要代表以及台湾青年、基层台胞等各界嘉宾约1000人，其中台湾嘉宾呢约600余人，全方位搭建鄂台深度交流、携手合作的优质平台。
1: 2026年全省知识产权专员考核认证培训活动已于近日收官，774人通过考核认证获得湖北省知识产权专员证书。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认证专员突破了4000人，专员培训模式的赋能产业发展经济效益超过10亿元。2025年全省新增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63家，其中43家来自专员所在企业，占比超过了70%。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的8:2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662-1059，大家也千万别忘了，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来啊，662-1059，期待各位的留言。同时呢，和大家继续聊到的今天的话题就是，工作了这么久啊，你染上了斑味没有？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哪一个物件让你一看见都会觉得头大啊？看到头大的，可能就是 KPI 指标还没有完成的表格啊。
1: 其实我看到头大的是我面前的这个麦克风上面的这个保护套上面的毛。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脏了，已经。
0: 所以你可以把它换掉是吗？
1: 是的，我要把它换掉一个了，而且它感觉已经逐渐在痒，天哪，不知道在。
0: 所以你用到底有多苦啊？
1: 是的，就感觉看着它，就感觉
0: 对着它那个唾沫横飞是吧？
1: 对，每天能够让我倾诉的只有它了。所以它还是一个好，还是一个好麦克风，对，它还是一个好麦克风，是个好人。就他每次听了之后呢，也不发表评论，他就安安静静的。如果发表评论也可能有点恐怖了啊。但是其实他安安静静的放在这里，我就觉得他陪着我已经很好了。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斑味儿啊，其实好像在网上看了一下斑味儿，好多人也把它分为好几类啊。其实，在聊到斑味儿的同时呢，这会儿正在上班的各位朋友应该更有发言权一些，包括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要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了啊。你看，这不，咱们话音还没落啊，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已经接通了。
1: 是，答答题，继续斑味儿啊，我们把它请进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4: 我姓李。
0: 李先生是吗？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题目都是跟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有关的，这个您清楚吧？都清楚啊。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单选题啊，需要认真听题，因为可能选项稍微有一点点长，但是需要你仔细甄别一下啊。那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你那边收音机的声音可以稍微调小一点啊，因为和我们这边电话的声音有点不太同步。
4: 好的，
0: 好的，
1: 我们请听题。什么是民族团结之本 ？A. 民族平等 ，B.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C. 民族团结互助 ，D. 各民族共同繁荣。请问您的选择是？
4: 是三选一吗？
0: 是
1: 四选一。我们有四个选项。
0: 什么是民族团结之本啊？第一个呢是民族平等， 第二个呢是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是的
0: ，C 是民族团结互。

0: 助地使各民族共同繁荣。我们说的这几个其实都很重要，但是什么是民族团结之本啊？它的根本是什么？是哪个选项？
1: 应该是中华民族统一吧。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你是想选这个是吗？
1: 对，
2: 是的，没错，恭喜您答对了。
0: 好的，恭喜您，恭喜您答对了。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那感谢您的参与，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在线上跟您来多聊了啊。那下面我们的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间过程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随时打进我们的这个电话。其实我们这个题目还是很生活化的、啊、
2: 是的，并且我们都是一些情景在线的节目、
0: 啊、对，因为我们今天这部法律其实它的核心啊，主线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2: 嗯、
0: 核心就是让咱们全国的56个民族能够像16子儿一样紧紧的相拥。所以说呢，刚刚这个 B 选项也希望大家能够牢牢的记住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进今天的第三位幸运的听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3: 姓韦。
2: 韦先生是吗？
3: 哎，对。
0: 嗯，好的，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判断题，比较简单，你只需要告诉我们啊，这句话说完之后你觉得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那下面还是依旧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2: 嗯，我们的题目是汉族同学王芳过春节吃饺子，藏族同学卓玛过藏历春节吃糌粑，两人互相发了美食照片并祝对方节日快乐，这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请问您觉得是对还是错呢？
3: 对的。
2: 嗯，是的，对的，互相分享美食祝对方节日快乐是对的。好，恭喜您答对了。
0: 嗯，是的，恭喜您答对了，这道题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一点啊、
2: 嗯、是的，
0: 但是也感谢您的参与。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那下面呢，我们的直播间电话呢也依旧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6621059 6621059来跟我们进行话题互动。那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2: 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快速路，目前呢，其实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看到，如果您是从智喜长江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702路快速路之后，您再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目前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刚刚下桥进入到我们的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并且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我们整体来看好像并没有发现桥面上出现什么事故，但是整体上通行是还比较慢的，并且此刻从辅路以及主路上交汇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呢，如果您是在702路快速路上继续直行，在我们的大洋百货这个702路的辅路上上桥的司机朋友们呢也还算是比较多的，并且呢我们一直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如果您是还没有进入到下船通道的话，您依然可以从我们的视频号中可以发现，其实车流量的密度还算是很大，并且呢都还算是在缓步行驶当中。目前呢我们在下船通道里面呢依然还是通行压力比较明显，所以说如果你

0: 您现在是在新莲二路快速路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的这一侧的话，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其实今天早上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可能稍早的时候在明月家园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现在，在我们的8:36，可能通行压力已经并没有那么大了。现在您从我们的视频号中可以看到具体的西宁二路的从桥面上下来之后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拥堵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桥面在下穿通道里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现在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交警的指挥下，目前已经是在陆续的通过当中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应该是已经解决完毕了。同时可能我们目测到这个事故的发生地点应该是在刚刚出我们下穿通道，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您从视频号中也可以看到在隧道的出口是有一点亮光的。目前我们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已经并不算是很大了，可能刚刚的时候有一起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导致了我们整体上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这一侧的话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现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目前都是在顺畅的通行当中，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不必过多的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刚刚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啊，今儿早上是怎么了啊？怎么下穿通道到这会儿啊，突然说是排长队了？这边就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今天早上呢，是由于这个下穿通道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呢是通行比较缓慢啊。
0: 是的。
3: 所以说是因为下穿通道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刚刚在交警的处理下，那事故车辆呢，看到拖车已经把它给拖走了啊。刚刚应该是事故车辆占据到了靠左侧的这个通道，所以说导致整体啊，从智喜桥这边过来，应该是刚刚进入到这个沿江大道桥面上方，就开始有一些排行了。包括虽然说这会儿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撤离了，但是它后续蔓延的一些影响呢还在持续当中。因为这会儿因为整体从智喜桥刚刚下桥之后到进入下穿通道这一段其实还是很长一段 的基本上滞留和排行的车辆还很多，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些车辆才能够慢慢的散去啊。所以这会儿你在桥面上通行的时候呢，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可能要花费时间有点长了，或者是你干脆就选路面道路来通行，直接在沿江下匝道之后呢走西陵二路路面道路，反而相对来说会快一些，因为这会儿整体它这个后续的这些积压的车辆呢还没有散去啊。
0: 而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的答题还是依旧在继续的啊，6621059，我们目前呢还是有两道题还要送给大家，一道判断题，一道小多选题要给大家。然后呢，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工作这么久，你染上班味没有？上班的时候哪一件物件让你一看到就头大？我们在群里面，粉丝群里面也有人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一看到领导我的头就会很大很大。然后我们还有粉丝说，你的领导是不是也在群里啊？好像他说，对。然后戛然而止了这个话题，
3: 就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是吗？我感觉他有点故意啊。
0: 是的，有点这个
3: 性质。他的领导，这个领导打个引号，因为有时候对于他来说，可能有时候有些人会把自己的老婆，或者是把自己的另一半，把自己的爱人也形容成领导啊，有可能。是吧？
0: 可能吧。不太了解。
3: 你怎么一下子也戛然而止了？
0: 不是，我也想，
3: 就是聊到了一个你的未知领域是吗？
0: 是的，是的。为什么还有这种称谓呢？领导啊，
3: 算是一种尊重吧，
0: 就是相敬如宾的感觉。
3: 家庭里面总有一个要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吧。
0: 我还冥思苦想，我说为什么要叫领导呢？
3: 可能我也不太懂啊，但是也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些称呼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就这个班味的话题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其实刚刚还说到了班味，真的是还是分很多种啊。就是比如说有人说是开始入味了，就是比如不对，应该是最开始是第一阶段，是你刚刚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满眼都是光，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世界啊。这个呢是叫原味啊，还没入味儿。 但是可能你入职个半年到一年，发现好像现实和理想有点差距了啊啊 ！PPT 改了10版，最终你还用回了第一版，哎，这叫开始入味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入职3到5年，就是可能已经完。

0: 到底该怎么样把我们的班味儿和我们的生活味儿把它们分开呢？
1: 我发现前段时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很流行，大家拍一个视频，就是比如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的我，然后工作一年后的我，然后现在的我，然后有那种
0: 对
1: 比的视频，你刷到过没有？
0: 还是那个BGM 是那个节拍，哒哒哒哒。
1: 嗯，这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就是三张照片，讲述了你的班味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0: 但是我一般刷到这种男生，他们拍的时候就真的是越变越帅了，不知道为什么。
1: 那是减肥成功了吧？
0: 哦，那也可能是的。
1: 或者是身材塑形了，他只是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减脂、减脂，然后增肌成果。
0: 哦，我一直以为这个视频的意义，他是为了让人们看到上班变好了。我看到很多男生就是真的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还是厚厚的黑框眼镜啊，然后一上班之后整个眼里又有光，头发也做得好，身材又挺拔。我是这个意思，没有想到是染上班。我们可能刷的不是一个频道，
1: 不是一个频道，是吧？一个是一个班味越来越足，一个可能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然后自我开解这个去班味的过程，是吧？
0: 是的。
1: 看到有人就说到了，从前我精心搭配，现在我只要这个到公司就是很邋遢的那种状态啊，比如说就是素颜，头发扎着，然后可能还穿着那种卫衣啊，也懒得收拾了啊，就是可能评论区最多的四个字就是班味十足。
0: 是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你上班上久了之后，你真的就感觉人被格式化之后重新被塞入到了一些生活当中的状态。就比如说你平时跟同事聊天，可能你回家之后你跟自己父母呀，跟自己爱人也是一样的在跟同事聊天了。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1: 其实之前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分享，就说就是有一个人说他的朋友嘛，以前是大家眼里的这种开心果，聚会的时候他总是负责热场子的那一个，但是工作五年之后呢，变成了角落里最安静的那个人。他说真的是没力气再说了，他说我的热情好像都留在了客户的会议室里啊。其实我这个看完之后觉得还是特别触动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用了太多的情绪表演，包括你对客户要热情，对领导要恭敬，对同事要和善，可能你在表演了一天之后回到家里，真的就是会有一种感觉自己被掏空了的感觉啊。
0: 哇，情绪表演，我又学到了一个词语。
1: 所以今天好多词儿啊，然后再给你说一个词儿，叫做工伤肥
0: 啊。工伤肥，
1: 你看到的那些有的是上班之后变得越来越精致了啊，但是很多人上班之后因为越来越忙，越来越忙碌，人反而会越胖了。因为你要知道压力大，它会导致你的皮质醇升高，脂肪更容易囤积在你的腹部，而且你忙起来根本就没时间运动，可能外卖点的越来越多了，加班越来越多了，宵夜越来越多了，体重所以就越来越重了，这叫做工作肥。
0: 其实我记得还有个数据，就是说上班的人平均每年因为工作而增加的体重是2.5公斤，这放到我身上了，就是刚刚好一年之后我真的就是2.5公斤。那如果工作10年会不会就是25公斤呢？虽然可能好像体质不一样，每个人也不一样，但是好像这个趋势好像放在我们身上都是存在的。
1: 其实我们今天除了和大家聊班味，我觉得最重要的要跟大家来说到就是怎么去除班味。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前段时间在网上也是特别火啊，五花八门的，有人下班之后呢直奔健身房，用举铁的方式把白天的怨气全都给发出去，有的人报了自己可能想学又很，这是以前小时候想学没实现的啊，比如说戏剧班，在舞台上可能来扮演别人啊，暂时忘掉自己。还有的人可能觉得需要一只小动物的陪伴，养猫养狗，每天回家就是撸猫遛狗的啊，觉得就是他们能够吸走身上所有的疲惫啊。
0: 其实还有一些玄学，就是每次回家之后我都会把通勤的衣服给甩掉，换上家居服和睡衣，就感觉就切换了一下，就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员工了，我现在就是我自己。
1: 我觉得这个真还是挺有效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强烈的心理暗示。
0: 是的，
1: 因为很多人会发这是上班时的我，这是下班时的我啊。
0: 是的，像很多时候就是一回家之后我就把衣服一脱，换上健身服，就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精英了，感觉就是虽然说也
1: 健身达人
0: 啊，是的，就感觉就编剧的时候又想确实我今天又变得更加优秀了，有这种想法。我还想学一个贝斯，但是可能我觉得
1: 可以，我觉得可以，有想法就去做吧，年轻人。
0: 但我就感觉可能平时根本不会，
1: 没有机会展示，
0: 对，
1: 是吗？
0: 就是一个兴趣而已。
1: 那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去一些培训班去试一试啊。还有人说到了去班味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工位上摆上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喜欢的各种盲盒、星星人啊、拉布布啊，还有各种各样的。

0: 手办、绿植、家里人的照片，可能你会把它布置成一个小小的精神堡垒啊，告诉自己除了工作我还有很多的热爱和生活。
1: 嗯，其实这些祛斑味的小技巧呢都是还是五花八门的，但核心就是一点，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线，不画这条线，斑味就会蔓延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0: 嗯，是的，祛斑味大家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祛斑味的一些方法呀，我们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啊，我们的直播节目都要结束了啊，不知道大家这会儿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了，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了。6621059，如果说您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的话题互动、答题互动啊，就仅准备了精心的奖品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的汽车的颈枕腰靠一套，还有包括我们的优迪妞妞的30元的蛋糕代金券啊，这个奖品呢通通都是为大家来准备的啊，包括还有参与到话题互动、答题互动的题目也都非常的简单。今天最后的几个名额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呢继续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是的，题目非常简单，并且名额有限，也希望你赶紧打进我们电话把奖品拿走吧。

0: 说时迟那时快，正准备放一首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电话就接通了啊。那我们请进这位幸运的听友。
1: 喂，你好。
2: 喂。
1: 喂啊，听得到，您贵姓？
2: 姓刘。
0: 姓刘吗？刘女士吗？
2: 对对对，是的。
0: 哎，刘女士你好，那下面我们这道题呢，依旧是跟我们的今天的答题的主题有关啊。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促进法啊相关的一些知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的知识。那这部法律呢，也是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啊。所以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这部法律。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判断题，你只需要告诉我们这句话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
1: 是的，非常非常简单啊，所以请您听题。促进民族团结是国家和政府的事，跟普通老百姓没关系。您觉得是对的还是错的？
2: 错的，
0: 斩钉截铁啊，
1: 跟每个人都息息与共啊。
0: 是的啊，这个各民族群众这个共同发展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的，而且这部法律也是立足百姓民生，天际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那感谢刘女士的参与，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
1: 谢谢您，拜拜。
0: 拜拜。看到直播快要结束了啊，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最后一点时间大家依旧可以打进电话，还有最后一道多选题，其实题目也非常的简单啊，最后一道多选题来跟大家进行答题互动。可能刚刚因为大家都在着急开车啊，或者是着急前往自己的一些工作目的地，没时间跟咱们互动，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有一点时间，大家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
1: 又是话音未落，
0: 又是准备把这首歌推起来了，海龟先生的微笑。
1: 好，我们已经把有人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他请进来。喂，您好。
3: 您好。
1: 请问您贵姓？
3: 我姓邓。
0: 邓先生是吗？
1: 邓先生。
0: 那下面这道题呢，可能题干稍微有一点点长啊，因为它是一道多选题。那咱们直接请听题啊，下面的这个时间要仔细的听一听题，因为它这个选项当中呢，可能有点长啊。
1: 对，这道题还是稍有难度，但也并不大啊。某社区打算在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期间开展活动，以下哪些做法符合增进共同性的原则？A. 组织各族居民一起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 B. 在社区广场电子屏上显示中华民族一家亲内容。 C. 邀请各族居民共同讲述我和祖国的故事。 D. 只安排某一个民族的专场表演。请问您的选择是
3: ABC。
0: ABC， 哇，
1: 很干脆利落啊。
0: 是的，可能他在心里默默的就开始排除法。第一个听起来像对 的，第二个对的，第三个是对的，最后一个排除。
1: 是的，只一般这种字眼，我就发现从小学学英语的时候我就开始，
0: 就是有那种绝对词的话，都要来仔细审题一下。
1: 对，就要审题一下。对，恭喜您答对了，邓先生。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谢谢邓先生。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的1059大挑战的答题互动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啊，依旧还是有五道题要和大家来进行答题互动，包括和大家来进行我们的奖品礼物的分享。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因为这是我国首部民族团结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好了，今天的答题呢都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今天的话题互动呢，最后也是看到大家很多人的这个留言啊，可能对于班味儿不想带多聊，但是对于去班味儿感觉大家都还是挺有兴趣的啊，会有自己各种各样去班味儿的方式。有人说下班之后啊，直接拒接任何的工作信息啊，工作电话，这个是他去班味儿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岗位吧，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啊，因为他有一些工作就是需要你可能要随时待命，比如说一些销售岗位，你客户有任何的问题啊，你随时要帮他解答，不然你可能就失去这个客户了。
1: 所以我觉得每一份工作真的都很不容易，每一个工作就是自己的难点。当然我们可能染上了班味也都是五花八门的，像可能很多销售啊，他们可能染上就是平时要应酬，以及平时可能很多时候都要去处理别人的情绪，处理别人的问题，但是却忽视了自己的想法，以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可能对于销售而言，然后呢像老师啊，他们面临着平时很多的那小孩啊，他们有自己青春期的问题啊，有叽叽喳喳的，对，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有 就是有点调皮，然后也让头疼，期末考试也可能考得不是很好，家长又跑来问你问那，就可能也有老师的问题。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班味呢，其实浓聚在一点，就是这些班味真的已经有很多时候倾向了我们生活。像我们刚才分享的销售和教师而言呢，很多时候平时所经历的那些，就是上班时候该去经历的。特别现在老师可能放了暑假之后呢，还有一些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下学期该怎么样再进步，我的孩子明年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所以说我可能 在学校也是在育儿，在我们的家里面可能有些家长呢又会不断打电话向育家长。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追逐自己内心到底想要什么，尤其是在该休息的时候就要去休息，觉得累就不要再去在工作上使劲了，平平淡淡我觉得才是真。
0: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能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拿出来聊，包括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 本身就是拿来调侃啊，这件事儿说明我们没有被他打败啊，我们自己能够把它拿出来，就是好好的说到说到讨论一下。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大家很多时候，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在精心布置的工位啊，或者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可能说就是立一个 flag， 今天我绝对不加班，这些微小的变化都是我们趣味的一个小种子啊。希望大家在一边有班味的同时，一边努力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精彩，也 去班味。那今天就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蕾，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嗯，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新通道新三峡新宜昌专栏播出，首批安置楼房封顶，群众安居梦提速；陈鸿辉专题研究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玉米育种提供丰富基因资源，康农种业一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两坝一峡推出两条新航线，一日深度检索西陵峡绝版山水；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驰援黄州，开展人员搜救、房屋隐患排查等工作；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诚意卖悄然出现，从出价到签约平均2小时，告别漫长溢价拉扯。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作为我国"十五五"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已满一个月。伴随着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与之配套的核心民生工程夷陵区乐天西镇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安置项目正加速落地。请听记者的报道。
4: 7月7号下午，记者在夷陵区乐天西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区安置点看到，首批安置楼房已拔地而起，25栋建筑物全部封顶，转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5: 20栋这个住宅是这个7到10层的住宅，然后有4栋2层的商业和1栋2层的幼儿园。
4: 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区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核心配套民生项目，总规划面积560亩，建设安置房1644套，可妥善安置居民3552人。项目配套农贸市场、幸福食堂、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小学、幼儿园、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切实提升搬迁群众的居住品质和生活幸福感。
5: 填充墙的砌筑现在正在进行，今年的话估计是能把这个室内的装修啊，这个气体抹灰啊，内外的这个墙基本上能做完，脚手架大概11月到12月可以拆除。
4: 高标准建设的新居，全方位完善的配套，稳步提速的施工进度，让即将搬迁的群众满心期待。
6: 我们定的是最大的那个房子是140的面积，我们也是希望那个房子尽快一点啊，搞好了我们好早日入住。
7: 有菜市场嘛，有学校，以后来的那个地方呢，好像比八河口肯定来说比较和谐。想到的还是比较蛮适合，期待住进去吧。希望早点我们是搬进去更好。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切实以高能级科创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要深刻认识建设科创中心的战略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聚焦重点环节，精准发力，加快推动科创中心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要细化建设方案，充分吸纳入驻企业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明确各区域功能配置和结构布局。要坚持以虚定建，小步快跑，适当留白，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推动项目分阶段有序落地。要精准测算用地规模和资金需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依法合规，做到财力可承受、建设可持续。 要积极借鉴先进园区的成熟经验，构建科学合理的运营模式，确保科创中心活力充盈，运转高效。要从严把关，优中选优，宁缺毋滥，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成长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优质企业，让科创中心从一开始就高标准运营。陈鸿辉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扛责上肩，主动作为，协同攻坚，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形成推动科创中心建设的强大合力。要统筹好资金、土地等关键要素支撑，做好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为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社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昨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玉米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该项目由华州农业大学严建斌教授团队牵头，联合湖北红山实验室、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历经十余年产学研协同攻关，系统开展了玉米功能基因挖掘、基因组育种技术开发及新种质创制等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工程应用研究，取得了重大原创性突破。项目针对玉米育种中基因发掘效率低、育种技术落后、种质资源创新不足等核心瓶颈，构建高通量功能基因开发技术，首创无基因型限制遗传转化技术，转化效率提升一倍，建立高通量基因编辑平台，验证成本降低九成，成功挖掘到52个具有重大育种价值的功能基因，为玉米育种提供丰富基因资源。在育种技术层面，项目创建了一体化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打造出功能基因定向设计芯片，实现关键基因高效聚合，开发、创造、评估、选择变异三位一体育种算法，实现底层核心算法向国际种企反向输出，推动玉米育种从经验组配迈向精准设计。在此基础上，提出温带热带种质融合改良策略，创制系列优良自交系，培育新品种或大面积推广应用。项目成果服务30余家育种企业和科研单位，孵化出高新技术企业，提升了我国玉米育种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康农种业核心技术团队深度参与新品种培育与推广应用环节，将前沿育种技术成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楚天好茶是湖北省重点打造的茶产业区域公用品牌，为推动品牌深耕市场、贴近大众，我市在全省率先落地优质茶产品进景区、进机场、进高铁等五进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场景赋能品牌提质、产业增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依托临江景致与文旅流量，位于五家港区三峡游客中心的长盛川新茶饮美学生活体验店今年换新升级，成为楚天好茶进景区的标志性示范窗口。这里以茶饮加江景加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游客可以品鉴茶饮，还能观赏传统制茶技艺，近距离感受宜昌茶的非遗魅力。
10: 可以一边看书，可以一边喝茶，很有松弛感。而且我没有想到这个老砖茶可以做到这么的时尚，
11: 将长盛川的非遗青砖茶的制作技艺进行冷泡、鲜萃，还有调饮茶的一个多款的一个研发，深受我们年轻游客的一个喜欢。高峰期的一天可以做到50000家的一个销售额。
9: 江景伴茶香，书卷融茶韵，这里还有茶文化阅读专区，市民游客被茶香激发的兴趣点可以现场寻根溯源。
12: 以前觉得非遗茶文化离我的生活很远，现在它就是我们日常聊天待客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空间希望能够越多越好。
11: 我们不仅仅是卖一杯茶，更是让书香和茶韵真正的浸润游客的旅途，这也是五进活动中进景区的一个深层目的，传播茶文化，让楚天好茶品牌拥有文化厚度。
9: 除了文旅场景，楚天好茶五进布局同步深耕交通枢纽窗口。在三峡机场出发大厅，怡札集团楚天好茶体验店作为全省首批落地的交通枢纽示范门店，成为过往旅客候机休憩品鉴宜昌名茶的特色驿站。
13: 像这一款是我们今年才开发的一款茉莉速溶茶粉，这个就针对于我们上飞机的旅客，冲泡也非常方便，直接可以用矿泉水投一点我们的抹茶粉进去，摇晃一下就可以饮品了。
14: 带着方便，在飞机上泡着喝呀，产品也很齐全，还能寄给外地的朋友。
9: 从文旅景区到空港枢纽，楚天好茶五进场景在宜昌多点开花。结合宜昌茶产业发展实际，我市细化落地标准，明确每个场景布局都要兼顾消费体验升级与本土茶文化输出，同时积极对接省相关部门，争取专项资金支持，统一品牌形象，统一运营管理，标准化打造优质体验场景。目前全市已建成楚天好茶品牌店15家，销售专区86个，
15: 确保每一个落地场景既能优化消费者品茗购茶体验，又能持续输出宜昌茶文化，擦亮楚天好茶品牌名片。
3: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长江奔流万年，约38公里的西陵峡东段仍保持着三峡工程蓄水前的原始风貌。记者昨天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两坝一峡两条全新旅游线路已上线，游客从宜昌出发可一日往返，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解锁西陵峡绝版山水。此次推出的两条线路分别为西陵峡精华游和西陵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其中西陵峡精华游将葛洲坝的雄姿、西陵峡的绝版山水与三游洞的千年文脉等三大核心资源一线串联，行程安排为上午从三峡邮轮中心夜明珠港

0: 登船起航，远观葛洲坝工程景观后，停靠三游洞码头，游览白居易、苏轼、欧阳修等文人题咏圣地。随后乘大巴穿越三峡专用公路，远眺三峡大坝。中午用餐后，于黄陵庙或三斗坪码头登船漫游西陵峡，途经明月湾、三峡人家等人文景观，最后返程抵达夜明珠港。西陵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将西陵峡原始峡谷与三峡升船机的百米升降相结合，自然之秀与工业之奇同框呈现。行程安排为：上午从三峡邮轮中心夜明珠港起航，远观葛洲坝后漫游西陵峡，途经明月湾、灯影石、三峡人家、古栈道等景点。中午用餐后，乘车前往毛坪港或太平西港登船，沉浸式体验三峡升船机百米垂直升降。下午乘大巴穿越三峡专用公路返回夜明珠港。据了解，作为宜昌旅游的金字招牌，两坝一峡上半年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8.77%。昨天，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360余名队员继续在黄冈市黄州区受灾一线开展人员搜救、房屋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7月6号晚，受强对流极端天气的影响，黄冈市黄州区一带受灾严重。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迅速集结救援力量，携带装备奔赴受灾地区参与救援。灾后现场部分民房仓库损毁，部分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撤离不便。7号凌晨1点，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救援人员抵达后，火速投入到房屋排查、人员搜救行动中，帮助周边还未撤离和受困的群众进行转移。同时，支队组建物资转移专项攻坚小队，争分夺秒开展物资转运作业，重点抢运库存货品，帮助受灾企业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为帮助受灾群众尽快地修复家园环境，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宜昌消防救援队伍队员分组奔赴主祀干道，全力清理倒伏树木、散落杂物、淤泥垃圾。目前，受灾区域物资转移、道路清障、秩序恢复等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持续深入推进。支队将持续紧盯灾后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恢复家园。据了解，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是湖北消防救援机队机动总队下辖单位，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进入到新闻深一度。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不少二手房的业主呢，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害怕自己买贵了。为了差价呢，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怎么能够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快速地达成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3: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 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2: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3: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2: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3: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0: 那么利用这种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呢？未来它会否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4: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 也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

0: 和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成义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嘉认为，
0: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栏目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8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文化和旅游部8号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夏暑、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7月7号举行的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主战场。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大会期间，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东侧，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北京动物园自2023年12月开始启动扩建新馆的项目，新馆将与亚运馆、奥运馆形成完整展区，向游客开放。浮生一日凉古代萧夏文化展开幕式7号晚在武汉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汇集196件套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带领观众感受古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的生活智慧。展览精选了一批极具夏日意趣的文物精品。7月7号，2026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会议展示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教育、食品安全、减少灾害风险等领域的应用，并围绕人工智能战略展开讨论。国际方面，国际奥委会7号表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预计约3046名运动员参加。2030年冬奥会将设置126个小项，其中女子项目56个，男子项目55个，混合15个项目。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说， 2025年西

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海洋热浪是指海洋长时间处于极端高温状态，可导致大范围的珊瑚白化、鱼类死亡、水产养殖业受冲击、物种分布变化等。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还得是年轻人，做什么都有冲劲儿啊，有干劲儿。以前不是说了吗？说年轻人啊，你记住，反正甭管你记住什么，你记住，反正你们是凌晨两三点钟的太阳。最近有个哥们火了啊，火得非常清新脱俗啊，怎么火的呢？哼，打的去西藏。你看以前我们有首歌唱的好吗？坐上的火车去拉萨，对吧？坐上的火车去拉萨啊，他这边打的去拉萨，一点苦都不吃啊。说是前段时间啊，西藏文旅憋了个大活啊，拍视频宣传西藏，点赞500万以上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一般人看到这消息会干嘛呢？啊，默默点个赞划走了。但有一个重庆的博主啊，搞笑博主叫李耀德啊，姚德看到这条消息，他的反应是还有这好事呢。哎，接下来就是见证人类迷惑行为大赏的时刻了。视频当中啊，这个李耀德啊在街头拦下了多辆出租车啊，问师傅西藏去不去 啊你知道重庆到拉萨多远吗？2000多公里啊。那重庆的出租车江湖人称黄色法拉利，司机个个都是秋名山车神附体，连弯儿都不带刹车的。即便这样，青春没有售价，打的直奔拉萨。这个硬核程度相当于有人说要去登月啊，怎么去呢？坐过山车去。那出租车司机当时那个表情都很震惊啊，我估计是大哥不好意思说，心里肯定想，你是不是喝假酒了你啊，从重庆干到拉萨，你这单要是接了，那计价器得跳多快呀。但是啊，架不住啊，重金之下他必有勇夫。最终有两名司机接下了这一笔2000多公里的大单。司机师傅当时心里可能想啊，反正空车也是空车，只要不走川藏线的回头路，这波准赚不亏。说走咱就走啊，随后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途经康定、折多山、理塘、72道拐、然乌湖、林芝等地，历经7天，最终抵达布达拉宫脚下。这过程当中啊，李耀德用镜头完整记录了沿途的山川风光、高原地貌和旅途日常。抵达的时候，哎呀，李耀德这个硬汉眼泪夺眶而出啊，他可能想到了这一路的艰辛，想起了海拔5000来米的高反，想起了被川藏线颠得7荤8素的日常，这哪是自驾游啊，这分明是极限生存挑战秀啊。旁边两位师傅也非常感动，拍拍他的肩膀，老弟，我知道你很激动，你先别激动，来，你先把车费结一下再哭来。这视频发出去之后啊，播放量直接破了亿了，李耀德的粉丝从几十万飙到400万啊，短短几天涨粉超过100万。评论区更是成了大型的助阵现场，100多万人留言，800多万人转发。更绝的是，网友们看完视频之后啊，立刻跑到了西藏文旅的账号底下喊话啊，之前说的点赞500万奖50万，大奖得主来领奖了啊。然后呢，西藏文旅亲自回复啊，这个视频满足奖励条件，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对此，李耀德发视频感谢了文化西藏，感谢各位的关注、点赞、收藏、转发啊！他表示，50万奖金到账之后呢，会分给两位师傅，1人1万，然后代表所有关注此事的网友，把剩下的奖金给捐出去。啊，你看人这格局打得相当开。咱们可以算一笔账啊，这一趟车费、过路费、食宿费总共10000多，司机还给打了点折。回来的过路费呢，估计也够买半辆车了。两位司机师傅最后是坐飞机回的重庆。你废话，让人开不起，人也开得了啊！你这走物流把车给托运回重庆啊，托运费2000来块。李耀德在直播当中回应说，他在埃及旅游刷到西藏文旅宣传大奖的消息啊，当时就已经构思了，没想到是。

频能这么火。谈到奖金呢，他表示说十分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但是走完2000多公里进藏的道路之后啊，沿途的见闻和旅途的体验远比奖金更加珍贵。但话说回来啊，在大多数人连周末去哪吃饭都要纠结半天的时候，李奥德的视频击中了无数人对自由的向往。更重要的是，他带着无数的网友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你想跟他一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记住我们现在啊，新疆跟内蒙的旅行路线都上线了，七月份的行程非常丰富，暑期想要出门旅游的朋友记得私信我咨询拿资料哦。

现在大伙儿这买东西啊，都习惯货比三家啊，该省省，该花花，不觉得挺好啊？总比这个过度消费啊、提前消费要好得多。那我问大伙儿一下子，你们现在买衣服，你觉得什么样的衣服值得你花什么样的钱？心里边有没有个大概的价格定位？你没有买到过那种就是便宜到让你觉得就是商家那边不光得挥泪大甩卖，他甚至有一种就是你买这个衣服好像是从那个商家身上扒下来的明抢的一样，就便宜到那种程度的衣服你买没买过？就是那种衣服你买它纯粹是为了做慈善，去拯救一个濒临倒闭的用脚做设计的服装厂。这不夏天了吗，天热，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我在网上哭哭一顿搜啊，什么夏季男士清爽速干透气薄款短裤，真的大数据有时候比我都懂，我直接给我推了一个页面，上面写着厂里积压，老板跑路，最后一批棉绸神裤只要19.9元，我还包邮。我心想，我说哎呀，我19.9元的短裤买条试试，我对不对，我就算穿着不合适我懒得退了，我19.9元 我穿一下我试完了我不合适我脱下来我当抹布使我也亏不了多少，对不对，我下单。过两天快递到了，哎呀我就像拆盲盒一样非常激动啊，19.9元的裤子我要啥自行车啊，我拆开之后发现这个手感啊惊为天人，你说薄如蝉翼那是过分了，那简直就是轻若无物啊。我这么说，我这个短裤举起来之后啊，放在我面前，我甚至能透过它看到对面人的脸。我心想，这不就是传说当中的皇帝的新裤吗？啊！我穿着这条神裤，我下楼逛个菜市场，我得多爽啊，多透气呀！小风一吹，凉快。但是啊，我得意太早了，我穿这个下楼啊，步子迈的稍微大了点，我刚一抬腿，我听到了清脆的一声。刺啦，是声音啊，不是上海方言啊。那一刻啊，万籁俱寂，我感觉时间都静止了。我低头一看，完美的裂开了一条东非大裂谷，就在我的胯部。后来我回到家，越想越气。我上网一搜，我发现不光我一个人，有人说了。我出门买个菜，我蹲下挑两颗白菜，我刺啦一下，我都不敢站起来了。我最后是蹲着一路滑步回的家。我还有人说，我穿着新买的棉绸裤去遛狗，结果狗一拽我，裤子扎了。还有人说，穿着棉绸裤子去跳广场舞。在一个优美的旋转之后，我这裤子在空中解体了，变成了一条裙子。从此，哥们儿成了小区广场舞界的传说。啊，10几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你能买到一次终身难忘的尴尬体验呢。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棉绸裤，它到底是什么黑科技呀？人家后来都出来解释了，这个棉绸裤看着像棉，它也像绸，其实呢？其实它啥也不是，它最主要的成分是粘胶纤维，就是把你吃的竹子呀、树皮呀、庄稼杆子呀，用化学药水给泡一泡、搅一搅，然后拉成丝，再给你织成布。但这个棉绸布，你听着很美

其实它是个脆皮，在干的状态下它还能稍微扛一扛，但是一旦沾了水，你出了汗或者你洗了裤子，它的物理强度就会暴降 5%。

哎呀。当然啊，如果你实在喜欢那种凉快的亲肤的感觉也不是不行。啊，专家给出了几个建议。第一，买的时候要看成分。吊牌上写着主料是粘胶纤维的，你就掂量掂量吧。第二，尽量往大了一码买。很多人开裆是因为裤子太紧，你买大一号，活动空间大了，布料的受力就小了。虽然看起来像是身上套了个面口袋，但起码它不容易炸。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夏天穿这种裤子千万别沾水。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必须穿着棉绸裤出门，请你务必在兜里再揣一条。如果你非要买，那你最好再买一卷透明胶带或者一卷鱼线随身携带，万一在街上炸开了，你好歹有东西能补救，能缝一绳，然后捂着你那个开裆的裤子，跑回家。这些血泪的教训，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西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4: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你看现在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让很多人记住了福德角，对吧？他们把卫冕冠军阿根廷拖进了加时赛啊，虽然最后2-3输掉了比赛，但是虽败犹荣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子啊，这个位于非洲西海岸的小岛国，面积大约是北京的1/4，全国人口只有54万啊，54万，你听着好像说我说只有，你感觉哎呀说的不还没有北京天通苑社区人多呢。尤其是那个门将啊，沃奇尼亚，40多岁的老将啊，左扑右挡，高接低挡，那叫一个神勇啊！短短20来天，社交媒体粉丝数从50000暴涨到2000万。有人说了，说人的脚怎么能踢得过佛的脚呢？啊，一句调侃也变成了这届世界杯最出圈的金句。我个哥们儿大半夜在群里边怒吼：“啊，兄弟们，我要去佛的脚！”我问你，我说你知道佛的脚在哪儿吧？他说：“哎，你等会儿啊，我查查。”首先排除南极，我是啥一边去？数据显示，赛后24小时内，佛的脚目的地搜索热度周，啊，周环比大涨200%。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的用户搜索热情最高。香港出发，经欧洲中转佛的脚，这个连程搜索周环比上涨约12倍，赛博种草现场啊！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更猛的在后头。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近30倍，其中广州到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184倍。知名女星马思纯也发文称说，很想去一次佛得角，去看一看这个小小的却如此坚韧的国家。哎。马思纯想去，那我也有点想去。更绝的是，江西南昌洪都北大道有一家叫佛得角的烟酒店啊，突然被年轻人翻出来打卡了。店老板李大姐守着这个店都20多年了，店名呢是以前这个房东起的，是自己不知道啥意思。结果世界杯期间啊，每天都有年轻人过来拍照买水，大姐很纳闷，说为啥呀？是。我们家这水比别人家的更冰。后来一打听，哦，是世界杯那个守门的人好厉害。老板娘不是足球迷，平时人也不看球，但打卡的人多了，她也跟着刷了几眼佛得角的比赛。啊，那个人好像40多岁，都很厉害啊，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啊，朋友们，这个评价朴实无华，但是言简意赅，直击灵魂。而且啊，这些年轻人打卡还顺便买水，因为天热呀。大姐生意好了，笑得合不拢嘴，这就是传说中的流量变现呢。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国家队用的那个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是咱们中国援建的，当地媒体直接打出了"感谢中国帮我们圆了世界杯梦"这样的标题。更绝的是，在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叫塞梅多的佛得角球员，下半场换上场的时候，脚上穿的还是咱们李宁的锋锐足球鞋，这是中国国产原创足球鞋，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这双鞋的设计师啊，今年年终奖肯定是没跑了。不过咱话说回来，佛得角虽然火了，但是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啊，它还是个空白岛。岛上的游客90%来自西欧，很难见着中国游客。倒是有不少中国人开的小超市，很多人都是河北人，啊，进超市买瓶水，你可以跟老板攀谈一下子，老板你想吃板面不？那是否应该趁着这一次世界杯的热度，趁着暑假去佛得角打打卡呢？业内人士建议，要冷静。佛得角啊，属于热带干燥气候，最佳的旅行时间呢是旱季。就是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6月，其中12月到4月是黄金期，海水能见度极高，平均24度，非常适合浮潜和冲浪。但现在是7月，它正好是雨季，而且你就算现在抢着机票啊，到了普拉亚，你会发现都是中国球迷。你以为你去西非 想看一看异国风情，结果落地之后发现满街都是老铁双击666。所以说如果你想避开客流高峰，11月或者5到6月份这性价比是最高的，你去了还能跟当地人一起喝喝啤酒啊。对方要是问你说，哎，世界杯怎么没看上咱们中国队呢，啊，你就说这个说来话，嗨，这小比赛我们不乐意参加这玩意儿。最近啊，正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的《高原丝路瞿昙之光》啊，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引发了观众的关注。根据这个介绍了解啊，这一次特展自2026年4月21号起对外开放，展期呢是到8月31号，展出了84件套青海馆藏文物原件与113件瞿昙寺壁画临摹作品。其中啊，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为青海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是明永乐年间朝廷御赐瞿昙寺的皇家造像，通高1.46米，连座镌刻着汉、藏、梵三体的大明永乐年诗款石，也是国内现存体量最大的永乐宫廷鎏金铜菩萨造像，本次呢是首次进京巡展。挺好一事儿，但是呢有观众现场观展的时候发现了不对劲儿。从造像的下方观仰啊，就是往上看，观音裙摆和脚踝区域能够清晰的看见 TCL 品牌字样和9月28日等广告类文字。7月5号上午，记者致电了中国工艺美术馆反映情况。中国工艺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呢，主动回访沟通。工作人员表示啊，展馆方面已经实地拍照取证了，确实能够通过展柜玻璃看到 TCL 的相关文字，视觉效果类似于报纸印刷的画面。这名工作人员表示，馆方已将观众反映的情况、现场取证的照片同步反馈青海省博物馆，单位领导高度重视该问题，后续将由青海省博物馆派出具体操作权限的专业人员赴京对接处理。你看，说明什么？我国的家用电视行业从大明朝永乐爷那会儿就已经起步了，此事在《永乐大典》当中亦有记载。7月5号，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座名为 American 250的大型时间胶囊在7月4号被正式封存，计划到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的时候开启。相应的时间胶囊收录了来自美国各州具有代表性的物品，用于记录当代社会的面貌。参考福克斯新闻的视频，其中一部星宇城配色的 iPhone 17 Pro Max 也被置于胶囊当中。不过啊，这部手机届时是否还能正常运行，仍是个未知数。很多人指出，经过长达250年的封存之后，其内置电池几乎可以确定已经彻底失效，即使产品外观得以保存，设备也很难正常开机。尽管如此，如果未来能够通过更换电池或其他的方式让这一部 iPhone 恢复工作，手机当中仍保存了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数字文物，相应内容被保存在备忘录应用当中，留待未来世界的人们浏览，从而帮助他们了解21世纪人们的生活与思想。我只关心到时候挖出来发现坏了能保修不。或者是200多年之后啊，后人把这个手机抠出来，惊讶地发现，哎，我们的古人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比较先进的，在当时这个社会时代来讲啊，比较先进的电子产品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令我们的后人很不解，我们的祖先们为什么生产如此在当时时代如此先进的电子设备时，只给数据线却不给充电插头呢？7月4号，宁夏中卫，少女士和妹妹进店吃碗麻辣烫，称重合计15元， 店老板嫌消费金额太低，说没心思做，姐妹二人只得转身离开。没想到两人走出店门之后啊，都已经走到另外一家麻辣烫店了。这老板追出门来，当街辱骂啊，吃不起就别吃，两个人点那么一点点，还恶意造谣诋毁，说人两个女士是卖的。争执过后，邵女士选择了报警，涉事商家最终出面道歉，并赔偿300元。邵女士希望该门店停业整改，如果店铺设有最低消费，就应当提前张贴告示，避免其他顾客遭遇同样的羞辱，呼吁商家平等对待每一位消费者。最有意思的是，他这个店旁边啊，就是当地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见

0: 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副驾驶小曼已经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听着音乐出发。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名字呢，都是会有一定的心理暗示的，哪怕是英文名。昨天我看到一篇挺有意思的总结英文名背后的一个性格的分析，不过呢，这个是针对于中国人取的英文名。比如说在学校你需要取一个英文名，在英语课上面让老师来方便点名，或者是你在外企也需要一个英文名跟国外的一些朋友然后员工来进行交流。然后呢，就出现了很多名字，英文名字，中国人特爱的英文名字。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美发店、美容店，英文名背后有一些性格的分析，看看你认不认同。就比如说第一个，他说安妮，他说安妮呢，一般起这个名字的女生，对自己的外表是比较自信的，即便不是大美女，也是自认为长得不差，长头发，声音甜美的。曾经你有没有给自己取个名字叫做安妮呢？ Can't keep my hands to myself. Don't matter how hard I'm trying to. I want you all to myself. You're metaphorical gin and juice.

to。 很多歌曲呢，英文歌曲的 remix 版本都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元，有很多声音啊，突然间出现，你会感觉到哇，好惊喜。这个时候呢，系统开始选择这一小节的人气单曲了，接下来会听到谁的声音，我也很期待。

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来自大张伟，这首有些电音，然后呢偶尔会让你觉得有些中国风的这首歌，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听得出来大张伟还是很用心的在做着音乐，尽管说有些朋友可能还是想，哎，他会不会在其他的歌曲当中有借鉴呢？但是对于一位歌手来说，他一直在创作，一直想要带给大家新的感觉，这点就很不错了，不是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1: 爱上副驾驶，邀请兄弟姐妹好朋友一起跟着音乐出发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说到了英文名这个事情，很多朋友就来回忆了，说自己第一次取英文名，还有什么翻英文字典的啦，还有说自己在这个英文书里面随便翻一页就点到哪个是哪一个的啦。想当年我取英文名的时候呢，好像是特别找了就是经常会用到的或者说特别好听的那种英文名，然后在里面选哪一个签出来最好看。当年特别喜欢签这个英文名，然后可以一笔签完嘛，就是特别漂亮。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啊，来点播到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第一首张韶涵的 Go。 张韶涵唱歌还是挺惊艳的，小小身体但是有大大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 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 4到14岁 热爱表达的你， 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 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 用声音传递美好， 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 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 回复梦之声报名， 或拨打6862-09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 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 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 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 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 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 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 机身自带2条充电线， 还附赠4合1快充线， 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 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 有正规3C认证， 内置多重防护， 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 团购价只要29.9元， 圆通韵达正常发货， 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 支持7天无理由， 还带运费险。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 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 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 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 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 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 吊牌价100多， 本厂团购69元起， 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 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 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 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 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 睡不好太煎熬了。 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 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 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 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 无刺鼻化学药剂， 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 运行安静不扰眠， 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 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 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 山姆同款专供机型。 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 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

0: 下页，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的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最后一小节，我们歌单当中还有好几首歌没有被点播到，你想听到谁的声音呢？我们的系统呢，把这一小节的人气单曲选择出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西段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咱们闲话少叙，开始啊互动车话题了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了，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迈腾和凯美瑞该怎么选择？主播，很简单，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是哎多开几年啊，能省点省点啊，修省钱，油省钱，开个8年10年少出问题，你买谁？一定是买凯美瑞。哎，可安师傅，我可能开个3-5年就转手吧，以后直接换一个全固态电池，你买谁？你买迈腾，就这么简单啊。他说，哎呦，那3-5年那他俩谁保值？那这不好说，油车现在没人敢说我很保值啊，所以你就3-5年以后转手换个固态电池，直接上迈腾，打算开个8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一定是买谁？买凯美瑞了。感谢草薇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4个F， 你好欢迎来。还有来自于哈尔滨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直接

扔到咱们公屏上，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感谢五常东子，你好，欢迎你。也感谢金造木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还有众多网友留言，这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银河 T11 这车怎么样？这不叫 T11， 要银河 TT 帖子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是银河 TT 这车怎么样啊？银河 TT 这车呢，我们先说重点啊。第一个，15到20万这区间，首先给你安排四驱了，它顶配是四驱的啊。第二个，两驱给你干700多公里了，重点是15到20万这区间。第三个，这车将近5米车长，中大型啊。说这个很多车啊，中大型的油车那都卖2多万的，人家这个车中大型电车才卖了这个15万。这讲性价比是拉满的啊！哎，宁德时代电池，不说别的，光宁德时代电池这一项都给你。帮你省多少钱，主打性价比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很多人说这太明显，哪点太明显了？电池这部分，以暂时的这个相关数据看的话，它是没有液态冷却的啊。这个你是怎么看的？包括这事儿，咱们今天抖音上我也发视频了，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你可以看看啊。我这事儿也发视频了，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能否问一下这个奔驰 GLC？轿跑和宝马 X430i 更推荐哪一个呢？两款车其实我都不是很推荐，但一定要选一个，就是买 GLC 轿跑，因为 GLC 轿跑那是真好看， X4 是真难看啊，长得是，但是你没发现没有，脸呢、尾部啊，包括这个奔驰的那个三叉星标啊，结合车身的一种模样，真正好看的是 GLC。 我相信这观点应该很多人会支持，包括你在城市大街小巷对比曾经很疯狂的时候，买奔驰 GLC 的人远远超过宝马 X4。 闭眼冲 GLC 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油换电2026年的还能考虑买特斯拉吗？谢谢安师傅。能啊，特斯拉最大卖点，第一个它不坑谁也不害谁，你跟谁，你认识安师傅也这一家，你认识这个什么哪个什么什么武汉的什么什么高管也这一家，你不认识人，你自己买也这一家，啊，然后呢，特斯拉贷款呢是真的没有利息啊。第三个呢，特斯拉的话，它是真是给自己爱车12.5万公里首任车主充电免费，在特斯拉专用的充电桩充电免费，一视同仁，就冲着一视同仁感觉，特斯拉你是可以买的啊。不过，有的时候想一想特斯拉内部那感觉啊，机械按钮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是吧？看这事儿你怎么想？那任何车都有自己卖点的啊，哎，观点仅供参考。下一个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您推荐哪个轿跑 SUV 呢？我推 GLC。比亚迪和特斯拉的同等价位考虑哪个呢？您指的是特斯拉 Model 3还是 Model Y？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来直接冒泡，您跟我互动，您可以把我直播间分享出去啊，在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谢谢你们啊。另外一个，你说安师傅，那除了 GLC 和这个 X4 之外，其实这个我咱不说轿跑吧，这个价格里边还有部分人买谁的，买 Macan 啊，哎 Macan 这车，但 Macan 它不是轿跑啊，不是轿跑 SUV， 但是这个车的真实的拥有的情况，以它的趸粉曾经就看 GLC 的这个轿跑，看在宝马 X4 结果把 Macan 给买了，情况这个情况跟你分享啊。来 Model Y， 特斯拉的买 Model Y 的话，比亚迪买大唐啊，大唐的优势很明显，空间，尤其是空间。Model Y 最大最头疼的点，第三排那个座椅哦，那个空间哦，就 Model YL 啊，包括 Model Y 也是一样的那个空间哦，所以说这个价格里边，如果买比亚迪的话，买大唐啊。那感谢卡车小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那大唐最大优势什么？第一个啊，我们讲电池不说了啊，什么刀片二代啊，什么不说了，重点是空间。大唐的座椅2+2+3，七座座椅布局非常完美啊，有点像 MPV 感觉，除了开门方式之外。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女生开不考虑空间的话，马三和星瑞、艾瑞泽八该怎么选择呢？这三款车你问对人了。如果女生开的话，我觉得马三就非常好了，1.5升马三，啊，不要买1.5T 的星瑞，也不要买1.6T 的艾瑞泽八，您就买1.5升的马三，动力够用，而且红色很好看，同时呢也没那么多事儿，车开吧，
不会把你绊到丢路上啊，不会的。这车开个8年10年没什么事儿，定时换一个什么轮胎呀，啊，换个机油行了，啥事儿没有就开就马三啊，就这么说。来，比亚迪和特斯拉这两个车哪个性价比高呢？如果讲性价比，看你从哪个角度讲啊。按说我是从品牌所谓保值的性价比讲，一定是特斯拉。按说我讲空间啊。性价比配置性价比配比亚迪大唐，这角度不一样，结果不太一样了。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现代索纳塔八啊，索八，你是买哪一年的？二手车况怎么样？还索八？车龄得10年了吧？啊，你这索八得10年车龄了吧？二手车可以买啊，不过索八的话，我不知道你买什么排量的啊，2.0还是2.4，我不了解。买这车之前，你先看这车况怎么样？索八那都是十几年的车了。感谢大马力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进到咱们抖音屏幕上啊。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广播听众，你说呀，谁在跟你互动啊？咱们网友在跟我互动，你想互动，来进到抖音上跟咱互动。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想入手一个长安的 UNI-V， 这车怎么样呢？谢谢安师傅。 UNI-V 啊，人家都买油车电车，你买 UNI-V， 这个就有点怪怪的了啊。首先第一个 UNI-V 可以买，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要的是动力强，尽量选 2.0T 的 UNI-V， 你要想动力再强一点的话，预算能上13个裸车啊，强烈建议买影豹 R， 影豹 R 2.0T 8AT 组合，它比 UNI-V 2.0T 跑得快，跑得稳啊。我记得是 2.0T 的 UNI-V 这车呢，它的零百成绩大概是6.3秒，大概6.3秒啊。那么这个影豹 R 5.7秒，老厉害了。而且不仅如此啊，影豹 R 这车在这个麋鹿测试当中成绩相当优秀了，啊，跑这个麋鹿测试，什么帕萨特、迈腾什么比不过影豹 R， 直接比不过，没办法，比没办法跟这影豹 R 比啊。就是如果说你预算能高一点的话，能来到13啊左右的话，我强烈建议买影豹 R， 真的比 UNI-V 好开、好玩、爽。那我跟你说啊，一定是看影豹 R。来，安寿你好，请问一下，现在的干式双离合一堵车就会坏吗？那也不是说一堵车就会坏，不过你天天堵车，那确实寿命会短一些啊。不是说一堵车就坏，比如说啊，别个不堵车，在我们宜昌用，经常跑快速路啊，而且在非高峰段跑快速路啊，基本能保持车速在60到80之间跑，没问题啊。那您这个双离合可能开个10年啊，一年1万公里、10万公里没问题。那如果说你天天走哪儿呢？走西二的快速路下穿通道，好嘛？那估计5万公里差不多了吧？这啊，尤其是天天走那个通，一进通道就堵车，一进通道减速，减速堵车这种情况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啊，别走开，一会儿见。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童话，
6: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说你所爱。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先看问题，然后在我的开场白啊，问到 V9X 这车值得入手吗？值得，但有个前提啊，几个前提您掌握一下啊。第一个前提是什么呢？这车你充电方不方便？第二个呢，您这车对车辆的要求是什么？你说我希望这车呢能够空间大的，我希望这车能装人的啊，我希望这车能装货，就是装人同时装点东西的。另外一个，这车你预算多少？还有这车你对科技这部分呢，你的需求量大不大？希望有更好的座舱啊，有希望更好的这样一个智驾呀，啊，这部分您是怎么要求？希望驾驶乐趣啊，你几个点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谢谢你啊。来，我开个场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给我聊。另外，咱们节目在重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关注我抖音号小姐 Y 小姐 Z 小姐。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间组安师傅说车，您在任何的视频下方留言你所看到的，或您在评论区留言啊，您在以粉丝身份留言，或以非这个粉丝身份留言、陌生身份留言都可以的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啊，就这么简单，帖子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们继续。各位，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感谢与蛇共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北郊你好，沦陷你好，用户83981你好，也感谢沦陷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可以连麦吗主播？不可以，对不起啊，我不会这么一说之后你马上把我取关了吧，因为我这边是广播电台节目，你跟我连麦的话，因为你没有走广播电台调音台，只有咱俩能听到声音，别个听不到声音，你知道吧？所以咱们这边不方便连线，不好意思啊。另外，我们广播电台直播是有纪律的，你如果通过手机直接出声音的话，我这延迟器不白买了吗？这不，啊，所以不能连线，不好意思。那你说，安师傅，那你报你广播电话呀？我报广播直播间电话，抖音又不干了，你知道吧？啊，因为我没有加黄威啊，也没有加蓝威啊，加蓝威的话你可以的，加黄威媒体认证也是可以的，但我这个没有加，所以说也不能报电话哈，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不能连线，就这么简单啊。感谢153来直播间，你好啊，咱们是说车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生，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我这个雅阁11代的加92的油还是加95的油？谢谢安师傅，这车你应该开了一段时间了吧？油箱盖我没有记错的话写的是92级以上吧，人家本田都这么自信了，你说你就加92的呗，但有前提啊，加92的可以，不过呢每次保养一定要加本田专用的燃油添加剂，每次5000公里保养的时候呢一定要买那一瓶燃油添加剂。为什么呢安师傅？为什么一定要加那个燃油添加剂呢？因为它是个高性能的缸内直喷发动机，那如果不加这玩意儿的话，积碳多了，慢慢的你的问题就来了。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汉 DM-i 245公里的值得买吗？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估计就那么两年吧，增程车就差不多了，增程车差不多了，下一步就插电混动就差不多了。所以以后呢基本上我不说了嘛，就有两大种型车，一种就是纯电动的啊，各种价位都有，什么5万的、10万的、15、20、30、40、50、60、70、80、100多啊，各种段位的纯电动都有啊。再有就是油车，但是一般都是10万左右的。高端油车已经没有必要买了。啊，当然这个1000、2万、2000万的算了不说了啊。就说这个在老百姓能接受所谓的高端里边，一般可能就是觉得就十几万的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以后的汽车市场里边绝大部分就是低端油车以及各种纯电动啊，观点供参考。所以说你觉得汉 DM-i 能买吗？我觉得不能买，观点供参考。感谢示范基地来直播间，你好，宜昌本地的帖子啊，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在四年前就在说增程车不能买，结果呢理想卖得好得很呐，领跑卖得好得很呐，我越说谁不能买他越卖得好得很呐，
现在我说这个插电混动也不建议，估计以后插电混动卖得好得很呐、啊。这你受了吗？这事儿啊？安守你好，我上一辆车是 CT6， 想要大一点的，车辆稳定性高一点的，带智驾的，自己开着也舒服的，我充电很方便，预算能上35。如果预算能上35的话，这个车啊、要稳定的，性价比高的，带智驾的，那你这样吧，你重点关注一下带智驾，智驾好的你关注一下小鹏。因为小鹏的智驾呢，在纯电动领域里边，小鹏是第一梯队。在增程或插混里边，增程啊，就是这个特斯拉啊，不好意思啊，那个华为的是第一梯队。所以你要买，我不知道你是买纯电还是买什么，纯电的话去关注一下小鹏，因为你关注的是智驾，你关注的是舒服啊，你关注是充电方便，但你没有说电池这事儿啊。那么这个话，小鹏是你重点关注的家人啊。好像要求多了点，不多，正常的啊。这个我们讲要求多点是对的啊，因为现在呢，那你说哎师傅，那我想买一个这个特斯拉行不行？特斯拉的话还是那句话题，什么的 FSD 这个你加上这个 FSD 的话，刚刚好也就35万左右预算。裸车买 Model YL 啊，也30多万嘛，加个 FSD 可能就35-36万了，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考虑的啊。小鹏 G 叉啊，小鹏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买小鹏不要去看小鹏电池。如果预算充足的话，买小鹏之后一定是买电池的超长质保服这部分要买啊。你不买小鹏电池的质保服务这部分，你就以后开就不开心了啊！因为小鹏的智驾，说实在的啊，除了华为，就是小鹏智驾，它算梯队。小鹏电池那不是第一梯队，小鹏的智驾哪是第一梯队？我的这话怎么讲的？就是说白一点，就看你是怎么想这些事儿啊，就这么简单，铁子。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可能你说，哎师傅，那小鹏 G 叉的电池是谁家的呢？小鹏啊，小鹏他最喜欢用的电池就是中创新航啊，他最喜欢用电池中创新航和那个叫翼伟动力啊，翼伟动力这两个车，就说就两个品牌是他最喜欢用的。那么在 G 叉里面算是高端的，我没有记错，应该用的就是中创新航。安叔你好，想问一下插混的有推荐吗？我每年出去玩一圈，纯电的话呢还是有些里程焦虑。你要出去玩是吧，那你就买特斯拉，买纯电的。哎，安叔为什么买纯电特斯拉？特斯拉特点是什么呢？全国各地12.5万公里，只要是特斯拉的充电桩口免费充电。你去玩嘛，你哪还没个特斯拉充电桩口啊？说安叔，我要去一下西藏，那可能城区可能有特斯拉窗口吧。就是你的玩经常去大城市什么的，那你一定是买特斯拉的啊，这个很适合你的。感谢郭富城中国联通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陪各位聊车主播啊，聊车的方方面面，聊车点点滴滴，正在陪各位聊。要进广播广告了是吧？好。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啊，咱们这里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我们广播节目是晚上11点到12点，中午的啊晚上7点到8点，我们广播直播是晚上7点到8点，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在咱们直播间啊，咱不只聊 PK 啊，什么新车问题啊，咱也聊二手车问题，故障咱也聊，车内装饰装潢啊，什么交通法律法规都聊啊，只要车的话题咱们都聊，兄弟们，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同步直播抖音公屏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0: 倾诉。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1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00到8:00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中午11:00到12:00这会儿您正在看重播啊，感谢各位在听重播，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继续聊吧。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35万的纯电动推荐什么车？谢谢。我想问一下几个点啊，你问的35万要求什么？轿车还是 SUV？这您说一下好吗？您是要电池续航能力，还是要智驾系统？这个几个点您能说一下吗？铁子，您说安师傅，那我要这车呢，就说这个电池技术啊，方便换电什么的啊，你买蔚来啊，你买蔚来的 ET5 啊 ET5T 什么的，对吧？就安师傅，那我想买这车呢一个简单一点啊，保值一点，你买特斯拉 Model 3啊 Model 3啊，因为轿车嘛，是吧，轿车为主，是吧，你可以加 FSD啊，这几个点是你要考虑的啊。另外一个呢，你说安师傅，那我想买一个比较有个性一点的车型啊，个性一点的轿车。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你重点要考虑的是小米的苏七啊，尤其新一代小米苏七这车，你重点关注一下。小米苏七，如果说你买后驱超长的话，裸车大概是在30万，29.99万吧，是吧？30万这个车。那这个车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各方面感觉也非常不错。另外你这个价格里边还可以看的是什么呢？可以看一下极客001，极客001的后驱版，但有个前提啊，极客001的话你不要看座舱，而是要看的是什么整车的空间， 以及整车电池这部分啊，还有售后质保这部分是极客001的一个情况。极客001算是一台轿车，长得有点像 SUV， 但是它是轿车啊。这几个点您拿捏一下，帖子啊。感谢晴天大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感谢各位。主播怎么看待长城的那个归源平台？长城的归源平台怎么样？您想问这个问题？长城的归源平台呢？我要跟你讲实话啊，大白话跟你讲。第一个呢，这个平台呢，其实呢，它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纯电平台啊。我们讲长城归源平台啊，它是一个行话讲叫做 AI 啊，这个原生全什么行话叫 AI。原生全智驾什么平台啊，这是一个平台。说白点吧，这个里边可能会有混动的，有纯电的啊，有燃油的，连氢能都给你安排好了。就这个平台啊，以后就在这个平台里产的车有多元化的，各种车型都有啊。所以说呢，很明显会降低厂家的一个造车成本，增加咱们可选的这样的车型。那这归源平台能买吗？能买是能买啊。但是呢，记得归源平台出来的车，我们只买它的单一能源补给方式。可能以后在归源平台出来车里边有氢能源，哎，对，你可以考虑氢能源，氢能源，哎。亲爱的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跑D19的500公里增程怎么样？不买，增程车不买。感谢这个桥头什么什么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陪各位聊车主播，咱们是个增程不买啊，跟什么品牌没关系啊，什么理想啊，什么问界呀、啊，啊，什么什么就是华为系呀、啊，啊，包括这个理想的，哎，包括你所讲的领跑的，增程车不买，为什么？它是个快过时的产品，你买它干嘛？比如说有段时间啊，大哥大都已经很便宜了，你当时你看大哥大1-2万的时候。有段时间大哥大可能只要3-4千块钱了，你会买大哥大吗？你说呀，我终于可以买得起大哥大了，结果呢，哦吼，过时了，不买，就这么简单，爱谁买谁买。宜昌本地天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再说一个非常通俗的话啊，能源补给方式简单，我们说一大实话，纯电动的车，你每次去保养的时候呢，可能10000公里啊，一年你去保养一下，保养干什么的？哼，看看轮胎呀，看看电池啊。给你换个玻璃水啊，空气格给你弄一下呀。OK， 好，走你。增程车的话，哟，您这发动机有点烧机油哎。这话听着怎么那么烦，那么耳熟呢？我刚摆脱这个油车的烦恼，怎么就在你这里又有烧机油？不买。天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下一位朋友，你好，欢迎你来。文大生，你好，请问一下，名爵4紫色适合女生开吗？有什么优缺点？谢安师傅，单讲颜色优缺点是吧？紫色呢有优势，什么优势呢？这个颜色呢，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讲呢，很漂亮，尤其是喜欢穿白色衣服的裙子的这样一个小姐姐啊。啊，特漂亮，这车就搭配的非常完美啊！喜欢这个，但是不太适合穿牛仔裤的朋友啊，喜欢穿裙子啊，哎，喜欢穿浅色衣服的这个小姐姐开着，哎呦，青春靓丽，漂亮。哎，缺点呢，你可别擦别碰啊，这补漆颜色色差可就来喽。这车最大问题就是刁钻的颜色，那你一旦补漆啊，你一旦这个以后刮擦什么的那个划痕呐、啊，你一补，哎呦，好丑。所以说漂亮归漂亮啊，漂亮的比如安师傅啊，我说我自己啊，安师傅漂亮的脸蛋你说我划一下怎么办这事儿？这不落疤了这个？那还那肯定不漂亮了嘛，是不是？就这事儿跟你说一下啊。感谢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周口的网友是吧？你好。我们是一趟说车的广播节目，来自于湖北宜昌。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没加充能不能买纯电？谢谢。这个纯电的话，你分成哪一种纯电？比如说，有半固态的纯电，啊，以后会有纯固态的啊，有换电的纯电，有比亚迪闪充的纯电。那你是哪种的？你说安师傅，我是买的是换电的纯电，那我肯定不安充电桩啦， 你就买换电的纯电，你还要什么充电桩啊？而且我买的是半固态的纯电，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小影响啊，因为你没有充电的位置嘛。还有就是你说，而且我买的是闪充的纯电，就比亚迪那套，那这个无所谓，那就没有呗。反正以后充电快，走你啊！而且在很多网络布局刚铺开的时候，肯定是各种福利、各种优惠。我们假想一下，以后比亚迪的闪充在全国各地中石化落地之后，肯定动不动做活动，动不动充电啊做活动，就跟加油是一样的，动不动咱们加油，今天哎优惠五毛一升，明天优惠一块啊，双周五、周六什么哪天优惠一块，可能以后呢这个比亚迪的闪充也会这么玩儿。啊，感谢四五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水云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A7L 的黑武士有时候刹车会往前冲一下，什么原因？谢谢安师傅。黑武士刹车往前冲一下，这种情况之前我了解的就是变速箱的问题、变速箱呢它这个减档啊，就是你刹车了嘛，减档的这个感觉它可能还是冲一下的。您变速箱油多久没换了？这个变速箱油，对，所以你这个情况大部分的可能就是变速箱，然后就是变速箱油，解决一下变速箱问题，或者插上行车电脑解决问题啊，我估计八成就变速箱问题，解决一下。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努力，你好，欢迎你们来。宜昌本地网友方便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宜昌本地说车主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不只是新车 PK 问题，也有这个车辆的故障排除问题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哦，你的车小家20万公里了，最近跑高速时候出现了动力衰减，同时伴随着档位显示闪烁，市区短途还没出现过，送维修站没读出故障码，怕问题发展严重，然后就不敢开了。这个维修起来属于大修吗？大修有点不划算吧？怎么处理？谢谢安师傅。小家不，那不是小家，那大家了那个。小家，嘉年华，福特嘉年华，很有可能，因为福特嘉年华确实很小。小家那就是嘉年华呗，这么说了啊，因为这个嘉华这也不是小家呀、这个是吧，好吧，你的小嘉年华 4AT 的是吧，好，老款的是 4AT 的啊，你这个很可能就是变速箱问题，然后怎么办呢？还真就是要修变速箱，如果修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以万为单位的啊，嗯，看你自己吧，这车20万公里估计也开了有15-16年了，估计到最后结果就是车你可以报废掉了，怎么办呢？这车怎么说呢？这个是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特斯拉还有可能降价吗？跌价吗？谢谢安师傅啊，有可能。特斯拉的政策呢，不是被哪个网抖音啊网友，是哪个主播来说降价的？不是的，这要看特斯拉的内部决策，而且特斯拉降价从来不跟任何主播讲，也不在。

对外什么透露什么风声，连4S店自己的销售人员可能都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啊，特斯拉官网推出消息说什么车什么车什么车啊，优惠多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车啊，怎么怎么地啊，对，这个可能也是有的。

0: 非常小的旮旯里边，车自己从车位出来了，然后你再上车走你是吧？但是油车它没有驱动电瓶啊，它无法实现人下车还在给你驱动的，没办法。所以这车呢最大问题不是好不好开，而是好不好停的问题。老师傅不说了，新手的话买这么大一车你真的不好停车，我跟你讲啊，你拿捏一下啊，别的不说什么，就是这个停车很麻烦。车怎么样是吧？双离合，你可以的话能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呢，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啊，谢谢各位关注这一档说车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广播直播，抖音同播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里边，或在安师傅说车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这个抖音号里边同步直播，你把您的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您啊。来吧，咱们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着。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这位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提了汉兰达，恭喜你啊。嗯，然后想问一下这个后座贴膜选高透还是选深色隐私膜？后排玻璃本身有隐私，谢谢安师傅啊。后面有隐私玻璃还贴啥膜呀？省点钱不好吗？嗯，当然你说安师傅，那我就想贴，想贴的话你随便啊。你在本来有隐私玻璃，你再贴一个深色膜的话，基本上这个后面玻璃就啥也看不到了，这个就非常黑了啊。对，那所以说呢，那你放心啊。

后面玻璃呢贴，就是你的正驾驶和副驾驶第二排啊后面那个，你贴再深的膜，上线检测不影响，没有任何要求的，没有任何什么通透要求的，因为那个地方呢无所谓的啊。我认为你已经有隐私玻璃了，就不需要贴膜了。那个人观点，其实像安师傅一样的人有很多，比如说我的车，我从来不贴前风挡玻璃膜，我只用这个侧后挡膜就行了。我从来不，我买车就没有贴过前风挡玻璃膜。为什么安生你不贴前风挡玻璃膜？没啥用，那玩意儿有的时候贴不好还影响你开车的安全，那眼睛的光折射都有问题，你知道吧？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026款的X3 30款，30，2.28.5万裸车贵不贵？这个我不好说啊，不好意思，咱这边不报价格。安叔推荐一下这个20万左右的家用的 SUV 呗，油车、电车都可以。这个价格里边，20万左右讲家用的 SUV 啊。您对空间没要求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价格里边，那有人选择那这个福特的就锐界 L， 有人选择汉兰达，有人选择陆放。有人选择探界，这家还有人买虎九，有人买这个广汽传祺的这个 ES8 啊，都是很多人选择的。侧重点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另外，20万左右家用的油电车分成纯电、增程还是插电，在我这儿只推插电啊，不，我只推纯电，家人朋友啊。那么安什么呢？如果是纯电的这一个SUV 20万左右有什么推荐的呢？纯电的20万左右的 SUV 推荐，这个价格里面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来迅速帮你想一想啊，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想想啊，看看什么车更适合你啊，海狮啊，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海狮061V。哇，这车基本是20万左右的，你可以了解一下啊。另外，上界 H5 纯电的啊，纯电的上界 H5 海狮啊 H5 这两个车，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下，一定要买纯电的啊，不买这个插电混动的。OK， 观点参考。感谢花三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没赞可以把咱们赞点，没关注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觉得主播说的也挺有意思啊，你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我会在晚上7点到8点开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昨天和朋友一起开了一下星越 L， 动力和操控都挺满意的，但听说哈弗 H6L 三大件终身质保，长期开着放心，想问问后期养护成本高不高？您是想问 H6L 这车后期养护成本高不高是吧？后期养护成本这部分的话呢，我觉得对于长城来讲不高。长城特点就是比较稳啊，动力啊，油车的变速箱啊，发动机这部分是比较稳的。长城做这个油车啊，还是没得问题的，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只不要把那个新能源那套强加给长城就好，就这么简单啊。下一位朋友，瑞普蓝军电池怎么样？谢谢。瑞普蓝军电池呢，跟你说一下啊，它是谁的呢？它是青山集团下属的一个品牌。这里的青山呢，和那个变速箱青山不是一个青山啊。此青山非彼青山，这个青山呢是专门生产类似于新啊铝合金新能源啊，这个什么什么哎，它青山它的这个品牌在铝合金啊，全球它都是世界500强。那就是他这个青山这个集团呢，世界500强啊，主打的是这个一些能源的物资，因为在铝这部分做得很优秀的啊。所以说瑞普蓝军的这个问题呢，我这么讲吧，知名度是不够的。现在上汽集团想主推瑞普蓝军，但是呢，名气确实没有宁德时代，没有福迪响亮。包括瑞普蓝军里边哈，半固态什么的是吧？啊，他是努力在推这个电池，但是现在卖点不多啊。不过我们从之前的测试视频来看的话，它跟比亚迪有的一拼，哪里一拼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针刺不起火啊，还有是它的这个就是碰撞之后没有这个热量的一个什么什么外泄，什么电池爆燃没有。从安全角度讲是可以看到的啊，是可以看到的，但对于市场反馈怎么样，这不好说，毕竟它还没有大面积的使用在很多很多品牌车里边啊。
就这么简单啊。这样吧，咱们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聊了，我这边还有一些广播的内容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所以抖音上这会儿咱就不看了，不好意思啊。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下一个要跟你分享的事情什么呢？咱们口播广告，给你推荐一下这个专注力训练机舒尔特方格，是专门给6岁以上孩子准备的。家里有学龄的孩子，宝妈是否发现孩子们专注力不集中呢？来，重点来了啊，咱们这个舒尔特方格是流传很久的经典的一个视觉训练方式，这款机器把传统的纸质训练呢提升为这个智能训练，有4大练习难度，16种趣闻的题型。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啊。那这个产品在哪里看呢？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商城，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啊，是个小程序。在打开小程序之后，关键词搜索专注力。专注力这几个字来找到这款产品，您可以在线了解一下，发现有需要放心购买这款产品。咱们讲性价比啊，在某猫298，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是259，帮你直接省了39块钱，将近40块钱，性价比拉满啊！感谢各位关注咱今天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这么说啊，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锁定。晚上7点到8点重播，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晚上7点到8点直播，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动不动的
7: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的嗓音曾经与蔡琴、齐秦并称为中国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只要一开口就有一份传世的悠远和空灵。他才华横溢，掀起了一个音乐时代的浪潮，却也为情所困，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他就是作家三毛最好的朋友，也是经典民歌《橄榄树》的原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头衔，那就是巨星齐秦的亲姐姐，她就是近代中国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

0: 仗义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时间回到1976年，当齐豫知道弟弟齐秦被送入感化院时，类似于少管所之类的机构，他的心里难受得不行。在他的脑海中，弟弟虽然桀骜不驯，但是本心善良。现在弟弟要在感化院里被一群不良少年霸凌，一想到这里，齐豫就心如刀绞。当时齐豫的母亲整日沉迷麻将，父亲很早就去了美国，大哥留学日本，很多人以为他们家人丁兴旺，其实此时此刻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知道弟弟进去之后，齐豫马上去看了他。此时的齐秦每天只能在方寸之地活动，看窗外的阳光，幻想自由的世界，别提多难受了。齐豫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心疼得不行。此后他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台中找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去看齐秦，跟他聊天，给他讲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齐秦写了那一首《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把歌词当中的你解读为爱人，其实这个你最开始齐秦说的就是姐姐齐豫。当时的齐豫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和拯救弟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9: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了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齐秦喜欢音乐，齐豫想要激励他一下。恰好1978年的中国台湾正是民歌运动的高峰期，金韵奖民歌大赛正如火如荼，如果能参加这个比赛那就不得了了。齐豫动了想要参赛的念头，可是他是典型的三好生，成绩不错，乖乖听老师的话，只是比较腼腆，对舞台有一些恐惧，这让他内心里十分的纠结。最后思索许久，心一横，还是抱着吉他去了。当时齐豫想的是，其他的都不做，把歌唱完马上就回家。奈何齐豫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把现场的观众全部都拉入了他的叙事里。当时的台湾民歌其实就是现代诗歌和流行乐的结合，要带一点文艺范儿，而齐豫的文艺范儿那就是天生的。复赛的时候，评委李泰祥注意到了这个青涩的女孩。李泰祥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推动者，在台湾年轻人眼里是教父级别的存在。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齐豫唱完歌后主动走到他面前，找齐豫要电话号码，还告诉他说有一首歌曲想让他试唱。齐豫一下子呆住了，马上连连点头。一开始他只是想给弟弟增加一个谈资，但现在事情似乎正在朝更大的方向发展。李泰祥口中的这首歌就是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橄榄树》。

0: 漫日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在歌唱比赛当中发现了齐豫，并且让他试唱《橄榄树》。当时的《橄榄树》其实已经问世了五年，三毛是作词，李泰祥作曲，奈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在李泰祥的认知里，唱这首歌声音必须得仙气飘飘，空灵悠远，不然根本就唱不出歌里远方的味道。结果一找就找了五年，直到遇到了齐豫。李泰祥没有判断错误，齐豫的声音和橄榄树是绝配，歌曲一经齐豫演唱立刻就火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橄榄树击中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迷惘和纠结，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这个梦在这首歌里具象化了。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后来有人告诉三毛，在国外的某个中餐厅里也在放《橄榄树》，三毛大为惊讶。这首歌让齐豫一炮而红，拿奖之后他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第一时间买了一把高档的雅马哈吉他送给了出感花院的齐秦，并且叮嘱齐秦，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玩出个样来。

0: 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在橄榄树之后，齐豫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的父亲跟很多传统的父亲一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何况齐豫还是个大学霸，他并不希望女儿做什么歌手。歌唱完后，齐豫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到美国上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到了美国的齐豫并没有因为学习而丢掉心爱的音乐，他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也因此遇到了他的第一任丈夫大卫。大卫是一个帅气的乐手，和齐豫一见倾心。1981年，24岁的齐豫就和大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候问题来了，齐豫的音乐事业正处于上升期。1983年的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发布，获得了台湾金鼎奖优良唱片奖。1984年发布的专辑《一个人》让齐豫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两张专辑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差点夭折，李泰祥谱好曲时对旋律并不满意，随手就扔掉了，恰巧被到访的齐豫顺手捡起来哼唱。李泰祥一听，不错啊，这首曲子得保留。一个人这张专辑就更猛了，全部使用现代诗来谱曲，里面涵盖了徐志摩、席慕容等一众著名诗人的作品，再加上李泰祥的编曲，堪称天作之合。迄今很多乐评人都认为专辑《一个人》把台湾的民歌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作为专辑演唱者的齐豫自然是居功至伟，他一流的声音让诗歌语言在转化成歌唱语言之后依然倾诉感十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6: 导航开始了。
1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7: 属于我们的童话，
1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0: 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2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22: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3: 听达达唱南方，
2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到这里，齐豫已经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大红，要延续自己的热度就必须不断地输出作品，意味着要疲于奔波，不仅跟丈夫聚少离多，还会荒废掉自己的学业。一开始齐豫觉得自己可以平衡好这两方面，家庭、事业、学业三丰收。渐渐的，她有一些力不从心，频繁的往返多地让她感到十分的疲倦，和大卫的婚姻也迅速冷却。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民歌也悄然走上了下坡路。此时罗大佑、李宗盛等一批新人强势崛起，他们让都市情歌以及摇滚乐走上了历史舞台。高冷文艺的民歌已经不太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情感浓烈的都市年轻男女们的听觉需求。80年代中后期，齐豫走进了瓶颈期，怎么唱都没有办法令市场满意。

就像总是无法平衡好工作和婚姻一样。好在这时弟弟齐秦站了出来，齐秦在《狼》等一系列作品之后已经成为台湾乐坛不可小觑的创作才子。他告诉齐豫，别担心，我来帮你拉近跟群众的距离。1988年，姐弟两人合作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问世，里面12首极具摩登韵味的歌曲打破了大家对齐豫以往民谣女歌手的刻板印象。据说王菲当年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里最经典的莫过于这首《九月的高跟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如果说齐豫之前的作品是诗意的隐者，那么这张专辑它就化身成为真切可感的现代都市女子，跟大众狠狠地共情了一把。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齐豫也可以这么接地气，天使也是可以回到人间的，还自带一点摇滚、一点空灵和一点人生哲学。与此同时，高跟鞋似乎也成为了一种隐喻，高跟鞋穿在脚上让人感觉疲倦又难受，与其费尽心思保持平衡，不如直接脱掉肆意潇洒。后来齐豫结束了和大卫九年的婚姻，也放弃了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台湾。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1991年对于齐豫来说是一个刻骨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齐豫再嫁了伯乐李泰祥的胞弟李泰明，两人性格并不是很搭，但是齐豫对婚姻和组建家庭一直有一份执着。他觉得一时合不来没有关系，处着处着就好了，很多事情总是需要磨合的。第二件事情是三毛去世了。当年唱了《橄榄树》之后，齐豫正式接触到了三毛本人，才知道了一些《橄榄树》背后的故事。橄榄树是盛产于西班牙南部的乔木，那里也是三毛的爱人荷西的故乡。后来荷西因为意外身亡，三毛一直非常怀念爱人，他追寻橄榄树也是追寻这辈子不想放手的执念。齐豫和潘越云敲响了三毛的门，他们想把三毛和荷西的爱情唱成歌。三毛答应了，于是在42岁的这一年夏天，三毛与这两个同样爱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孩成为了挚友。最后三毛将自己这半生的故事写成了12首歌曲，收录在专辑《回声》当中，由李泰祥、李宗盛等谱曲，齐豫、潘越云演唱，三毛独白。这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问世之后震撼了整个乐坛的 CD。
8: 许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总是听见晚上的风带着一种呜咽的声音刮过我的窗口。我坐在那个地方，突然发觉我原来已经没有家了，我是一个人。每一个晚上我坐在那里等待黎明，那时候我总以为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回声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问世之后就震撼了整个乐坛的 CD。 那时候齐豫觉得通过讲述故事把情绪抒发，三毛可以慢慢地调整自己，从失去荷西的伤感中走出来。1991年1月4号，三毛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似乎有很多东西并没有办法磨合和调整，只能是碎裂和分离。90年代后期，齐豫的女儿出世，同时她发了自己的新专辑《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让齐豫打败了当年如日中天的李玟、张惠妹、顺子，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里面的主打歌《飞鸟和鱼》由齐秦作曲，齐豫自己填词。我是鱼，你是飞鸟，要不是你一次失速流离，要不是我一次张望关注，哪来这一场不被看好的眷与恋。你勇敢，我宿命，你是一只可以四处栖息的鸟，我是一尾早已没了体温的鱼。后来方文山填的《珊瑚海》里面有一句歌词，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种意外，不知是否借鉴了这首歌。鸟和鱼来自两个不同地方的动物，无论再怎么磨合共鸣，始终走不到一起。鱼跃出海面，等待它的就是干涸而死，鸟坠入深海也必定是尸骨无存。所以三观不合的人是根本走不到一起的。1999年，齐豫的第二段婚姻宣告结束，女儿在和她一起生活到10岁之后就离开她，随父亲生活。此时此刻，齐豫已经释然了，飞鸟和鱼没有必要强行捏合在一起，否则结局只能是悲剧。

随后的几年，齐豫开始淡出歌坛，有人问他原因，他非常淡然地说，我喜欢的曲风和音乐已经无法迎合现在的音乐市场了，便选择退出。他开始每天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读书，打坐，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唱佛歌，做公益。齐心觉得姐姐这天籁之音不唱歌太遗憾了，可是转眼一想，又很羡慕姐姐，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比自己强太多。但后来姐姐重回舞台，唱着不迎合赛制的歌曲时，很多人对她的名次和分数表示担心，但其实对于踏过60多年红尘纷扰的齐豫来说，这些早已经不再重要了。背不动的就放下，觉得痛的就忘掉。有人问过齐豫橄榄树对于她的意义，齐豫说，最开始我以为橄榄树是一种追寻，是一种理想，我以为我追寻到了自己的橄榄树，后来觉得自己太自大了，生活的变故让我明白怎么可能轻易追寻到橄榄树，后来我又觉得橄榄树不是追寻的，而是要自己成为橄榄树，从自我追寻开始。对于齐豫来说，年轻时她是歌坛的才女，是想保护弟弟的姐姐，中年时她追逐友情和爱情，是虔诚的赤子和恋人，到晚年时看透一切，放下所有的执拗挂碍，回归本真。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橄榄树是三毛的故事，也是齐豫的修行。故事的最后，齐豫成为了那棵梦中的橄榄树，成为了华语乐坛一道永恒且亮丽的风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孙有壮从来没有见识过闻起来奇香扑鼻，喝到嘴里却是苦不堪言的东西，而且他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叫做咖啡。在他们老家沂蒙山区，过年过节红白喜事，女人生小孩坐月子，不论炒菜还是烧汤，浇上些在村头油房自己打下的小磨香油，那就是最好的东西了，那个香才是天地之间的真香。除此之外，在他孙有壮看来，普天之下再也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提并论。美国佬的咖啡算什么呢？闻起来香，喝起来苦，而且那个香也不地道，是一种怪香。孙有壮觉得美国人都有病，只有病人才会喝这样的药汤。孙有壮把药汤毫不留情倒在了白雪皑皑的长津湖畔，但是却把美国人的野战饭盒留了下来，陆战队的铝制饭盒一盒多用。从外面看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又可以分解结合，兼有水壶与饭盒的多重功用，套在一起是个完整的水壶，掏出来就成了饭盒，刀叉勺子一应俱全。孙有壮爱不释手，比缴获了美国人的机关枪还要高兴。他逢人就说，这么好的东西拿它盛咖啡药汤子可惜了。咖啡一解源自于欧阳教导员，欧阳云逸毕竟是上海大地方出来的人，见多识广，他听过了孙有壮、李大个他们连说加比划的叙述以后，就知道美国人的野战饭盒里煮的是咖啡，不是洋香油，更不是什么药汤。在人家美国，那只是一种普遍的饮料而已。李大个、孙有壮不明白，吴铁锤和曹连长不明白，老王头王三扒搭着旱烟袋也不明白，吴一六倒是听说过这个东西。在国民党军队的时候，听长官们说，美国顾问一日三餐都得喝咖啡，不吃饭，咖啡就是饭。上海人陈阿毛虽然未曾亲自品尝过咖啡的味道，但是也有过耳闻。欧阳云逸解释了半天， 绝大多数人还是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何如此偏爱这种药汤。欧阳云逸想来想去，最后打了一个比方，我们中国人饭前饭后要喝茶的，美国人饭前饭后要喝咖啡，美国的咖啡就相当于中国的茶，中国的茶就是美国的咖啡。吴铁锤对此不屑一顾，他对欧阳云逸说，什么咖啡茶的，你说这个什么咖啡别人都不懂，你说美国的香油大家就都明白了。欧阳云逸说，咖啡怎么能与香油混在一起呢？香油是一种调味品调料，咖啡是一种饮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吗？吴铁锤说，我看都差不多，香油闻起来香，咖啡闻起来也香，要说有区别，香油闻起来香，吃起来也香，咖啡闻起来香，吃起来苦，不是药引子是什么呢？欧阳云逸还想给他解释，美国人生病的时候才放点茶叶，平时都是喝咖啡，还不是有病吗？吴铁锤大言不惭地回敬道，把我们中国茶当成他美国的药引子，不是个半吊子就是个二一子。欧阳云逸哭笑不得，周围的人包括市医院治疗队的几个女同志都笑得前仰后合。欧阳云梅对他的哥哥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和他说了，你再说他也不懂的，他就是个半吊子。你才半吊子呢。吴铁锤笑着回敬了欧阳云梅一句，径自走了出去。欧阳云逸看看傻笑着的妹妹，又看看吴铁锤大步流星走出去的背影，心里说，你们两个半斤八两都差不多。欧阳云梅和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几个人来到前卫营以后就没有再回去，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前面的部队要上去，后面的部队要上来，市医院的治疗队肯定也要就地展开，所以他们想在此等待着市医院的到来。趁着这个机会，他们几个到各连看了看，普遍都有冻伤的伤员，可是他们随身带来的土冻伤膏都用光了，效果也不明显，他们只好给大家用松针煎汁泡脚，告诉战士们注意保暖，多活动手脚。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天寒地冻都穿得单鞋，在零下几十度的荒山野外怎么保暖？唯一的办法就是多活动活动手脚了，可是每个人都饥肠辘辘的，哪有力气去跑跑跳跳呢？吴铁锤带人袭击了美国人的搜索队，缴获了一些战利品，他自己只留下了一双陆战队的大皮靴，其余分的分，发的发，处理的一干二净。鸭绒睡袋、兜头大衣，除了送给师团领导的之外，他留下了一件大衣送给欧阳云逸，留下了一个睡袋给乔静子，其余几个睡袋都给了治疗队的女同志。美国人的背囊里头有罐头、苹果，有饼干和巧克力，有刮胡子刀、剃须膏和口香糖，犹如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大家象征性的品尝了一下之后，最后都留给了乔静子，归陈阿毛统一保管。最重要的

0: 缴获，当属一只背囊里的作战地图。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这是麦卡锡中尉惊慌而逃时丢下的背囊。地图上都是吴铁锤不认识的洋字码，但是却难不住欧阳云逸。他只略微一扫，便十分利索地用汉字做了标记，然后对吴铁锤说：“马上送团部，并报师长政委。”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 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欧阳云逸的英文相当有水平，这要归功于参军前他在上海一家英国洋行里的刻苦与努力。那时候的他还只是一名求生计、求温饱的小职员。 因为向修远的出现，欧阳云逸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从此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欧阳云逸只字未提这个所谓的遭遇战是否该打，也没有询问或者埋怨任何人，遭遇的敌人显然是陆战医师，这一点已毋庸置疑。吴铁锤做出的决定， 不论其正确与否，他都要面对，这是他这个政治教导员的应有之义。况且打已经打了，埋怨责备还有何用？当然伤亡三人，小小的遭遇战也有损失。可是话说回来，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他深知如果缴获的作战地图真实可信， 这样的损失或者更大的损失都是值得的。背囊里还有一瓶剃须膏，香喷喷的，被李大个儿当成了擦脸霜往脸上抹，说是抹到脸上以后又抗风又防冷，鼻子耳朵都不会冻掉，弄得吴一六陈阿毛也跟着往脸上抹，还给乔镜子的小脸蛋上涂了好几把。 欧阳云逸把瓶子拿过来看了看，说道：什么擦脸霜、剃须膏？美国人刮胡子用的。吴铁锤心里想，他幸亏没有跟着李大个子抹这个什么霜，不然又会给欧阳教导员笑话。入朝前在鸭绿江边清装，他把自己的刮胡刀主动清掉了，想等着打完了这个仗再刮胡子。过去刮胡子， 不管自己动手还是在剃头铺子，都打得肥皂沫子。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如此香喷喷的叫剃须膏的东西。现在的吴铁锤已经胡子拉碴了，而大战还没有开始。每当他搂着乔镜子睡觉，小女孩都直往一旁躲，生怕被他硬挺挺的胡须戳着。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 美国佬儿。

0: 就是烧包，刮胡子还用这么香的什么膏膏，穷讲究吗？有什么用？还不是睡着觉就去了西天。欧阳云逸未置可否。吴铁锤的嘴巴一贯没有遮拦，说话办事随便得很。国家不同，军队不同，装备也不同，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差异。小小的遭遇战占了点上风，把七具陆战队的尸体留在了长津湖，不等于美国人就一无是处。比如说，人家的武器还是不错的，不是烧包能烧来的。缴获的枪支，欧阳云逸都看了，卡宾枪、八力块都是新的，很好使，比他们的杂牌武器好多了。美国人的长处是装备好，武器精，后勤供应充足，短处是怕死，把自己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欧阳云逸觉得，聪明者应该是能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其实，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不知道，剃须膏也好，咖啡也好，以及他们随后缴获的香烟、罐头、口香糖，都是美国部队的普遍供给品，是一种装备，就像飞机、大炮、坦克、枪支弹药一样的装备。美国人的鸭绒睡袋还是有些质量，里外四层，从内到外分别是毛绒、鸭绒、棉布罩、防雨罩，防寒、防雨、保暖，大家都很稀罕。但是吴铁锤发给几位女同志的鸭绒睡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珍惜，蓝小平和郑小丽说什么也不用，因为上面除了刺刀戳的洞，就是子弹打的窟窿眼儿，还有一片一片暗红色的血迹。不仅如此，每个袋袋里都睡过死的美国佬，这是李大个孙有壮亲口对他们说的，所以就更不敢用了，害怕半夜里做噩梦梦到美国佬。欧阳云梅对此不屑一顾，他对几个女同伴说，梦见美国佬蛮好的，俺来要看看他是几只鼻子几只眼睛。一夜过去相安无事。蓝小平问他有没有梦见美国佬，没有。欧阳云梅不无失望地说，阿拉睡得太死了，什么也没有梦到。李桂兰开始也不敢用这个睡袋，但是一看人家欧阳云梅睡得很好很暖和，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钻了进去。不同之处在于，她接连做了好几个梦。欧阳云梅、蓝小平和郑小丽都围过来问她梦见的是什么，有没有梦见美国佬？美国佬几只鼻子几只眼睛，到底长得什么样？李桂兰看了看他们，迷迷糊糊地说，俺感觉着这个人怎么有点像孙有壮呢。蓝小平一直没有用那个沾血的鸭绒睡袋，各种原因，除了忌讳之外，钻在这个睡觉的袋袋里，他就没有办法织他的毛衣了。蓝小平在吉安用手掌丈量了欧阳云逸的肩宽体长，过江之后他就开始织这件蓝色的毛衣，毛线是他在曲阜孔子的家乡购买的，天蓝色的。在蓝小平的想象中，织一件毛衣费不了多大功夫，有个十天半月的就可以织完。可是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破坏了他的计划，手冻僵了，手指头肿得很厉害，以至于他没办法握住针线。他只能把手放在怀里暖一暖，缓过劲儿来再织。可是片刻之后又僵住了，他就又放在怀里暖，暖一暖，接着继续织。就这样织织停停，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几天过去，一件毛衣还没有织到三分之一。 自从鸭绿江边的吉安分别以后，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欧阳云逸。在吉安的时候，欧阳云逸还戴着大盖帽，现在戴的是三块瓦的棉帽子，那时候他还穿着单薄的棉夹衣。现在好了，穿上了缴获的陆战队的兜头大衣。所谓兜头，是这个大衣的领子上面有一个罩子，防风防寒，还能遮雪挡雨，非常实用。眼镜还是那副眼镜，眼镜后面的双眸还是那样的秀气，这些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感觉的又有些什么变化。蓝小平仔细地看了看，发现欧阳云逸的脸庞比在吉安的时候消瘦了一些，眼镜上的水汽多了一些，天气极度严寒，口鼻腔呼出的气流凝结在冰冻的镜片上，就形成了一层水汽。所以欧阳云逸就会不时地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上的水汽。蓝小平还有一个重要发现，欧阳云逸并没有戴上他亲手编织的毛线手套。他有些不高兴，以为他弄丢了或是送给了别人。刚才还是文静的笑容疏忽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的毛线手套呢？他沉静地问欧阳云逸。这儿呢？欧阳云逸拍了拍自己的帆布挎包。哪儿？蓝小平探着头，他要看个清楚。欧阳云逸解开了挎包的系带，打开布帘儿。果然，蓝色的毛线手套静静躺卧在土黄色的帆布挎包之中。与其放在一起的还有牙膏、牙刷、洗脸毛巾、搪瓷缸子的喝水杯以及一个手绢包包，看不出里面是什么东西。蓝小平又笑了，还是那种文文静静的笑，期间多了一丝歉意，多了一层不好意思。他想，他刚才有点小肚鸡肠了，有点小家子气了，怎么能这样想欧阳云逸呢？怎么会想到欧阳云逸把他的毛线手套丢掉或是送给别人呢？他是像宝贝一样的珍藏着他，把他放在随身而带的挎包之中。珍藏着他亲手编织的毛线手套，不就等于珍藏着他自己吗？把他的毛线手套放在挎包之中，不就等于把他蓝小平放在了欧阳云逸的心里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
6: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知道吗？废掉一个人啊，最狠的一招就是让他闲着。人越闲就会越累，越闲越焦虑，越懒呢就越不想动。一个人如果太闲的话，不一定是福气，有可能是灾难。自律的前期是兴奋，中期是痛苦，而到了后期，终于可以享受了。与其自嘲平庸，不如我们一起来克制懒惰。有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

0: 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

0: 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跟你探讨一些生活或是职场上的心态。人的一生啊，大多都是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你所挣的每一分钱，都是你对世界认知的变现；你所亏的每一分钱，都是因为对世界的认知有缺陷。

你永远都挣不到超出认知范围的钱，除非你靠运气。但是靠运气挣到的钱，最后往往又会因为认知而亏掉，这或许是一种必然。社会最公平的地方在于，一旦你的认知和财富不匹配，社会就会有100种方法来收割你，直到互相匹配为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刚刚来唱歌的宫格有一个外号很可爱，这个外号估计吃火锅的朋友们会更喜欢，叫做九宫格。为什么会这么称呼他呢？是因为在专辑当中你可以翻开最后的制作人的篇章，你会发现混音是宫格，编曲是宫格，作词作曲是宫格，演唱是他，然后和声也是，吉他也是，有一种全能选手的味道，所以呢才说他是九宫格。听到这首宫格的还要多久之后，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 There You Ar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

0: 省不易洗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客户，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
3: 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站。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的是满舒克的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1: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也许是因为后海大鲨鱼总是喜欢在歌曲里面加一些音效，所以呢，我总觉得后海大鲨鱼他们的歌曲应该是夏天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单车的铃声啊，风铃的声音啊，喝酸奶的声音啊，吃冰棒的声音啊，他们的歌曲当中都用过。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翻唱作品，来自于美秀集团，他们送上的还是会寂寞。说实话他们比较新锐啊，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创作，里面呢会加上什么朋克的呀，电子实验音乐啦，民谣啦，摇滚，但实际上唱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翻唱的最大特点就是还是跟陈绮贞的版本一样的温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

0: 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2: 嘿，我的伙伴。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最近各种综艺节目是不是让你已经看得有点眼都快要花了，选择真的太多了，听到李健以及李克勤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花火

不知道为什么，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总有一种想要把我的磁带取出来，然后倒带重新听一遍的感觉，满满都是时光感。当年听梁咏琪的《花火》的时候，也是用磁带来听的。嘿，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知道磁带是什么东西吗？哎，时代的眼泪啊！听完了在综艺节目当中李健以及李克勤的合作之后，我们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这首歌，对角巷乐队，把你的手给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

0: 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丽。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包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目前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达人。今天聊的这个地儿，福建的古田，并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而是另外一个来自福建的小县城，现在呢是一个县级市，当地人非常富裕，所以城市建设也非常的到位。那其实呢，古田这作为一个非常小众的城市，它的城市漫步给包括的感觉非常的良好，就是作为天南海北全世界跑来跑去，他觉得那个地方应该算是一种亲切感吧，就是你晚上后半夜还挺热闹，然后想吃什么都很方便，还有个类似什么798之类的地儿。
5: 对，他是一个，就是这老板很有想法，他收了一个原来的这个老的一个酿酒厂，就是过去的那种老的，对，真正的工业范儿的那种酿酒厂，都是那种红砖墙垒的，
4: 嗯
5: 啊，那种特别老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厂，然后把这个厂房加以简单改造，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酒吧，
4: 嗯，
5: 然后里边后边有很多的这些包间儿，然后呢前面还有这种有一个很开放的，原来应该是一个作坊，要不就不叫作坊，就是他的一个厂房，
4: 嗯，
5: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他的酒吧的主厅
4: 啊，
5: 哎呀，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应该是叫做古田人人皆知，你要是说晚上想喝点酒啊，然后听听音乐，就现场的那些音乐，
4: 就是人家当地人活得很舒服。就说到的这些地方啊，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是我们作为 city walk 或者是旅行者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地儿，就是这个地儿有你没你都热闹，它不是一个专门旅游景区，人家当地人也没把自个儿的那个小县城当成一个要想要对外宣传的一个整个某个街区啊，这都是旅游区什么的，没有。包括刚才包括说的这个把一个酿酒厂直接给盘成了一个大酒吧的这地儿，就是当地人
5: 对
4: 就更熟，就是想去那玩，人家活得很滋润。其实呢在当地也不是那种完全没有景区的，就除了城市漫步我们没别的地儿去的，人家也有景区，
5: 也有，
4: 而那个景区呢说来也非常的有历史。
5: 对，
4: 就是让很多朋友可能站在湖边啊，我们先透露那是一湖，就站在湖边啊，你稍微查一查这个湖的来历，你就会对这个地方有另外的一个观感啊。这个包括给介绍介绍吧，好像就离那儿很近。
5: 对，它其实就在那个在现在古田县城的附近，开车过去可能有20分钟、1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因为那个湖很大，叫做翠屏湖。
4: 嗯嗯，
5: 翠屏湖呢，可以说是颜色很漂亮呀，掩映在这种湖光山色之间。然后呢，我去的时候，你想又是阴天，所以它那个翠蓝翠蓝的那个颜色还没有出来。我能想象的是，我也看我朋友拍的照片了，那个确实太阳出来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但是呢，这个湖底下淹着一座千年古城。就是当年咱们修这个1958年第一座水下电站，这个水下发电站，这个当时是为，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叫堰塞湖嘛，要修水坝，要修水电站，然后当时就把这个古田
4: 抬高水位，
5: 抬高水位，就是在古田县的这个旧城这个位置，所以呢，最后全县人民经过了一年，因为当时给了3年左右的一个期限，他们一年多就搬完了。全部搬完，这是咱们国家的第15计划。
4: 15计划里的一个大巨大的工程，
5: 对，现在好像是
4: 15计划开年。
5: 15计划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很古老的。现在你在这个湖边上走的话，你完全想象不到这地方底下就是淹着一座
4: 巨老城，就是原来的县城，
5: 非常有历史的老城。而且它其实它的原来有一些古建筑嘛，有一座北宋的一个塔，是一砖一瓦给拆掉了以后，又重新在新城现在给组装起来了。还是保留了它的最古老的那个建筑。
4: 对，
5: 然后现在在湖边上还专门建了一座叫翠屏书院。 嗯，然后这个翠屏书院现在是等于原来的小山，现在变成湖边的一个小丘了。
4: 嗯，
5: 就高出湖边的那么一小片地方。
4: 嗯，
5: 哎，如果想感受一下，它有一个整个的老县城的一个叫做沙盘吧。
4: 哦，
5: 哎，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古田县是怎么回事，现在水位上升了以后，
4: 就是类似博物馆呗。
5: 哎，对，
4: 会。
5: 其实我把它
4: 片历史，
5: 对，我把它当成半个博物馆看，因为它在书院的墙上，因为这是五几年的事儿嘛，所以它其实咱们的照片也都有记录当年的这个
4: 整个过程，
5: 整个老县城啊是什么样子的。哎，当时一位也是一位老的摄影前辈吧，
4: 嗯
5: 啊，用几张照片给它拼成了一个古田县城的老旧城的全景。
4: 嗯，
5: 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看好拍，而且还修了湖心步道。可以沿着往里走，
4: 哦、就是城这不叫城市漫步了，这反正也是一个遛弯的出片的。
5: 对，那个湖心步道可老长了，那个那要走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遛弯，我们也就走了也就一小段就溜达回来了。
4: 嗯、
5: 你再往前走还能走，就是那个步道有点类似于感觉是漂浮在湖心的。
4: 哦，
5: 所以是一个能伸到湖里边挺老远的。
4: 嗯，
5: 而且你再想象一下，就你在走的时候，那脚下你在你的这个水下面，可能是一个更有历史的。
4: 嗯、
5: 而且其实这次是因为时间没凑好，本来可以坐那个游船。
4: 啊、
5: 湖光山色那必须得
4: 跑一圈、
5: 人在画中游啊、
4: 嗯、
5: 就那种感觉。可惜的就是这次没有坐成那个游船，实际上坐完游、坐游船应该会感觉会更不一样。
4: 对对对，会更开阔在某个区域、啊、
5: 对，
4: 看得更全面。
5: 而且现在这个湖呢，因为它水质非常好，
4: 嗯，
5: 所以这个水里边呢有很多的湖仙啊，这个，
4: 嗯、
5: 对，
4: 说着说着就说那头去了，
5: 对，就是因为人家湖边上自己也说了，我们这水库鱼、哎、这生态水库鱼它水质很好，
4: 哦、嗯，
5: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底下它没有那么多的泥沙，
4: 嗯、
5: 所以它没有土腥味儿，
4: 哦，
5: 也专门产那个叫鳙鱼是吧？也叫花鲢、
4: 嗯，
5: 就是咱们说俗话说有点那个。胖头鱼，那、
4: 哦哦哦
5: 哎、那么大个大头，小身子也不小，反正一个得十几斤那种。
4: 嗯，
5: 所以他们这儿做鱼啊、鱼头啊什么这些湖鲜，非常好吃。
4: 嗯，就能足见得当地人活的那是非常非常的安逸，
5: 非常的安逸，很会就是很滋润。
4: 对，就是开车二十分钟就到了湖边，
5: 对，
4: 然后想吃点湖鲜。还没土腥味
5: 儿，就是现捞的，
4: 而且湖本身水质非常好，而且呢湖面也非常广阔，
5: 对，
4: 给人感觉很放松。而且他刚才说的那个湖心步道啊，那个如果没点经济实力，
5: 嗯，
4: 他是做不了那么远的。
5: 对，
4: 就再一次证明当地的这个所谓全世界90%的银耳都产自、
5: 嗯、
4: 啊我们的这个古田，是个非常不错的地儿。你在那地儿呢？大概也就一个下午的时间。
5: 对，你说在这个湖，这个湖边是吧？
4: 嗯、
5: 差不多待了
4: 时间有点紧啊，
5: 待了一个半天吧，也就。
4: 嗯、
5: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湖边上，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像它这个书院，
4: 书院得看。
5: 然后再到另外一边呢，书院的旁边还有就是现在修的这种类似于度假村。
4: 哦，
5: 人家这度假村是。就是在湖边可以看到日出和日落，我说这家伙全景，然后在这儿还可以有那个，就是你在度假村住着，还可以给你这个垂钓执照，当然自己肯定想钓也可以了，就是在自己申请执照去钓，然后你想我说这个太爽了，就旁边就舒服，然后自己钓点江鲜、湖鲜自己吃，他们这儿有一种就是去过那个。太湖那边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啊，
4: 嗯，
5: 有一种叫做大白刀是吧，就叫大白雕，
4: 嗯
5: 就是太湖三白之最应该最名贵的那个啊，
4: 嗯，
5: 这块的大白刀大概是那边价格的可能五分之一不到
4: 啊，一样的品种，
5: 巨便宜，然后巨好吃、嗯、就是所谓的这个江鲜啊、湖鲜啊、
4: 嗯、
5: 就是到了这儿它又大又便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

0: 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腥。

0: 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 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 2.0， 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 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 团购29.9元，超划算。 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 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 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2: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样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景，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美食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儿比较小众， 来自福建的一个叫做古田的地儿，又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是一个盛产银耳的这个菌类制品的一个小县城。现在这个小县级市啊非常非常的安逸，建设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去到了周边，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这湖里产的鱼和当地人怎么吃银耳，这个我都非常感兴趣。首先价格， 包括说了，那叫什么大白雕是吧？
8: 对，大白雕嘛，当地人叫大白刀，其实这字儿都一样，
7: 特别便宜。
8: 对，写着刀和雕都长得差不多嘛。
7: 而且它因为湖底的没有那个太多的土泥，所以它本身那个鱼就好吃，
8: 对，
7: 没有土腥味儿啊。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银耳，当地盛产，你还去了人家工厂？
8: 对，他就是正好回程路上能路过一个，我说那就咱就不行就搞点特产，然后。

0: 然后参观了一下人家那个重金耳那种车间，好家伙，就是从地上到天上一直就一行一行一列一列的，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参观那个宜家的那个货架吧，一层一层一层，每一层它是隔多大概隔几十厘米就种着一朵银耳，那个银耳就比两个拳头还大，就是那大肉头的银耳，我应该是没见过这种
1: 那么大，
0: 就是直接生就是鲜的这种长出来的银耳。咱们看到的都是水发的嘛。
1: 对。
0: 然后他旁边对人家就这种一大朵，而且肉肉透透的。而且当地人说呢很神奇。你想这东西他如果这种这套技术是成熟的，都是弄点木屑什么的，然后你搁一厂房就能种的话，那这东西应该哪儿都
1: 能
0: 种。
1: 对。
0: 人家说了就是在这个临水宫附近。就这边长得特别大特别好。所以呢就是银耳哎多数还就是在这个就咱们说那个陈近姑那个临水宫啊，临水宫附近那一带，在翠屏湖边上。
1: 哦，就那边长势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有特色，
0: 哎、就很有意思。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又大又好，所以就什么冻干银耳啊，什么水发银耳、银耳羹啊，哟，他们那儿的银耳羹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邪味儿，而且是用凉水也可以冲，开水也能冲，哇、
1: 哦，
0: 就那种它冻干银耳是有一点已经变成那种碎碎了，然后你一冲就是糊糊，啊，那个口感特别好。
1: 就是你还品尝了很多，
0: 那必须的。而且在当地吃，就是你要吃当地菜的话
1: 啊，
0: 有一种东西要必须要尝试，就是金耳。人说银耳不就是金耳、
1: 啊、
0: 不就是长得色儿不一样？说完全不是，它的只是外表可能看起来，如果是一朵的话，可能长得有点像银耳，但是它里边是肉头的。
1: 哦，
0: 就是它里边就银耳可不是肉头的，银耳是那种就是你说咱
1: 就是一朵一朵，
0: 哎，一朵一朵，它软的嘛，而且它每一个片其实很薄。
1: 对，
0: 吃过银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不管是鲜的还是水发的，都是这种感觉。它你要是木耳呢，它又有点硬，就有点那种脆的感觉，咯吱咯吱的。但是呢，这个金耳是那种肉头的，而且它里边的汁液很厚，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厚。所以这个金耳是切成片儿，就是给它斜着给它切成大片儿、
1: uh-huh.
0: 然后蘸点那个酱油，蘸点那个就是当刺身吃，人叫金耳刺身、oh. 这是在当地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确实好吃。而且这东西它就有点像咱们之前聊过很多像什么建水的草芽什么这东西。
1: 对，离不开这地儿。
0: 它弄不，哎，它出不去。
1: 对。
0: 你说给这东西能保存多长时间，我给你运到你家、然后你再吃刺身。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就在当地能吃到。而且呢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福建有一个最著名的，他们叫本省特产啊，就全省都有的、一年四季都能吃笋。
1: 啊，
0: 所以这次还吃了竹笋刺身，就是一种竹笋的刺身，
1: 竹笋刺身啊、哦！
0: 哎呦，就是它那个特别鲜嫩的笋片，然后把最里边那一块给你切成薄片。
1: 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 主人，主人，快请蹲便。
10: 哎，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随着全市中小学生全面进入暑假，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截至目前，全市已排查危险水域12069处，明确高风险水域3601处，设置警示牌、救生圈、救生。

杆、救生绳四个一，设施1.12万套，开展宣传培训1182场，演练557场。市县两级成立检查组109个，开展督导检查379次，发现并整改隐患问题507个。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批特色做法。浙江市整合多部门数据资源，接入无人机自动喊话系统、智能监测摄像头等智能终端230多个，打造智防网络。长阳将80多个重点水域视频图像接入县应急指挥部，实现全天候的监控。点军区围绕重点休闲水体建设摄像头和喊话音柱30多个。夷陵区针对江河岸现场的特点，推广打桩加牵绳加挂瓶加细圈加围合组合措施。五家港区对辖区内的游泳场馆和水上项目经营单位进行专项检查，每天固定时段对江河水库进行无人机巡飞。西陵区联合市冬泳协会在滨江核心地段打造防溺水一线救援中心站，动员沿街商户、小区物业参与联防联控。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7月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宜昌本土企业湖北康龙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玉米基因组育种技术体系构建和应用，该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近日我市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措施，用多元保障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支撑体系。今年上半年，全市畜禽屠宰企业积极开拓肉品的外销市场，生猪、肉牛、家禽的屠宰量实现了全面的增长。一至六月，全市生猪屠宰量达到89.92万头，同比增长38.89%，屠宰量创下历史新高。肉牛的屠宰量17109头，同比增长8.44%，家禽屠宰量610.74万羽，同比增长26.09%。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第四批全国高校100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100名研究生党员标兵遴选结果的公示。三峡大学电气和新能源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龙斌同学入选全国高校100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宜昌朝天吼漂流景区于7月10号启动为期8周的主题音乐季活动，每周五、周六晚上为游客带来不同主题的夜间音乐体验。因江海路夷陵大道至东山大道段分街道半幅施工，为了保障沿线市民的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于2026年7月8号开始临时调整223路的运行走向。如果有疑问，市民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来咨询。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于7月9号到15号在湖北举办，本届台湾周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主会场设在武汉、襄阳、宜昌、黄石等地设分会场，将汇聚两岸经济行业重要代表以及台湾青年、基层台胞等各界嘉宾约1000人，其中台湾嘉宾约600多人，全方位搭建

各台深度交流、携手合作的优质平台。2026年全省知识产权专员考核认证培训活动已于近日收官，774人通过考核认证，获得湖北省知识产权专员证书。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认证专员突破了4000人，专员培养模式赋能产业发展，经济效益超10亿元。2025年全省新增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63家，其中43家来自专员所在企业，占比近70%。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立权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次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奖项目之中，湖北省主持完成项目共获奖11项，其中国际科技合作奖项2项，全国仅9项，创湖北单届奖最高。文化和旅游部7月8号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会围绕消暑、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万元的消费补贴。7月8号，我国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广东省江门市交付，为海洋强国建设再添一海工重器。2026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较去年多出10天。中医专家提醒，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而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院长肖长江建议，饮食方面可以适当的来食用莲子百合绿豆，日常用莲子心搭配淡竹叶泡水饮用。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功能性软糖真的能够护眼抗老，这算不算智商税呢？那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和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 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 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1059 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近年来啊，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还有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软糖，宣称呢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青睐，甚至呢有人将其视为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就吃上两颗。但也有一部分消费者质疑这种产品为智商税，那功能性的软糖真的靠谱吗？咱们的消费者又应该如何选择呢？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2: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你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3: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4: 是的，
3: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5: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

0: 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1: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0: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他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2: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0: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3: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0: 顾中医解释， GABA 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根据2024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30名久坐的超重女性连续90天每天补充200毫克的GABA氨基丁酸，配合运动干预，显示睡眠效率、心率变异性、抑郁评分有所改善。但目前人体研究的证据还比较有限，不能把它当成明确的助眠方案。
1: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GABA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门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2: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 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

0: 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重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1: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2: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的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0: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3: 没错，还是得有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时间关系就是这样。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

0: 一行字，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一路畅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一行字， 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 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 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 很多名作家都曾经留下过描写夏天的文字。 林清玄的夏天充满着亲情的温暖。他说，如果是夏日的夜晚，母亲就会搬个藤椅坐在晒谷场说故事给我们听。有一回，他说故事到一半，突然叫起来，呀，真美。我们回过头去，原来是我们家的狗互相追逐着跑进前面的那一片芒花，吸在芒花里无数的萤火虫哗然飞起， 满天星星点点，衬在月光下波浪一样摇曳的芒花，真是美极了，美的让我们都呆住了。萧复兴喜欢夏天的星空，他说夏至的天空最美的时候在夜晚，这个时候眺望夜空，星河灿烂，能够看到很多一般日子里看不到的星星。即使不懂银河系的各种星座， 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北斗七星，牵牛织女星、天狼星和太白星。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比起夏天，他更喜欢夏天的自己。他说，我的心已不再是春天，我的心已是夏天。我比当年更优雅，更内敛，更深刻，更洗练，也更心存感激。 我孤独，但不为寂寞所苦。我乐于让阳光将我完全晒熟。你是因为什么喜欢夏天呢？如果说不清道不明，不如就在作家苏童的文章里来找找答案。或许，作家描写的生活片段，就是你的平凡又有趣的日常。孩子嘴里吸着一根棒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 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的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在朗朗的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的跑回家，让家里人能享受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最炎热的日子里，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人在街道走，感觉塑料凉鞋下面的路都快要燃烧。

燃烧了，手碰着路边的房屋墙壁，墙也是热的。人在街上走，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若有若无的飘荡在耳边。饶舌的嗓音洪亮的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一味地追求通风。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张大嘴巴打着时断时续的呼噜，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又说到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可他们依然呼呼地睡，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下午三点钟，阳光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行人都非常势利地走在幽暗的阴凉处。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的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为了不失时机地早早地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黄昏时分驶过路面的各类船只小心谨慎，因为在这种时候，整个城市的码头、房顶、窗户和门洞里都可能有个男孩大声一笑，纵身跃进河水里。他们甚至要小心河水上漂浮的那些西瓜皮，因为有的西瓜皮是在河中游泳的孩子的泳帽。那些讨厌的孩子，他们头顶着半个西瓜皮去抓来往船只的锚链，他们玩水还很爱惜力气，他们要求船家把他们带到河的上游或下游去。于是站在石布上洗刷的母亲看了他们最担心的情景，他们的孩子手抓船锚，跟着泊船在河面上乘风破浪，一会儿就看不见了。母亲们喊破了嗓子又有什么用呢？夜晚来临，人们把街道当成了露天的食堂，许多人家把晚餐的桌子搬到了街边，大人孩子坐在街上，嘴里塞满了食物，看着晚归的人们骑着自行车从自己身边经过。你当街吃饭必然便宜了一些好管闲事的老妇人，有一些老妇人最喜欢观察别人家今天吃了什么。老妇人手摇一把蒲团扇，在街上的饭桌间走走停停，她觉得每一张饭桌都生意盎然。吃点什么呀？她问。主妇就说，没什么好吃的，咸菜炒萝卜干。老人就说，还没什么好吃的呢，咸鱼不好吃啊。天色渐渐黑了，街上的居民们几乎都在街上，有的人切开了西瓜，一家人的脑袋围拢在一个破脸盆上方，大家有秩序地向脸盆里吐瓜子。有的人家的饭桌迟迟不撤，因为孩子还没回来。后来孩子就回来了，身上湿漉漉的。恼怒的父亲问孩子，去哪儿了？孩子不耐烦地说，游泳啊，你不是知道吗？父亲就瞪着儿子处在发育中的身体说，钓船钓到哪儿去了？儿子说，口里。父亲的眼珠子愤怒得快爆出来了，让你不要钓船你又钓船。就这样，当父亲的在街上赏了儿子一记响亮的巴掌，左右邻居自然地围了过来，一些声音很愤怒，一些声音不知所云，一些声音耳重心长，一些声音带着哀怨的哭腔，他们不可避免地交织了起来，喧闹起来。即使很远的地方也能听见这样丰富浑厚的声音。于是有人向这边匆匆跑来，有人手里还端着饭碗。他们这样跑着，炎热的夏季便在夜晚找到了它的生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文学名家的笔下，夏天就是这样的，充满活力又充满着趣味。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地方的夏天都这么招人喜爱。在作家池莉的家乡武汉，夏天呢是代表着高温炎热，酷暑难熬，让人很难爱起来。而武汉到底有多热呢？听完接下来的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了。

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的传神。著名经济学家余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余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啊？我答，摄氏42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余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余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做报告。武汉三镇属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到了做报告的时候，余光远先生一看，是在东湖的游泳池里。余光远先生坐在游泳池边沿讲话，听报告的人黑压压的一片，都站在游泳池里。听的人倒不错，唯独热坏了余光远先生一个人。余光远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80多岁，所经历的最热也就是武汉的这一次了。另一个朋友，北方人，大夏天不幸被派到武汉出公差，临行前害怕武汉的热，找到武汉人打听去了武汉住哪里比较凉快。人家告诉他，如果是出公差住不起大饭店，最好啊就住长江边的招待所，江边总是比较凉快的。朋友来到武汉，果然就寻到长江边上的一家招待所住宿。到了晚上，又热又闷，人躺下不一刻，草席上就是一个人的印记，汗水阴的。电扇

但打开热风烫面，只好关掉。一夜辗转，痛苦难当。第二天的晚上，朋友困极累极，来到长江边上，只见江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他也试着坐坐，不行，依然是热得要命，且还有蚊虫叮咬。万般无奈，朋友急中生智，到长江里头去睡。朋友寻来一段绳索，再连接上自己的皮带，一头系在江岸的铁锚上，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人就坐进江水里了，在水面露出鼻孔呼吸，这样才迷迷糊糊地得以打了几个盹儿。天亮之后，朋友不顾一切仓促北逃。从此一提起武汉的夏天，有如谈虎必然色变，他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是绝对不会在夏天来武汉的了。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揣着生活的热情跟夏的热情较劲，夏愈狂我们就愈热烈。节目的尾声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我市多措并举之劳之密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防线，巨型台风巴威来了，提早熟悉避险要点，沪上学子研学宜昌解锁三峡游新体验，冬病夏治正当时，浮潜贴火热开贴。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关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更多好药汇集基层。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新能源车该断舍离了。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随着全市中小学生全面进入暑假，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进入最关键的时期。截至目前，全市已排查危险水域12069处，明确高风险水域3601处，设置警示牌、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四个一设施1.12万套，制作标语横幅等5713件，发放宣传资料17万余份。开展宣传培训1182场，演练557场。市县两级成立检查组109个，开展督导检查379次，发现并整改隐患问题507个。我市坚持部署抢先一步，责任压实一层，防范做深一度，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力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今年四月，市应急办召集公安、教育、水利、农业农村等21个市直部门和各县市区召开任务部署会，全面铺开防溺水工作。六月，针对暑期来临等多重叠加因素，市应急办再次召开全市未成年人防溺水联席会议，持续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落实。在机制建设方面，我市建立起政府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的领导机制，行业部门和乡镇街道、村、社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构建起以基层网格为载体、家校为阵地、宣传劝导、巡逻防控、关心关爱为主要手段的联防联控机制。农业农村、水利、资建、文旅等部门统筹属地开展水域风险排查，明确江河湖塘堰及各类景区、民宿、网红打卡点等风险水域的主体责任。教育系统从4月1号起启动防溺水工作，落实1530常规安全教育及每天一分钟、每周五分钟、节假日30分钟防溺水提醒和家校联动的六个一活动，紧盯关键节点，确保家校联系和安全提醒不间断。各地在落实全市统一部署的同时，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批特色做法。浙江市整合多部门数据资源，接入无人机、自动喊话系统、智能监控摄像头等终端设备230余个，打造智防网络。长阳将80余个重点水域视频图像接入县应急指挥部，实现全天候监控。点军区围绕重点休闲水体建设摄像头和喊话音柱30余个，形成智能防控平台。夷陵区针对江河岸线长的特点，推广打桩、加牵绳、加挂瓶、加系圈、加围河组合措施，突破传统四个一岸线覆盖死角。 五家港区对辖区内游泳场馆和水上项目经营单位进行专项检查，每天固定时段对江河水库进行无人机巡飞。西陵区联合市冬泳协会在滨江核心地段打造防溺水一线救援中心站，动员沿街商户、小区物业参与联防联控，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共治的工作格局。暑期刚刚开始，守护远未结束。市应急办表示，将持续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入宣传教育，加强隐患排查，落实巡查防护，强化监督监管监护，切实盯住人，管好水，坚决筑牢未成年人防溺水的坚固防线。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登陆后12号穿过浙江，13号沿着安徽与湖北交界处大别山移动。省气象专家表示，巴威本体最有可能影响的地势有咸宁、黄石、黄冈、鄂州、武汉、孝感等地。如果台风路径偏西，考虑到地形因素，也会影响我省的像十堰、襄阳、宜昌、恩施等地。那么具体来看，11号湖北东部地区有大风和分散性阵雨，阵风5到8级。12号到13号，巴威逐渐靠近并沿大别山行进。湖北中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14号以后，巴威北上进入河南，尾部环流会继续影响湖北。那么不同场景，大家如何避险呢？在居家场景下，台风来临前持续关注气象应急部门官方发布的台风路径和预警信息，关紧锁牢门窗，玻璃窗贴上米字形胶条，防止破碎伤人，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晾衣架等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备足3天以上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将车停到地势高处，远离大树、广告牌。台风过境时，非必要不外出，紧闭门窗，远离落地窗和大面积玻璃墙面。如房屋进水或线路短路，

0: 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如身处简易板房或者临时建筑，立即转移至钢筋混凝土建筑类。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千万不要贸然出门。台风过后，远离倒伏树木、破损广告牌、开裂围墙，不趟积水通行，水下可能暗藏漏电、深坑。被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不饮用浑浊积水，检查屋顶、墙体、水电燃气设施，确认完好再使用。在户外场景下，走路骑车时避开高楼之间的狭窄通道，防止狭管效应导致风力骤增，注意头顶、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立即通知电力部门。避开山坡、河道、泄洪道、低洼地等易发生山洪滑坡的区域。收到预警信息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如在野外无处躲避，选择地势较低的地方，双脚并拢蹲下。如果是驾车场景下，强风条件时驾车十分危险，应尽快寻找安全的地点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禁止强行通过。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切忌二次启动，应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不要把车停在地下车库、低洼地带或者大树、广告牌下方。7月9号上午，怡红功夫茶冠名高铁专列首发仪式在宜昌东站举行。继346次列车从宜昌东站驶出，一路北上开往北京西站。活动现场，屈原、王昭君两位历史文化名人穿越而来，惊艳亮相，为宜昌茶品牌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儿。车厢内靠背、小桌板、行李架，处处都是怡红功夫茶的醒目元素。整列高铁化身移动茶文化馆。继346次列车每天9:47从宜昌东站始发，当天下午3:30抵达北京西站，全程运行约5小时43分钟，沿途经停宜昌北、天门、汉口、郑州东、石家庄等站点，串联起宜昌核心茶产区与北方主力销区市场。从三峡门户到中原腹地，再到首都北京，这条黄金线路为宜昌茶品牌北上推广、全国辐射打通了高速传播通道。怡红功夫茶与祁红、滇红并称为中国三大功夫红茶，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它曾沿着万里茶道远销海外，如今又乘上复兴号高铁，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完美交融。从万里茶道到中国高铁，这杯百年好茶正以中国速度香飘九州。7月6号，由中国青少年宫协会指导，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宜昌市青少年宫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行万里路，知祖国美 ”2026 少年宫研学三峡游轮营在我市开营。来自上海的230余名学生及家长顺江而上，探访大国重器，感受中国力量。
1: 当天下午5点，在宜林区三斗坪港，学生及家长陆续登上长江三峡5号游轮，开启大国重器之旅。船行三峡，滚滚江水奔流，两岸青山绵绵，三峡大坝雄伟轮廓逐渐映入眼帘。营员们登上甲板，感受三峡升船机、小船坐电梯的奇妙。三峡升船机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垂直升船机，升降高度达113米，约40层楼高。
2: 就是之前在书本上才能看到的这些大国重器，这次亲身经历，让我尤为感受到了三峡大坝的震撼。
3: 它的每一个机关的设计也非常的巧妙，非常的令我震撼。
1: 三峡大坝、三峡升船机，这些曾经出现在课本上的内容，如今变成可看、可感、可体验的实景课堂，孩子们受益匪浅。在老师的讲解下，大家还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知识，对新三峡充满期盼。
4: 如果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差不多10年之后可以再来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非常期待。
1: 记者从宜昌市青少年宫了解到，后续

0: 还将有两批上海研学队伍陆续抵达宜昌，开展研学活动。
1: 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三伏天将至，冬病夏治也迎来了黄金调理期。7月7号，我市多家医院伏前贴开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贴敷调理。
2: 上午8点，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白龙岗院区和东门院区的伏前贴准时开贴，市民们按顺序进行问诊、登记、敷贴，其中有回头客，也有不少尝鲜的市民。
3: 我有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还有颈椎病，贴那个三伏贴就连续贴了3年，然后我感觉那个效果呢还蛮好，所以今年呢就又到这呢用来贴，就把我们的小孙子也带来了，他也是个过敏性鼻炎。
2: 三伏贴是根据中医冬病夏治理论，对一些在冬季容易产生、复发或加重的疾病，在夏季进行扶正培本的治疗，增加机体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是二医院创新采用三伏灸加三伏贴的协同增效理念，增强冬病夏治疗效。
4: 通过在背部的经络和穴位上面擦拭我们特制的药酒，然后在上面铺防火毯，放置精致艾绒，用95%的酒精给它引燃，做一种我们背部的综合烫熨，体内的湿气和浊气排出来了，用我们的特制的中药贴敷，达到一个灸加贴1+1=2的效果。
2: 宜昌市中医医院则全面升级配方，新款膏药粘性持久，缓释药力，对皮肤刺激更小。
5: 以往是姜汁调药粉的方式，今年是纯手工熬制的古法黑膏药，由全国老药工邓衍清传承工作室全程把关质量。很多上班族朋友担心没有时间来贴，放心，我们周末照常接诊，整个疗程是5次，每7到10天贴一次。
2: 医生提醒，贴伏前贴虽然都是治冬病，但治疗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在现场，多科室组建的专家团队，医生根据患者的舌脉、问诊信息，定制个性化贴敷方案。
6: 他就是有点鼻炎，还有点轻微的积食，就带他来尝试一下。我今天也带了我的邻居，他的小孩主要就是脾胃弱，过来调理脾胃，组团一起过来的。
2: 此外，三伏贴并非适用于每个人，要根据个人体质具体分析。首次使用三伏贴最好前往专业医院咨询医生，不要擅自进行贴敷。在贴敷后，一些事项也要特别留心。
7: 成人的话一般就是贴4到6个小时，小孩子的话由于他的皮肤比较娇嫩，我们建议贴个2个小时就要把它取下来。贴敷期间的话就是尽量不要直吹空调啊，喝一些冷饮啊，贴敷6个小时以后再洗澡。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剂68种，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有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覆盖了更多病种，提高了群众用药的可及性。结合医药

0: 药品种类。这次调整新增的药品当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料的品种呢，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加至了905个，有力促进了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除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的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在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其他民族经验方的药品。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新增了1类新药。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于1982年首次公布基本药物目录，至2004年共进行5次调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药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建立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原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首次对涉及基本药物多环节的配套政策措施作出制度规定，明确在我国基本药物的概念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基本药物主导地位，强化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管理，各级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适应国情变化，不断完善，成熟定型。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逐渐落地实施，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新医改启动后，于2009年、2012年、2018年完成3轮更新，这是第4次更新调整。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最近不少国外网友在海外平台发帖求助，如何在我的国家海淘一辆中国汽车？中国新能源车成为了全球爆款。今年1到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强力拉动外贸增长，堪称全球产业史上的现象级突破。成绩令人充满信心，也倍感自豪。势头越好，但越需要有一份自省的清醒。新能源车跑得越快，也就意味着竞速的另一面也不可避免出现内卷的问题，比如扎堆卷重量、卷尺寸、卷电池、卷价格，陷入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困局。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强国的评论，新能源车该断舍离了。先来说一说这看得见的体重问题。

过去一辆紧凑型家用轿车普遍 1.2 到 1.5 吨，如今纯电轿车轻松突破2吨，部分 SUV 接近3吨。缓解电车续航焦虑，企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堆电池，车身、悬架、制动随之全面升级，陷入车重耗电、耗电加电池的怪圈。增重只是堆料竞赛的 A 面， B 面呢就是功能的冗余堆砌。走进车内，这种感受会更直观，大彩电、大冰箱、零重力座椅，甚至车内 K 歌、手势操控，配置单无限拉长。部分功能上车前未经充分验证，其实实际使用率极低，却白白增加了成本、功耗和故障点。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车企将尚不成熟的智能驾驶功能包装为超前配置变现，消费者买到手的更像是个半成品，需要等待一次又一次 OTA 远程升级来打补丁，这无形中拉高了消费成本，甚至是安全风险。不是说功能创新不对，而是有没有不能够压倒好不好用、安不安全，增量设计也不能遮蔽原本的高光。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的虚胖，根源在于部分企业陷入了同质化竞争的泥潭，竞争维度塌缩，比不过能效就比尺寸，比不过架构就比配置清单，比不过体系能力就比换壳速度。这不但消解了新能源车应有的绿色低碳的优势，还可能为产业的长远发展埋下新的隐患。指出问题绝非否定产业成就，而是爱之深，盼之切。新能源车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敢为人先的技术突破和残酷的市场打拼。如今正处在从大到强的关键一跃，更需要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对此，国家已有清晰导向，关于电耗限值的强制性标准今年一月起已经实施，方向呢也很明确，以质取胜而非以堆料取胜。解铃还需系铃人，部分企业需要换一换竞争的坐标，与其在配置清单上使劲较劲，不如在降低风险、提升能效、优化真实用户体验上去下真功夫。那体现真正的技术实力，不是让配置表更长，而是让车更安全、更好开、更省心。一场断舍离正当其时。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05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排起了长队，队伍是一直排到了体育场路口。上行的通行压力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呢，城东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不大的，比较顺畅。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呢，是此刻在中南路的城东大道口，也就是在兴发广场的门前，现在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这个在中南一路的路口处也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中心城区的主干道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及时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四晚高峰17: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听到各位周四的晚高峰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

0: 到对应的星际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是，咱们先来关注天气吧。
0: 对，先来关注一则气象预警信息。以上是气象台在2026年7月9号16点37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点军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且呢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注意防范。同时也关注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我市明后两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26到36度，最高温度会持续的走高。同时提醒一下大家，这样闷热的天气之下呢，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雨水会随时随地的光临，大家一定第一个关好车窗，第二个呢也要关好家里的门窗。
1: 是的，出门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0: 对啊。
1: 来吧，1059主播甄选呢，我们继续给各位推荐。如果说你想要一款不挑场合、温柔治愈的日常香氛，懂什么叫香氛吗？
0: 香水。
1: 哎，可以。
0: 哎，你看。
1: 我以为你真不知道。
0: 香氛嘛，不就香水啊？
1: 香，对，香氛。我们这次给各位推荐的1059主播甄选的祖马龙这一款经典的礼盒，它真的是适配所有人的温柔香。
0: 你这有一次咱们不是一起去挑礼物吗？然后当时我看到了某一个店子里面这个牌子，我说哇，这个香水好，马卡龙。然后当时那个朋友他就说，
1: 没有我吧，应该
0: 马卡龙是吃的，这叫祖马龙。他就嘲笑了我，我说有什么好嘲笑我的，虽然同样是男生，你比我懂一些，但是你不至于嘲笑我。他嘲笑我，
1: 因为但是你是用香水的。
0: 我用香水，但是我真不知道，我以为真叫马卡龙。
1: 字你不认识啊？
0: 全英文。我说拼也拼不出马马卡祖马，一个拼不对是不是？
1: 但实际上这个品牌呢，它是做一个常年出圈的口碑香型。
0: 对，
1: 它是自带那种英式的优雅氛围感。
0: 没错，
1: 清甜不甜腻，温柔不张扬。就不管是日常自用还是节日送礼，都是温柔又有质感。
0: 对，这款香氛的层次格外动人。层次感格外动人，仿佛呢就像是漫步在雨后的果园一样。哎，你就能够从它的描述当中就大概了解到它的香型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了。你大刚一闻它的初闻的时候，它是清爽饱满的威廉梨果香，就是那种就好像是咬开了一颗汁水丰盈的新鲜脆梨，驱散了所有的沉闷感。它不像是其他的香水一样一闻就会有那种非常刺鼻的化学香料的味道，它更主要的是接近于大自然当中的果香，中段呢是慢慢晕开淡雅的小苍花、小苍兰花香，柔和又治愈。尾调呢，哎，又就有淡淡的琥珀与广藿香，温润绵长，让这个香气啊越发的耐人回味。不管是从初调的、中调的到尾调的这三种味调，你都会感觉到它是一种来自于大自然当中的味道，所以说非常适合夏天啊。这个。自带这种非常高级的松弛感在里面。这一次的超值礼盒搭配格外贴心，有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来满足您的日常居家通勤长期使用，同时还给各位搭配了一个9毫升的便携小样。小样呢就方便你夏天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啊，比如说你出门啦、短途旅行啊、日常的补香啊都很方便，随手把它放进包包里面就没有任何的负担。香型适配度比较高，不挑任何年龄，也不挑你的穿搭，职场通勤啦、闺蜜小聚啦、浪漫约会啦都能适配，这种温柔的氛围感轻松拿捏住啊。
1: 是的，而且是礼盒的简约精致，质感满分，自带仪式感，不用额外的包装，像送礼呀、对吧，送给姐妹呀、还有一些节日的那个特定的一些节日送给另一半都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
1: 说下价格吧。专柜的价格当然是比较的昂贵嘛，
0: 那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好像大概就是它是免税店里的嘛，大概也得要个大几百块钱啊，大几百块钱。但是今天的价格却非常划算了，只要188块钱就能拿下双瓶套装。再来回顾一下怎么个双瓶套装，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额外搭配一个9毫升的便携小样，这两个加在一起入手价格只要188元，并且呢是广东的急速发货，48小时内出库，是一款任何人都 可以上手，而且不会出错的百搭香味啊！喜欢干净温柔系的香氛，想囤质感礼盒的姐妹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各位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一个关键词祖马龙就能够直接下单了。今天价格两支到手，一大一小是188元。另外呢，你购买之前来先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领取一个5到50元不等的随机立减优惠券，这样的话可以在188元的基础之上还可以额外再减免一定的购买的价格和费用啊。188元入手两瓶双瓶的套装，就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直接搜索祖马龙，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领取优惠券。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

0: 生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19，现在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旧不大，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车辆缓行的压力，队也是排到了东山大道口，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上面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现在在西陵一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在夷陵广场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还有一些路段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此刻在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车辆缓行，出城方向的山河源路在城东大道上面车辆缓行，另外一个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处车辆缓行，还有出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一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出城方向的通行压力有滞留路段，来自城东大道合一路路口，现在出城的队伍呢是快要排到了中南二路上面，大家呢行驶在出城方向的合一路路口处要耐心等候上至少3-4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我们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来看到的，这是在铜墙路的东燕路路口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这个路段上面呢，队尾起码要等上3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长，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了。整体来说，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没有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个别路口虽然压力大，但是也不至于产生比较大面积的排队等待。那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21，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
0: 没事，哥好就行。
1: 我刚那是谁的声音啊？
0: 各位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啊！路上的通行情况以及此刻外面的天气情况，你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你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随时随地的都可以互帮互助。
1: 是的，就是这么的简单。
0: 对，
1: 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啊，就是我们今天要唠什么呢？最近啊，就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12306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
0: 对，
1: 就由原来的啊，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
0: 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今天是7月9号，
1: 7月10号，
0: 比如说你买的票是7月10号的12:30，对吧？就
1: 中午12:30，
0: 晚上的0:30，
1: 零点三十分。
0: 那你以前买12306这趟车次的时候，上面会提醒你，提醒就是务必请务必注意出行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明白。
0: 现在就改为，请您于2026年7月10号啊，七月十号晚提前到达车站。
1: 明白了，就是提醒你，让你不要看错时间了。
0: 对，其实这个0点钟转钟之后的车呢，很容易被大家给曲解了时间，误解了时间。
1: 对哦，咱们身边不是有吗？活生生的例子，你不知道吗？
0: 有这样的朋友？
1: 咱共同的朋友，两口子。
0: 大聪明。
1: 哎，当然，咱吃完饭以后就送他们到东站了。主要是那天你也没送，我也没送。到了东站以后呢，发现 他的那趟车已经开走了
0: 啊，记错了时间了。
1: 对，
0: 嗯，就是这个零点还有日期，可能有一些呢，大家是没有过多的去关注它啊。于是对此有网友就说。

0: 12306啊都给写成这样的，再要错过这些车，那可就赖我了。以前你还赖说，哎呀，你看这个车字也不写清楚，我买票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很细致的提醒。关于吊车这件事儿，坐火车吊车这件事儿，我相信出现在大家生活当中呢，应该是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可能你没有吊过车，但是你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呐、等等，或多或少的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延误了、错过了火车或者飞机，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今天回家路上聊几句，和大家就来说说，因为暑假到了嘛，也是很多朋友出行的一个高峰期了。哎，带着孩子出门，带着家人。去远行，有一些部分朋友会选择自驾，那么不自驾的朋友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火车啦、飞机啦等等，特别是这个时间上面啊，包括天气上面，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没有打好一个提前量，尤其是像在这个暑假出行高峰，还有像春节之前的出行高峰，就很容易会造成比你预想的路上的通勤时间要长，因为这个时间没有预算好而导致什么，导致你没有赶上这辆车，或者忙忙急急忙忙的就刚刚到了这里才检票上车，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就来聊一聊出行的事儿，问一问大伙儿吧，你们有没有错过火车或者飞机的经历，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赶，终于在开车的前一分钟甚至不到一分钟的情况下赶上了车或者赶上了飞机，如果有这个经历，当时都是如何来补救的。各位参与互动呢，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联盟群里来说说看就可以了。我记得去年春节回家过年回东北的时候，我曾经回来以后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我当时就是算错了时间的经历嘛，对吧？因为那个春节期间火车票不好买，所以说呢就选择到的是买长乘短，哎，不是买从起点站的云南到哈尔滨的，对吧？我只能买是从武汉到沈阳的车。那结果呢就算错了日期，就相当于是我买的车次呢是第二天要出发的，对吧？那后来没有办法，然后临时呢就春节
1: 退了，
0: 你能买着票就不容易了，就退了。然后第二天又临时开，不知就是没有想到啊，飞机票第二天的飞机票居然还便宜一些，就改成了飞机，然后回到家。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些朋友会遇到过吧。还有这种，就是包括在出门的路上打好提前量，比如说，哎，我看啊，比如说我坐公交车去，可能也就用个一个小时足够了。然后中间再留半个小时进站的时间，我留一个半小时到东站，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路上可能遇到了堵车或者突发的交通管制等等一些情况，以至于整个通行的时间加长，然后一看明显就赶不上车了，临时改签宜昌到武汉的火车票，也发生在我身上。
1: 是哪个大聪明啊？
0: 小聪明了，这个是。其实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对，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分享来说说看吧，就是有关于，不管你是真的吊车了、吊飞机了，或者说是你急急忙忙的去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救，比如说眼瞅着到火车站了，或到机场了，到机场可能还好，到机场大家就是。基本上呢不会说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你到东站了来不及了，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啊，你比如说城市道路堵了，你选择转个公交车，或者你选择步行，其他的方式更快。但是如果你要是到机场，那就没有办法了啊。
1: 我都不愿意回忆。
0: 哦，对，你有个这个经历。
1: 对，读大学的时候吧，也有一次误机了，就误机了，
0: 耽误了飞机。
1: 对，后来就
0: 大喇叭，别人就开始喊你。
1: 就从那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如果说要坐飞机，一定会提前2到3个小时到机场。
0: 对，
1: 你就在机场逛。
0: 对，
1: 是吧？你就在那逛，你心里也踏实啊。
0: 对，一定要打好个提前量啊，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欢迎各位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其实今天这个咱们回家路上和大家聊这个事呢，真的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多变，包括新一轮的这个台风啊，也是确实会对大家的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包括你要选择去到一个城市去旅游，也要提前了解当地的天气情况。你到海边兴致勃勃带着孩子去了，结果因为台风过境，在酒店里待几天，哇，去了一次假的北海，你说。
1: 你怎么不报他身份证呢？
0: 这是典型的，就没有做好一个看天气啊，这个玩意儿是吧？
1: 看了，当时看的时候呢，
0: 没
1: 说，对，没
0: 说有这种事，
1: 没说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0: 也怪我，当时问我了，说：“哎，涛哥，你当时去？”我说：“我当时就这个时候去的，天挺好。”欢迎各位说说看吧，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兴趣部落联盟群。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买房贷款去哪里？
6: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7: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6: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5: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8: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9: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0: 水坑池塘远一点，
11: 伙伴落水不硬拉，
12: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变化。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依旧不算太大。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下行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口，各位稍安勿躁，耐心等候。而纵观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啊，现在整体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基本上呢都是可以保持平稳的车速来通行的。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再就是中南路的长江广场的商圈啊，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还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这边的通行情况。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要往云集路的出城方向车辆缓行，来自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有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基本上都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再次提醒到大家，路上有怎样的交通事故或者一些突发的交通管制对您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都不要忘记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3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今儿来说一说看吧，各位曾经搭乘飞机也好，搭乘火车也好，甚至是坐船也好，等等一系列公共交通工具，有没有那种就是因为路上耽误时间或者临时的突发状况，导致了差一点点就延误了行程，或者已经是延误了行程，最后怎么样来去补救的，哎，等等等等的，当时有多狼狈，来说说看啊。
2: 是的，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就在咱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
1: 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了。
2: 是的，
1: 来看一下有哪些小糊涂们、小迷糊们啊，可人，哈哈，还哈哈，错过飞机，订的3:20的飞机，结果3:11到达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飞机已经飞走了，还问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工作人员应该告诉你，就是飞机已经快返航了，不是飞走了的问题。你晚上0:20，你第二天晚上11点，你整整啊差了快12个小时。你这真是飞机都返航都回来了，再接你都来得及啊！
2: 可能都跑了好几趟了吧，往返好几趟了。
1: 哎，那真说不准。
2: 双子啊，有一次从武汉到宜昌，在宜昌呢，就是睡过头了，坐到箭矢去了，赶紧买最后一班车回来，第二天还要上班。
1: 那确实。
2: 所以当时就你看，有朋友就说你去都去了，你干脆在那住一晚上，不行啊，第二天还要上班。
1: 这个确实是一种突发状况，没有办法，因为第二天要工作。我有一次不知道在节目当中没有跟大家说过，我也是坐公交车，就是晚点，不能叫晚点吧，坐公交车坐过站的经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我们今天既然聊到了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嘛，我个人平时比较喜欢坐公交车。我记得有一次坐21路。想要在刘家大宴那儿转21路，然后坐到咱台里面嘛，按理来说也就4-5站的样子，因为那天下午正好是特别热，然后又很困，结果我一睁眼，3院到了，
2: 坐过站了，
1: 妈呀，我一看3院到了，我开会来得及啊，确实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平时有没有坐公交车的机会多不多，因为平时我坐的可能会多一点点，有的时候坐公交车出门的话，就在赶上天气又热的

0: 情况，自己又很困的一个状态，很容易坐过站，真的坐过站了，然后一不小心坐过了这么多站。然后再来看一下啊，驴叔叔说今晚正好要极限一下，21:05落地天河机场，赶汉口20:00的最后一班回宜昌的动车，希望能提前到达，要不然就回不了家了，太赶了。9:05落到天河机场，然后10:00的最后一班车动车回宜昌。我个人啊，不是说别的，驴叔叔，我感觉你够呛。
1: 嗯，
0: 如果第一个，因为到机场你没有行李可以。等行李太耗费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从机场再坐这个地铁啊，坐地铁再到汉口火车站，其实你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然后你出了站之后，现在暑假期间人又多，然后你到了火车站之后，你还要再从火车站再进站，中间连一个小时都不到，真的太赶了。于叔叔，我们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1: 哎呦呦，我小学的时候呢，去仙桃打比赛。出发前呢，问其他家长在哪个车厢，才知道搞错了，退票重买。从此呢，就记住了天门南、仙桃西，去这两个地方呢，要买对家的票。
0: 哦，这还真不知道嘞，
1: 真的不太清楚。
0: 这真的不知道啊，这个是真的不知道，然后有朋友给他支招说，那不行，干脆你就改签，或者明天再回来。他说不行，要不然你试试约个网约车回来，从武汉约个网约车回来。你们给出点
1: 豆腐盘成了肉价钱，
0: 出点可行的主意好不好？
1: 然后有朋友在问啊，三院到了，你为啥刚刚要吧唧嘴？是因为有啥好吃的吗？
0: 三院离中南路近嘛，吃的好吃的多吧，可能是就。我那时候是不是考虑一下可以到哪儿再吃一口，是吃个大锅灶呢，还是吃个铁板烧呢？来看一下啊，相忘于江湖说，那快晚点了怎么办，改签呗。说实话，现在就是这种真的，现在就是交通越来越方便的，尤其这种中短途的旅行，尤其咱就举个例子，从宜昌到武汉，一旦你发现自己行程可能赶不上的，立马手机上操作来改签，其实实话实讲还算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基本上能够保证你按照原计划啊来去安排你的行程。但是像以前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改签很麻烦。像以前那个出门的年代，手机买票不行那个年代，对吧？那你赶不上车，那真的就是赶不上。
1: 那个时候都是去
0: 售
1: 票
0: 点，对，
1: 买票，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要加钱，
1: 嗯
0: 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尤其是在那个春节期间，春运的时候，
0: 对对对。
1: 说下你有没有错过火车或者飞机的经历，最后是怎么补救的？你看，沈老师就说了，没有啊，但经常跑得狼狈不堪，最后一分钟踏进车门，那我说到这儿，我不得不说一下去年11我的经历。
0: 好，来，就等着听你的经历。
1: 可能到最后就没有一分钟吧。
0: 没有一分钟。
1: 我上车以后，我的同伴他是踩着最后30秒踏进车门的。
0: 哟呵。
1: 那么再往前倒一下呢？我如果按照我们的那个开车的路线
0: 啊，
1: 当时坐在副驾驶上嘛，
0: 嗯，
1: 你不得开到那个东站那个2楼啊？
0: 对对对对，
1: 是吧？你上2楼以后，你再下车，
0: 对，
1: 我眼瞅着来不及了，
0: 嗯，最后
1: 我是怎么？我在哪儿下的车？我就掉头了。
0: 你应该是选择
1: 我没上2楼。
0: 哦，对，你选择在1楼那个位置直接
1: 掉头
0: 了
1: 以后
0: 没上2楼，上不去了，11人多嘛，
1: 对，
0: 那个，
1: 就你得排队，
0: 对，
1: 然后那个当时压力就行车压力非常大嘛，我赶紧停车，然后我抱着我的行李火速奔跑，
0: 你 看
1: 一路奔跑，
0: 嗯，
1: 但是呢这个11期间其实还蛮幸运的，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东站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给他们点赞，
0: 对呀，啊，
1: 非常给力，
0: 是的，
1: 是一个我拿着身份证一路狂奔，后来走了个绿色，跑了个绿色通道，
0: 跑绿色通道，
1: 对
0: 对，
1: 一上火车，不到30秒，火车就呜呜的开了，
0: 哦，就你上车的时候，你已经很赶了，
1: 我已经非常赶了，
0: 你的同伴都还没到，你的同伴心里多大？
1: 我最后30秒的时候，他一上车，他踏上车门，火车开了。
0: 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你上车那瞬间，你正好
1: 我已经非常着急了。
0: 对，你肯定想说，哎呀，我怎么跟我同伴说？结果发现同伴在后面。我感觉那个状态下，你们肯定连互相沟通的
1: 没有，没有机会沟通，
0: 没有机会。
1: 当时想着就是
0: 谁能去谁去吧，
1: 对，谁能去谁去谁去，对，实在不行就是。开车去吧，
0: 对
1: 对，能坐火车的就坐火车吧，坐不了火车就开车吧。
0: 对，哎呀，
1: 那次真的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是
1: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在修路，
0: 一个是
1: 三月附近在修路，
0: 对啊，
1: 对，成龙大道在修路，
0: 还有就是十一啊，
1: 对
0: 啊，
1: 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
0: 你五一啊、十一啊、春节啊之类、这个时间，千万千万，你去火车站，你一定要留出一个充足的时间
1: 来。你看，就有朋友说了吧，有一次极限上动车，我们这次不就是极限上动车吗？
0: 这是极限了啊！
1: 他说差两分钟还是一分钟，他说就上不了车了。一路跑到站台，本来准备找车厢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直接让我先上来再说，上车了在别人的车厢还拉了我一把。
0: 朋友们，是吧？咱们就起个大早，
1: 那个
0: 赶个晚集，
1: 画面感就来了，就是差点没上去，然后有人把他拉了一把，
0: 天
1: 哪，他就上去了，一上去火车就呜就开了。
0: 所以就真的给大家提个醒啊，真的给大家提个醒，出门一定要打好一个提前量。面条说你们都是坐火车，他说我走错了登机口，广播通知我都没听见，随后又买了张机票，废掉的机票，同事当时就给我想了别的办法，给报销了，给挽回损失。
1: 志明啊说，基本上我都会留15分钟的备用时间。
0: 对，
1: 飞机呢，宜昌的机场还好，不大，其他地方的机场呢，要留的时间要充裕一些，至少要一个小时，确定吗？一个小时够吗？
0: 我有一次，
1: 你像北上广深的机场，
0: 来不及。
1: 而且现在很多机场它都是自助的那个半托运
0: 啊，对对。
1: 如果说你操作不是那么熟练的话，你还会耽误一些时间。
0: 是。
1: 然后你又要找到那个人工的那个托运口。
0: 对、其实说实话，不管是坐飞机也好，坐火车也好，现在随着这个车次啊班次的增多，随着现在服务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精细化，你会发现现在这种情况下，像以前这么赶的情况下，就是吊车呀吊飞机的情况好像基本上是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也提醒了大家，这暑期是出门的一个高峰期，像这个季节大家如果选择出门的话，一定要打好一个提前量。再就是强调一点，注意天气的变化，了解你出发城市的天气是咋样的，你途经的城市这个天气是咋样的，你到达这个城市天气是咋样的，尤其是坐飞机的朋友们就更要留意了啊，就更要留意了夏天天气的变化。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也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互帮互助。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5: 动听1059，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电信购机送福利，
9: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8: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9: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8: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 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

0: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型城区主干道的通行表现。此刻呢，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高峰阶段了。702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路口处。各位呢，702路快速路现在通行压力持续上升。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全线滞留。东山大道的压力也不小，此刻东山大道702路的清江大厦门前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从东湖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702路路口处金地华城这个路段上面也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东山大道从西陵后路要直接到云集路依然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在夷陵大道胜利四路路口星光天地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上升，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港窑路三院对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轻微的车辆缓行，以及在城东大道东风路路口进城方向、出城方向的三峡环球港门前，以及进城的新华广场门前，还有出城的中南二路路口、进城的合一路路口，均有3个以上的排行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现在压力也不小，还有就是在城东大道这边的下行，城东大道福海路路口到东方杰作有滞留。发展大道的压力也比较大啊，发展大道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以及后方在三峡云计算中心的进城方向，还有进城方向的居然之家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51，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九叔十三归说错过了火车，最后买了机票，这事儿我也干过。我若干年前有一次，那应该是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吧，当时也是回东北，本来是买好了一趟火车的，那结果呢，因为头一天晚上跟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就小酌变成了大酌。然后
5: 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4: 哎，然后第二天拖这个行李箱就来到了火车站，发现车已经离我远去了。后来没有办法，临时就改了
5: 机票
4: 就飞回来了。对，
5: 是哪一次？
4: 从沈阳，
5: 近期吗？
4: 2013、2014年的时候，2013、2014年
5: 那个时候年轻，
4: 那个时候也不年轻，也40来岁了。
5: 2013、2014，40来岁，
4: 这不快退休了吗？
5: 退休了，小朋友啊，天山飞三峡，早上什么？天山飞三峡，早上天津航空，就说这，你能看懂吗？这条
4: 啊，看不懂。
5: 吃货雷达群里面，他说那个航班呢有一个巨坑啊，咱们宜昌人要避开。
4: 好，
5: 登机口离安检口最远。
4: 哦，
5: 期间呢要下一楼再上两层或者三楼两趟。随身呢只能带一件行李。安检排队还巨长，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场根本不够，而且每天仅有一班。这是天山飞三峡机场吗？
4: 哦，所以就是大家有一些呢一定要提前了解。你像现在的攻略很多，小红书也好啊，抖音也好，其他的短视频平台也好，你自己去搜一下。比如说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它的机场或者是火车站，你一定要提前了解，做功课。做什么功课呢？有一些它从候机也好，候车也好，一直是到你乘车的地方，登机的地方，可能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距离，就需要你留出足够长的时间来做准备工作。包括有一些特殊的，它需要过安检也好啊，或者等等，它的要求严格方面程度也不一样，大家呢就更要提前的了解了。哎呦呦又说了吗？他说这个2024年从青岛飞宜昌，提前3个小时从。

0: 步行街坐地铁到胶东机场，还是眼瞅着要来不及了，找工作人员带路从应急通道过安检。第二个工作人员又帮忙办了人工值机，发现登机口极远，我和儿子一路狂奔，就像是当年电影《小鬼当家》里迟到的一大家人一样，我俩都觉得没有留个影像记录一下狼狈的瞬间也是稍微有些遗憾。别遗憾，肯定以后还会有。没事，但凡你觉得遗憾的事，以后可能多多少少都还在发生的，没关系，没关系。
1: 提前三个小时，
0: 提前三个小时，
1: 从步行街坐地铁到胶东机、到胶东机场。
0: 对，哎，然后啊，外卖在吃货雷达群里说，那就没办法，当时就加钱，然后又改签了下一班。还是之前说到的一点，现在的出行更便利。然后不管是飞机也好，火车也好，你可以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你这个走不通，这路走不通，你可以选择另外一路，但是仅限于什么呢？第一个，路途比较短的，车次比较多的，比较密集的；第二个呢，仅限于那些不是特别旺的季节。如果你真的赶上了我们所讲到的长假、小长假、
1: 对
0: 春节，那你真是没有办法了。不过现在还有一点好的就是，你可以选择自驾，对吧？你比如你可以开
1: 自驾，它也会遇到很多突发的情况。
0: 对，自驾它的突发情况，
1: 但这整体来讲还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0: 是，就是实在不行，你就最后一个方法一个招，不行
1: 不出去了是吧？
0: 那倒也不行。你还记得去年我去，就是七月份去成都的时候，当时就是我准备已经要订好，就是一切都订好了，结果还没买到火车票的时候，我真的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只能开车去。那么如果要是当时选择开车去的话，那我真的觉得我可能多多少有点大病。开车到成都啊，
1: 要八个多小时吧。
0: 我开个八个多小时，我只能星期五晚上走。
1: 对，
0: 星期六到。
1: 对，
0: 我完了之后，我星期天早上再开回来。
1: 没有那个必要，
0: 对吧？
1: 是，
0: 对。
1: 所以你那次就是选择坐动车。
0: 后来就买到票了呀，当时就
1: 买到是卧铺。
0: 对，开始是没有抢到票的，最开始就没有票嘛。
1: 抢到了音乐节的票，没有抢到动车票，
0: 也是个挺大的笑话。也是个笑话，也是个笑话。欢迎各位吧，继续的来分享一下，来说说看，因为这个到了暑期出行的高峰季节，多多少少大家在出行的上面的时候呢，也要有一些注意。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今天回家路上聊几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各位在马上到来的七月的中下旬到八月这个一整个月份里面有带孩子出行打算的，尤其是在八月份，七月底八月份，应该是一个出行相对来说暑期的高峰期到来的时候，选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每一位朋友，都也要借着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好给大家提个醒。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8:04。

0: 四分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吊车的经历啊，还有赶车的经历，确实很多朋友有挺多的。张先生说，绿皮车过了，买一张动车票，超过绿皮车，然后再上绿皮车。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啊，就是本来坐绿皮车结果吊车了，买一张动车票赶上了绿皮车，同一站，让我再把这个绿皮车给坐追上去。哎，其实大家
1: 好有画面感啊。
0: 他其实是怎么讲呢，这个方法其实不失为是一个很合适的办法。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一个站点，它既有绿皮车道，同时也有动车道，但是呢你这个绿皮车呢，它只是中间有一站重叠，那么你要想搭乘这个绿皮车要坐更远的路程，那怎么办？你真的只能坐高铁把它赶上之后再来坐这个车。其实是
1: 就可能只能选择那一趟车，没有更多别的选择了。
0: 对
1: OK 啊。2018年和闺蜜呢两个人带了4个娃去重庆玩，回程买的大概是下午3-4点的火车，中午呢我们就找了个地方吃饭。好巧不巧，我手表12点多停了。
0: 哟呵，
1: 我们还一直以为才12点多，结果呢看手机才发现1点多了。马上打车去火车站，结果没注意是北广场啊还是南广场，我跟你说离得巨远。
0: 你看看，
1: 我能用上这个词，就是巨远，
0: 就能想象有多远了。
1: 结果啊去错了广场，眼看着要过时间了，却又只能坐南广场的接驳车。下了接驳车，我一手提包，一手把老二卡起，老大呢就拖着箱子在后面。我们一路狂奔，到了进站口就停止检票了。好在工作人员看着我们拖着儿，就让我们进去了。到了站台，我们一路跑，一路喊：“等等我们，等等我们！”也是在开车前一秒踏进车门。从此以后啊，无论是坐火车还是飞机啊，都要看清楚是哪个站台。
0: 对，火车站，我去过的一些火车站，我觉得比较大的几个站啊，北京站，北京西站，然后沈阳北站。啊，沈阳北站就是比我去过的，就是让我给我印象当中比较大一点的站。就是你到了这些站之后呢，它确实是不好找，这个广场那个广场啊，然后这个检票啊那个口啊之类的，比较不好找一点。然后超级会员群里的萱萱妈妈说，我坐公交车睡过山过。她说还有一次去西安玩，在火车站门口找了入口，找了20分钟，差点错过的时间，在入口找了20多分钟。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点，如果你要去一个比较陌生的城市，你又不知道它的这个叫什么，它的检票口登机的地方有多远，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西兰花一朵，这个才好笑。我朋友，
1: 你朋友该不会
0: 就是
1: 你
0: 吧？中途下火车透口气，结果火车开走了。
1: 这个真的蛮好笑的，不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那个它每一站不是会有。就是休息的时间吗？你可以关注一下，你可以在网上关注一下，
0: 对，
1: 可以在那个12306平台上看一下。
0: 其实这种情况现在发生不太多见了，因为每一站，尤其是动车高铁，它停的时间短，
1: 太短了，
0: 2-3分钟、3-5分钟。以前不啊，朋友们，以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过那种北上的车，就是那种一停停10几20分钟那种车。而且再往前几年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火车站里面还有卖各地特产。
1: 我记得
0: 回家勾帮子熏鸡啊，然后
1: 天
0: 哪，很多地方。
1: 你说出这个
0: 对吧？
1: 食物的时候勾起了我沉睡的回忆，
0: 是吧？然后你这个时候下车，哎呀，有时间。
1: 勾帮子其实蛮好吃的，
0: 对，
1: 勾帮子村嘛，
0: 对，
1: 勾帮子
0: 那不是村，
1: 是
0: 个地方。
1: 对，是的，
0: 具体是不是错？
1: 因为我姐夫就是那儿的。
0: 那是那有可能。勾帮子熏鸡，
1: 你没去过那个地方是吧？
0: 我吃过勾。
1: 对，
0: 然后
1: 他们那个村里就这个鸡子好吃。
0: 对，
1: 但是他们那个村子发展挺好。
0: 是，然后就在火车站，他就你到了勾帮子这火车站停了之后，你就下车嘛，你就下车就去买，就来回挑，还买各地的特产的之类。买完
1: 一回头，车开走了，
0: 一不小心车就开走了。你还在外面炫的时候，车就走了。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以前像这种情况，现在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会少一些。现在的列车员会其实上车了，要发车啊。当然，我相信这两天，尤其是未来这几天啊，
1: 好，你继续，你
0: 啊，你说。
1: OZ 说了，重庆那个南北广场真的和娜娜说的一样，巨远，完全不是我们理解的一个左一个右，真的
0: 真的是很远，
1: 对
0: 吧？
1: 那我就再说两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有一年十一，我们就没有远行，也是看看能不能买的票。哎，好巧不巧，买上了去重庆的动车票。
0: 哦，你看
1: 啊，不是动车，去的时候是卧铺，回来是动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了一趟奥特莱斯。
0: 去奥莱
1: 逛了一下。就计划是从奥莱到再打车到那个重庆站。
0: 哦，
1: 结果奥莱堵车。
0: 你看看，没有打好提前量。
1: 也打了提前量的，当时就觉得时间特别紧急，来不及，可能就是要晚一天回来嘛，就要改签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终于打到了一辆车呀，顺利的到达了那个重庆站以后，结果当时我忘了我们是在北广场还是在南广场，反正我们就是在相反的地方下了车。跟他的故事是一样的，
0: 到底是没赶上。后来
1: 对，赶上了，
0: 还是
1: 一路狂奔。
0: 哦，那还是狂奔，
1: 一路狂奔。
0: 所以说，就是一定要提前了解。
1: 我们那次好像是晚点了才赶上了。
0: 哦，车晚点了。
1: 对，车晚点了才赶上了。
0: 那你谢谢吧，你谢谢这辆车晚点吧。
1: 哎，运气蛮好的。
0: 哎，说到这儿，以前的车容易会有晚点的情况发生，现在的车晚点的情况不太可能。包括我坐 T182、T184回东北的车，以前晚点两个小时，实话实讲很正常，一两个小时。现在动不动就给你提前。我甚至提前到，我记得回家的时候我妈会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到家了？我说因为车提前到了。但是有的车它会提前到，会提前很多，包括绿皮车它有的时候它也会提前到的啊。不过说到这儿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最关注到的就是台风的消息了。
1: 是的。
0: 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登陆之后呢，12号穿过浙江，13号沿着安徽与湖北交界处的大别山移动。省气象学的专家表示，巴威本体最有可能影响的地势有咸宁、黄石、黄冈、鄂州、武汉、孝感等地。如果台风路径偏西，考虑地形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十堰、襄阳、宜昌、恩施等地区。
1: 那么11号呢，湖北的东部地区呢会有大风和分散性的阵雨。阵风5到8级。12到13号，巴威逐渐的靠近，并沿着大别山行进。湖北中东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单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那么14号之后呢，巴威北上进入河南，尾部环流呢将会继续的影响湖北。
0: 对，其实巴威台风呢主要一些风险影响如下：一是强降雨的影响。巴威台风结构完整，水汽充足，不管是否进入我省，它的本体都会对我省有影响，要防范面上的大范围的强降雨，同时关注点上的极端性。二呢是风的影响，巴威呢会给我省带来大风天气，我省中东部阵风将会达到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如果形成强对流的云团，局地将会发生雷暴大风，风力可达12级以上。三呢是重点地区啊，巴威本体最有可能影响的地势有咸宁、黄石、黄冈、鄂州、武汉、孝感等地。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偏西了，那还有地形的影响，就会影响到十堰、襄阳、宜昌、恩施。
1: 是，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就不同场景应该如何避险。
0: 对，
1: 比如说居家场景，台风来临的时候，首先咱们要紧盯预警，持续的关注气象应急部门官方发布的台风路径和预警的信息。
0: 对，其次就是加固门窗，关紧锁牢门窗，玻璃窗贴上米字形的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尤其是高层的啊，一定要注意一点点。我现在这两天的新闻大家都关注到了。再就是清理隐患，收拾阳台还有窗台上的花盆、晾衣架等杂物，避免高空坠物。
1: 是的，再就是要储备物资，备足3天以上的饮用水、方便食品以及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
0: 对，还有就是车辆要转移了，将车停到地势高处，远离大树、广告牌。台风过境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非必要不外出，紧闭门窗，远离落地窗和大面积的玻璃墙面。如果说房屋进水或者线路有短路的情况，切记第一时间要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的阀门。如果你身处到简易的板房或者临时的建筑，立即转移到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之内。还有就是切勿在危旧的房屋，还有临时的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呢，只是短暂的假象，切勿贸然出门。
1: 是，就还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远离倒伏的树木、破损的广告牌，还有开裂的围墙。再就是不要趟那个积水通行啊。
0: 对，
1: 有小朋友对吧？还有一些 没有长大的小朋友啊，不对，长大了的小朋友，
0: 对，
1: 就喜欢那个糖水，

0: 汤水。
1: 但实际上那个水下呢，可能会暗藏漏电啊、深坑啊，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0: 对，除此之外，被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呢，也要全部丢弃，不要饮用浑浊的积水。检查屋顶、墙体、水电燃气的设施，确认完好了再使用。这是我们提到的台风过后，那一些户外的场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走路骑车的时候要避开高楼之间的狭窄通道，因为它狭窄通道会有一个狭管的效应，导致风力剧增啊，大家要注意。另外就是注意头顶广告牌啦、玻璃啦、花盆啦等坠落的风险，务必远离供电设施。如果你一旦发现了电线断落在水中呢，一定要记得严禁靠近啊，严禁靠近，立即通知电力部门。还有就是避开山坡、河道以及泄洪道、低洼等易发生山洪和滑坡的区域。
1: 嗯，
0: 如果收到预警信息，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
1: 对，如果说在野外没有地方躲避，就选择地势较低的地方，双脚并拢蹲下。
0: 嗯，
1: 就这个环境还去什么野外啊，朋友们？
0: 对，就不要外出了啊。驾车的场景，如果你开着车突然间遇到强风，强风条件下驾车非常危险，尽快的找到寻找安全的地点来停车。再就是避免在桥梁啊、高速啊，还有就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来行驶。当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的时候，禁止强行通过。如果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切记二次启动，这是燃油车啊，应当果断的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再就是不要将车停在地下车库、低洼带等或者是大树啊、广告牌下方。其实说这么多要跟大家说到，因为台风过境的时候，不仅仅是大家会在宜昌本地，像刚刚提到可能会影响到的其他城市，比如说咸宁、黄石、黄冈、鄂州、武汉、孝感，甚至还有像十堰、襄阳、恩施，大家有这些路段这些城市出行打算的，就这几天从十一号开始到未来的几天里面，台风过境的这个阶段里面，如果有去这些城市出行打算的，真的要重视这次的这个台风过境啊，还是有很多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到的一些点，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注意安全。

0: 听一零五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

0: 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0，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现在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依然有些路段是滞留拥堵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的体育场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对位依然是排行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前，大家耐心等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今天晚上体育场路从绿楼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滞留的压力比较大，对位是排过了绿楼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处，同时相反的方向从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首先在西陵二路路口以及后方的云体路路口均有滞留。而过江的智以长大桥，江南往江北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就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滞留了，队伍一直排到了人为熟高中门前。关注商圈周边，此刻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有滞留。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滞留，进城方向在西陵一路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西陵一路红绿灯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西陵一路这边从沿江大道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有滞留，另外就是东山大道路口处也有滞留。夷陵大道胜利四路双向有滞留，再就是城东大道这边进出城方面，来关注一下进城的港城路路口、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以及进出城双向的三峡环球港和长江广场门前均有滞留。尤其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进城方向啊，在中南路北段，也就是在新华广场门前滞留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些，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已经排到依山郡的门前了。同时出城呢，在中南二路路口处也有非常明显的拥堵通行情况。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那此刻的发展大道压力也不小啊，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汕头路队尾也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有两个信号灯的左右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7: You are listening to
5: 1059，
7: 动听1059，
5: 动听1059，
7: 动听1059，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23，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十月说坐动车去武汉被堵在城东大道上，最后只能改班次了。然后
9: 也是那段时间正在修路的时候吧，
6: 三月那儿嘛，对，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是自己家里来开车去到火车站的话呢，一定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避开修路的路段嘛，对吧？念说坐过，坐早上第一趟九路车从葛洲坝到东站，再坐第一趟去武昌的7:05开的动车，下了公交车一路狂奔，真的是跑得要命，刚刚好卡点，并且这样呢还卡了3-4次，心大呀。念你是真的怎么讲，你就是非要试探一下，你看哪次赶不上你才罢休。我是这么觉得啊，我是这么觉得的，你非要试一下才行。然后 西兰花一朵不是说了，他说行李背包都在火车上，还好拿了个手机联系了铁路，当时下一站就把行李给放下来了啊、
9: 哦。你是幸运的
6: 啊。对，他说接上一波，他说中途下车下火车透气没赶上火车、
9: 哦、
6: 然后拿行李背包都在车上，还好拿了个手机联系了铁路。

0: 铁路，在下一站把行李给他放了下来。所以怎么说呢，就是随着现在通讯手段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发达，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坐火车的时候，现在就是第一个呢，大家现在对于人与人之间我觉得信任感是极强的。为什么这么讲，还是讲往北上的火车，就我回东北的火车上面，因为火车上充电口不是高铁，它那个充电口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嘛，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比如你坐卧铺，它在几个可能一节车厢上面也就那么两三个在过道里的充电口，再就是充电口会在哪儿呢，卧铺车可能会多一点，还一个就是每节车间中间连接的洗漱这个区域那儿有。我经常就是比如说我坐那辆车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有好多人就把手机往那一丢，
1: 对，
0: 充电，
1: 对，
0: 就不知道手机在哪儿，然后甚至这个乘警来回走的时候，这谁的手机啊，这谁的呀，然后一会儿那人一会儿说，哎，这我的，那啥，你手机你看着点啊，就经常这种别人相互提醒，就是
1: 你那趟车是北上的吗，
0: 就是往东北去的吗，
1: 往东北去，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0: 就是你会发现真的大家手机随便放在门口，你比如说放在这个像卧铺门口就放在那冲，或者软卧门口，然后门拉着，旁边这一节车厢你都看不到外面有人，也不知道谁手机放在这儿，所以就是这样的。
1: 笨鸟的这个留言我还是念一下啊。
0: 好，哎，
1: 2014年的时候呢，带着一个梳理一下啊，德国同事，一个日本同事，以及四五位中国同事，赶汉口到宜昌的动车去三下人家玩，因为是下班时间打不到车呀，然后怕赶掉动车，就冒险坐了一辆那个面包车，就路上啊，发现那位日本同事的护照号码填错了一位（括号我买的票）到车站的时候呢，马上要停止检票了，两个老外呢还在慢悠悠的走，那个时候还是人工检票，人工检票为主，
0: 对，
1: 怕那位日本同事的票过不了关，然后让唯一的那位同事拿着日本同事的票先上车走了，剩下的全部改签了下一趟，还好那个时候就掉了动车可以免费改签最近的车次，
0: 对，其实
1: 2014年的事儿。
0: 你
1: 记得挺清楚啊，
0: 12年前
1: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深刻的印象
1: 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护照填错了一位，
0: 其实我觉得这样一次乘车的经历，包括免签的经历，也能够给你两位国外的同事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他俩应该没什么印象吧，
0: 他们应该会
1: 都那样了还在慢悠悠的走，
0: 他们肯定会觉得中国的这个出行方式非常非常人性化，哪怕没有赶上车还可以免签改下一趟，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乘车经历，哪怕是这种即将吊车的或者甚至有吊车改签的经历，都能够让我们再回过头再来看现在咱们这个铁路的运行的越来越发达，
1: 是，
0: 确实还是，
1: 然后这个火车上的服务也越来越好，动车上的服务也越来越好，
0: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吧出行的经历，同时这个时段也提醒到各位啊，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稍后的时间呢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的是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幺零五九主。

0: 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路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35，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多少朋友还行驶在回家的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4: 是的，欢迎更多小伙伴进群，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咱们每天的下班路上都可以互帮互助。
0: 是，如果你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而且呢拍照无神，体检受限，尤其是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和上班族一定要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来进行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4: 是的，像全飞秒、半飞秒还有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会一对一的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那你看暑假呢又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到院之后呢可以享受一个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啊，宜昌华夏呢和各位同行，他们以专业和温度啊为各位开启无尽新生活。电话呢是644-3199，644-3199，地址呢就在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0: 对，2026年没，如果各位
4: 怎么了？
0: 我就刚刚那一瞬间，我想想说的是2026年，
4: 想说的太多了是吧？想说的太多了，不知道从何说起。
0: 就从2026年11月30号之前，如果你还没有抓紧时间办理指定建设银行信用卡的新客户，那么你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炫酷的隐形车带回家的机会，已截止到11月30号，已经不多了啊！倒计时了，各位记得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而且新客户首次，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豫农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才行。
4: 操作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啊。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
0: 对，并且每一位新客户限领1份礼品，那么这个隐形车一共也为大家只准备了6万份，所以说数量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少了，送完为止，先到先得，动作一定要快，各位。具体详情你可以直接来找到建设银行的各网点详细咨询。这个时间段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交通管制的消息。那为了配合宜昌市市政管理处对点军大道南站跨线桥和奥体跨线桥城区的两处延伸段来更换维修，确保道路施工期间的安全，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一个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的路线和时间呢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首先第一个管制路段是点军区点军大道南站路跨线桥和奥体路跨线桥，均为进城方向的车道，总工期呢是2026年7月10号到8月31号，约2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要提前了解一下，7月10号就在明天开始。具体的管制时间，奥体路跨线桥施工的工期计划是在7月10号的早上9点，一直到7月21号的下午4点，施工的是12天。南站路的跨线桥呢，总施工期呢计划是从7月10号的早上9点到7月31号的下午4点，分为2个阶段，一阶段施工12天，二阶段是10天，一共是22天。如果要是遇到了下雨等等其他天气的影响呢，会往后顺延的啊。具体的管制措施要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4: 我们来了解一下奥体路的跨线桥进城方向呢，是采用了全封闭施工的模式。
0: 对，
4: 施工期间呢，封闭点军大道在奥体路跨线桥城区方向的入口，那么利用交安社。

0: 设施将车流向右引导，那么车辆呢是由右侧出口绕行辅路，再到奥体路的跨线桥之后的入口重新上桥。
1: 没错，那南站路的跨线桥进城方向呢，为了保障点军大道主线的不断流，将会采取占用两车道保留一车道通行的方式，分两期依次进行。第一期封闭点军大道南站路跨线桥城区方向的最左侧第一车道和中间的左半副车道，利用水马呀、反光锥等等等等交通设施来进行一个隔离，过往车辆呢选择由右侧剩余的车道来减速通行，计划工期是10天。第二期呢将会封闭中间右侧半副车道和最右侧的车道，利用交通设施来进行一个引流，车道呢由左侧车道减速通行，为期是10天的工期。
0: 是的，我们再来提醒各位，总工期呢是由7月10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8月31号，
1: 对，
0: 大约是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大家一定要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尤其是选择这两条路段来进行通行，或者是平时上下班要这个通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早做规划，做好绕行方案。

0: 是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0: 哎，忘了。
1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0: 哈，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1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3: 妥妥的。
12: 衣服带齐了？
1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2: 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4: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从华翔北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

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

0: 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8:5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还行驶在回家路上的朋友，谨慎慢行，控制车距，遇到拥堵呢，不要忘记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互帮互助，说说看。同时再次提醒到大家，1059主播甄选，大家把这个小程序一定要收藏好。而且呢，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这款香氛呢，怎么讲呢？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夏天。首先第一个，它的味道呢，不是那种特别浓烈的。有的时候我会经常说这个香味香水也好，香氛也好，它闻上去那个味道很廉价，很刺鼻，很廉价。可能这个词儿不是那么特别，
1: 你也没有用那个
0: 商人啊，
1: 太便宜的香水啊。
0: 但是哎，真的，我实话实讲啊，它其实廉价的香型，就闻上去给别人的感觉和它的本身花多少钱买是两码事儿。
1: 嗯，
0: 有一些可能本身它的价值价格高一些，但是它闻上去就是很刺鼻、很廉价的感觉。
1: 对对对，那是你的认为，
0: 可能是因为人的原因吧。
1: 有可能，
0: 对吧？
1: 但是我们这次的1059主播甄选的祖马龙的这一款经典礼盒呢，
0: 很高级，
1: 它可以说是适配所有人的温柔香。
0: 哎，
1: 温柔香，
0: 对，因为它本身第一个品牌常年出圈的口碑香型，自带英式优雅的氛围感，清甜不甜腻，温柔不张扬。甭管您是日常自用还是节日送礼，都温柔有质感。所以说香水它真的是一门学问啊，它是一门学问。有的好的香型，适配的香型，真的会给你本身这个气质加分不少。所以为什么你看有一些人从你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或者跟你在一起共，就是在同一个场合下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他给我身上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我总觉得对于他身上这种淡淡的香味觉得他散发出来这种气质，让我很愿意跟他再有下一次的交往。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样人远一点儿。就感觉这个香味儿，
1: 你好多戏啊，
0: 不能够接受它。
1: 对，你售卖就售卖，你怎么那么多戏？
0: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啊！只要今天给大家上架这个，一个是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满足你日常的使用；还一个就是9毫升的便携小样，你把它随身带在包里面，随时随地来补香。但是价格这一大一小加在一起只要188元双瓶套装。不要觉得这个价格低啊，就会觉得啊，它这个是不是像刚刚涛哥你们所说到的那样，给别人闻上去那种不高级的质感？那错了，因为它专柜的价格确实很贵，只是因为我们在1059主播精选的团购价格是便宜的而已啊。它是广东急速发货，48小时内出库的。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也想吃吗？
0: 想，就感觉想拥有了。它确实是属于那种，因为我自己觉得什么呢，香水啊，你没有必要跟大家介绍更多前调中调尾调都是啥香型，因为没有概念，
1: 没有概念，
0: 是吧？没有概念，
1: 你直接用一个词或者几个词来形容它的味道。温柔嘛，
0: 温柔，
1: 嗯，
0: 而且就是很有质感。我觉得形容就是 对吧，香型很有质感，不廉价，
1: 高级，
0: 对，高级，
1: 你就用高级就行，你
0: 不廉价。
1: 说下它的容量啊，3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呢，是满足了日常的居家，
0: 对着呢，
1: 通勤长期使用，搭配了9毫升的便携小样，小巧轻便，像出门约会啊、短途旅行啊、日常补香呢，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而且你随手放到包包里面是没有负担的。
0: 嗯，很方便。购买的价格一大一小加一起只要188元，在专柜那不止这个价啊，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1059主播甄选，各位来关注小程序搜索一下祖马龙，就能直接在线下单。下单之前记得先找微信领取5到50元随机不等的优惠券，再来购买可以省更多。最后关注华夏眼科医院，还在被厚重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以及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来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0: 然后 ICL 晶体植入等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方案，术后微创舒适，术后呢清晰视觉啊，暑期摘镜，高峰期，
1: 都是我说，
0: 高峰期，
1: 你真的你早就应该去做个手术了。
0: 到院来享专属的摘镜福利。
1: 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啊，会以专业和温度为各位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
0: 对，
1: 清晰启航，咨询电话644-3199，地址呢就在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0: 是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我市明后两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到夜间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温度26到30度啊，36度，36度，
1: 满35减6是吧？
0: 26到36度，没有三十度啊，那不是我。
1: 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携带雨具，
0: 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
1: 那我们就在明天的恶意俱乐部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宜陵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宜陵大道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董婷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通过抖音正在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您可以在抖音上看咱现场直播，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直接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车问题，包括了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车问题，您都可以留言在咱们节目区啊。同时也看到外地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了，感谢来自于益阳的网友、来自于湖州的网友、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们好。我们正在纯聊车话题，你们所关心的车问题也是我们去聊的车问题啊，各位可以直接在咱们评论区留言。咱们节目开始呢，还是先从互动开始，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这开始了。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先看到这位网友问的一个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9 和智己 LS6 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两款车其实卖点不一样，小鹏的卖点一定是它的智驾啊，它的车机、智驾这两点一定是它的卖点。那么智己呢，这个智驾包括智己的这个我们讲这座舱不是它的卖点，它的卖点是什么？是电池啊，它卖点是品牌，我们讲它的这个国企身份啊，卖点是底盘啊，它智慧底盘，包括这个可转弯半径减小的这样一个后面的后，就是可变后悬架啊，可变后这个后轮，这都是卖点，减小城市转弯半径，城市用车更理想，应该是智己 LS6。如果你说那我要更好的智驾安全，智驾这部分的话，那买谁？买小鹏 G9。两款车的针对点不一样啊，看你怎么选择。来问到这位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上汽 Z7 MAX 这车可以买吗？谢谢安师傅啊。这车呢可以买，是可以买啊，但是先告诉我一下，您买这车你的点在哪里啊？您的点在哪里？上汽首先啊说一下，作为上汽和这个华为的强强联合，既有着国企的背景， 同时又有华为的赋能啊，无论是座舱还是它智驾系统，这是它的一个赋能。所以说呢，从这几点来讲的话，肯定是能买的。但是我们再说一个点啊，关于上届的这个 Z7， 您问的是 Z7 Max 啊，我强烈建议啊，要买的话啊，就是它的一个905公里续航，咱们老百姓买车嘛，买905公里续航这个版本。你说安师傅，那我买四驱行吗？400是790的版本啊，就790吧，790公里的四驱和905公里的两驱，那一定是买905公里的两驱。啊，在这个纯电里边跑的话，毕竟你买这车，你总能说，哎，我买车我去零百加速，啊，我买这车我是什么这个亚湾，这就不是很现实了。毕竟买这种车的人就是20万左右啊，买这样车的宝子们一般应该就是居家代步啊，居家代步续航里程长那是根本。家人朋友们，来问到安师傅你好，雷军剧透啊。Sky 这个怎么拼呢这单词儿？我知道有一个蓝天是吧，嗯，剧透是吧，这个剧没，他只剧透我不好说啊，雷军他只是剧透，而我呢很多东西不了解我也不好说。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各种车问题、各种想聊的问题，进到咱们直播间。也感谢阳光来直播间，那么阳光来自于宝鸡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这车优缺点都在哪儿啊？六座家用到底能不能闭眼入这个华境 S？ 谢谢安师傅。华境 S 这车呢有几个闪光点啊，第一个它必须是全尺寸的 SUV。 什么叫全尺寸 SUV？ 陆巡呐、啊、陆地巡洋舰呐、啊、大途乐啊，啊，这就是就全尺寸奔驰这个 GLS 啊。你想华境 S 啊卖到不到20万的车，奔驰 GLS 一样的车体，这车身这个长度啊，陆巡一样那么大个头啊，六座空间老拉风了，16万左右到20万之间，那怎么不能买呢？能买，对吧？你说我居家就是空间大嘛，遮风挡雨嘛，新能源插电混动嘛，安排上，对吧？没问题的。但是买华境 S 这车呢，尽量不买。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很迷信电池，那你就不要买入门级，除了入门级之外都是宁德时代。啊，就不买入门级那个将近16万那款车，您就买这个往上走点的啊，哎，它就是宁德时代电池。你不迷信电池吗？那你就买宁德的，人家有终身质保，怎么不能买？能买，反正预算就那么点钱。你想之前20万你买什么车？买荣放，买威兰达 CRV， 紧凑级的油车啊，对吧？人家这新能源的全尺寸的20万怎么了？宁德时代电池是不是？华为赋能，那咋不能买这个啊？观点供参考啊。但是您别指望这车，说安师傅我这车我希望有很好的隔音效果，你做梦。安师傅我希望这车有这个纳帕啊，或者是有真皮座椅，你做梦。安师傅我希望这车呢有一个很好的音响效果，最好是什么这个宝华

北建的什么这不这个啊，做梦啊，这不可能的，你是吧，你花钱你的点在哪儿就行了啊。安守你好，油价跌了，油车比电车还是过瘾一些，他认为啊。一位网友认为当时没买油车是因为油价高了，现在油价在跌，他觉得还是油车过瘾一些是吗？这个观点怎么说呢？我觉得油车电车一定是按需购买的，买油车可以，别买太贵的。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大部分是老百姓，老百姓如果买油车就买10万左右的就行了。当然也有部分是在抖音上看我直播的，家里边坐拥几个小目标的，买油车你可以买呀，你买几百万没问题啊，那几百万还得是油车过瘾呢。说油车两头啊，要不就是你买几百万的，要不就买十几万的，这是油车的前提。中间那种什么二三十万、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确实没啥意思了。来，感谢叫风格雨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半城烟雨，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正在聊车。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也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聊。感谢石头剪刀布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帝豪名爵五 MG 五、荣威 i 五手动挡的啊，50000左右的啊，哪个小毛病最少？谢谢安师傅。在这三款车里边，如果你要挑一台买的话呢，应该是买帝豪。现在在听咱们节目的还买手动挡的，厉害，厉害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刚学 C 一驾照啊，刚拿驾照啊，学的 C 一嘛，整台手动挡练个手啊，买个新车。帝豪。第二个观点是什么呢？这车呢，其实除了帝豪之外，你还完全可以看一下这个来自于奇瑞的这个艾瑞泽五手动挡的，也是这个50000多块钱啊，这车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所以说，这也就是帝豪和艾瑞泽五两款车是你重点考虑的，其他什么荣威啊、名爵的油车啊不考虑。买名爵千万不要买油车。名爵可以买电车，可以啊，你不要买台油车啊。另外一个荣威还有电子吗？荣威没有电子了。其实荣威有一款车非常不错啊，荣威有一款车非常不错，但是呢，随着大家的遗忘啊，这车已经找不到了啊，已经基本上没有这车了。那款车非常不错，就那个 IMAX 8。荣威的 IMAX 8是一个 MPV， 这车真的非常不错，入门级只要19万不到啊！入门级，其实我严格上讲，它的配置啊、驾驶感受啊、车内乘坐的感受啊，比广汽传祺 M8 还到位。可是 IMAX 8没人买。至于为什么 IMAX 8没人买呢？这个荣威这个品牌啊，确实我觉得有点着急，这个，怎么地吧啊，所以说荣威不考虑啊。感谢中公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志炫来直播间，你好。张小张，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的时候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感谢铁子来直播间，谢谢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换电板和充电板纠结好几天了，帮我拿个主意，安师傅，谢谢。换电板和充电板在咱们宜昌问的比较多的，基本上就是蔚来的品牌，蔚来的或乐道的或萤火虫啊，买萤火虫纠结是买换电还是买这个充电的，或是买乐道纠结买充电还是买换电的，或是买蔚来纠结买充电还是买换电的，这个按个人生活实际走吧。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再回答你的问题。他问题很简单啊，问到你好 taxi 是不是停播了？你有10年没听广播了吧？

0: 啊，那段时间应该是在2010几年的时候。这位网友啊，这个十年估计差不多你可能确实没听广播了，不怪你啊，哎，反正你在这儿问问我也是对的啊，因为对广播比较懂的老主持人啊。好，来这进广告，一会儿再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哎，你能开吗？
9: 你什么不能？
8: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密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5: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刚才一位网友问到说换电板和这个。

充电板啊，换电板和充电板很纠结。我们一句话说明白，如果说你家里充电不方便，而且你们家附近有换电中心，像这种情况你应该是选择换电的，这种换电比较便利啊，尤其是家附近有换电中心的，像未来的换电中心啊，是可以考虑换电的。但是我额外的补一下，现在换电不止未来有，包括极狐也在推广换电技术。那极狐的换电技术可能会走的是宁德时代系，因为宁德时代电池生产厂家以后可能会也主推这个换电技术。那如果是由厂家所主推的换电技术的话，那不只是品牌可以在这里换电，其他只要用了宁德时代的可能都有技术通信啊，在那里换电。所以说换电有根本前提，就是你车经常跑，但是呢你充电又不方便，像这种情况您就比较适合用换电的，比如说网约车、的士车，他们就比较适合用换电。因为车就说车人歇车不歇，这种状态换电非常完美啊。有没有比卡罗拉混动更耐用的车？有，打败卡罗拉的就是卡罗拉，你买2.0升的卡罗拉啊，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啊。就是你不买混动的，你买纯油的就能打败卡罗拉的混动，就这么简单啊。对，26款的红旗 H5 2.0T 推荐吧，女孩买。其实女孩买这车不是很推荐，女孩你哪怕买个 H6 很都适合，就红旗 H6 H5 怎么能适合女孩开呢？这车不适合，这车不适合女孩开啊。甭跟你说，安叔，我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女孩，那也不适合这车。别人会认为，哎呦，你开的是你老爸的，不是，那夸张点啊，你男朋友的，你老公的车啊，他这车就不是给女孩准备的，这车啊。来问到安叔，你好，26款的卡罗拉，2.0纯油有没有颗粒膜器？这个我这边没有相关的素材可以提供给你，但是我能提供给你的是，真的没有听说啊，在卖的丰田系啊有颗粒捕捉器堵塞的情况。两种原因导致，第一种技术升级，第二种根本没有啊。所以说想给你的答复就是，这车没有相关的颗粒捕捉器堵塞的投诉啊。我可喜欢这个脑袋了，是什么是什么脑袋啊。 OK， 好，明天见，拜拜。这是一位赚钱老婆花的网友啊，还跟我说一声啊，这去洗澡去了是吧？明儿见。嗯，感谢昵称已重置来直播间，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女孩买什么车更适合呢？女孩啊，买2厢的，买 SUV， 这油车啊，可能更适合一点点。安叔，你的意思是混动比燃油车容易坏是吗？电池，那而且带电池的车呢，它混动里边它会有一些这个技术的互通性啊，电和油的切换，一些电子传感，一些电子继电单元，这东西坏的话很麻烦啊。所以说呢，讲皮实耐造，就是能源补给方式绝对简单的，非常好啊。很喜欢 H5 的外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H5 的外观，你可以买，没有问题。女孩子买车嘛，不就喜欢为主吗？这个没有任何的纠结啊，哎，可以买啊。你既然喜欢 H5 外观的话，有钱难买你喜欢吗？ 1.2T 不推荐。2.0 升的雷凌或2.0 升卡罗拉，其实官方报的数据比 1.2T 还省油，这你受了吗？这那为什么2.0 升雷凌和2.0 升的卡罗拉官方数据比 1.2T 省油？我没有说实战啊，我并没有说实战，我说是官方数据。官方给的解释说用到了混喷，它不是简单缸内直喷啊，缸内直喷加气管喷射，让燃油更充分的燃烧。比如说我给你一滴油，有些缸内直喷可能只用了60%功率，有些气管喷射用了40%功率，有的气管喷射用的是50%-60%功率啊，还30%-40%浪费了。那么缸内直喷加气管喷射二合一混喷，100%功率全烧了，对吧？那所以这省油嘛，人家燃烧更充分是吧？热效率更高啊，动力更强，哎，这就是原因，这是丰田给的解释啊。2.0 的比混动还贵，啥情况？那肯定了，人家这发动机好啊。我刚不讲了吗？雷凌卡罗拉2.0升的，人家这个是为这车而打造的，重点是混喷。我们可以很富

负责任告诉各位啊，丰田玩发动机那是真优秀，丰田玩纯电动那真是用别人东西。所以说你有兴趣，哪天你拿一台丰田的纯电动的某款车，我不说谁啊，你仔细盘一盘里边，哎呦比亚迪，哎呦比亚迪标，哎这比亚迪啊，丰田张楠先生自己都说我们丰田不生产新能源啊，我们不玩纯电动。你说这话又说回去了啊，都人家这个丰田张楠先生都说他不推纯电动了，结果你还买个丰田的所谓纯电动，你何苦嘞这个啊，知道吧，你何苦嘞这个，没必要啊。所以经常有人问安师傅，我想买个 BZ 什么的，我说你别买，你买它干嘛，丰田值得拥有的就是它的纯油或者它的这样一个油电混合啊。来感谢汉师什么啊啊盛世汉宫，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盛世汉宫，你好，欢迎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正在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就好了啊。或填写小写 YCANDA 和中间所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正在同步啊。感谢有网友给主播抖音的直播间在点赞，谢谢你们，谢谢。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今年计划换台大车啊，换台大七座，主要是用于通勤和假期出游。我看了一圈大七座，剩下了汉兰达、锐界 L、途昂 Pro 三台车，预算30万以内吧，日常市区为主，偶尔满员，哪款车更好？汉兰达是大七座儿。你是不是被销售给忽悠了？这个啊，你去看汉兰达，别人说啊，我们这是大七座 SUV， 空间绝对大，大七座，我谢谢他啊。汉兰达这车七座真谈不上大七座，铁子啊，哎。那么这里边呢，你看的是锐界 L， 你可以说是大七座啊。另外途昂 Pro 可以，它也是可以大七座的，唯有这个汉兰达不能叫大七座，应付一下可以的啊。那这几款车对于你的用车生活谁更适合呢？我觉得你是偶尔满员，其实说回来了还是汉兰达，因为你是偶尔满员嘛，对吧？而且你正常是以日常通勤为主，假期出游为辅啊，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汉兰达更适合你，就这么简单啊，铁子。那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有博主说大众的 ID3 没有热泵空调，真不能买是吗？大众 ID3， 我先解释一下热泵空调是干什么的啊，先给你解释一下，热泵空调有点像什么的，就是我们家里面那个空调啊，对，冬天制热啊，它的这个能源的消耗明显会比这个没有热泵空调的这个车呢要省电一点点。哎，按理来讲其实制热比制冷啊更费电，您知道吗？哎，这综上所述吧，没有热泵空调它会牺牲你的续航里程，这部分是实话啊。那另外一个呢，跟各位说一下，我不知道你是哪里的人，如果说这位朋友你问关于你关乎的是热泵空调的话呢，您是北方的，这车你还真的别买。如果说你是类似于我们湖北宜昌的长江边上的，或是你再偏南一点，你是湖南的、江西的啊，或往那边走一点，广西、广东的，这个热泵空调无所谓了，真的。包括你是河南的、中原地区的，我觉得热泵空调也可以简单为无所谓。也包括你是山东的，也可以无所谓。但如果说你到了黑吉辽，啊，你说没有热泵空调，这也确实受不了这个帖子，啊，确实没有热泵空调，实话实说啊。丰田混动不是很成熟吗？容易坏吗？不容易坏啊，是很成熟，是不容易坏。但是你问的是想打败它的混动的，那就是自己的自然吸气。关于丰田混动和丰田自然吸气该怎么选择呢？按生活实际走，但凡是10000左右的，你就买丰田自然吸气的。你能上到20000多的，你再考虑，或者10000大几20000左右的，您再考虑丰田的混动技术，就这么简单啊。感谢 SCOUT， 你好，欢迎关注主播，是一位来自于贵州贵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也感谢你关注我啊。希望外地网友关注我之后，下播之后别取关，
我发现现在每天直播好多人关注。

0: 关注啊，一下播第二天一盘算，哦，就几个人关注我了，其他都取关了。为什么关注又取关呢？是因为想让我回答问题。来吧，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的是重播。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把问题扔在直播间的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我马上回复各位。刚才一位网友是给女儿买车啊，刚毕业，然后呢10万左右轿车 SUV， 我刚简单推荐了一下，像买轿车的话呢，买油车我还是建议买油车，因为女孩子刚拿驾照，对驾驶车感这部分还不是拿捏的还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说呢买油车是非常适合的。买油车的话，油门它没有电车那么冲冲一冲的，而且不容易导致误操作啊。还有就是呢，没有太多的可让它分心驾驶的一些什么分心驾驶大屏什么的，在车里边什么看电影聊天什么没有，让它很好去找车感。等车感好了，包括你女儿大了以后啊，结婚呐、啊、什么的啊，再去买新能源的可以的。就算以后结婚了，这车油车怎么处理呢？可以给你开。或是卖了都还是能卖出去的，给你开也还能再开多少多少年的，所以人生第一台车，小女孩子油车很适合，我的观点跟她说了也是啊。宜昌的华云 EPS，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但是有些东西呢，想的是很美满，结果呢现实很骨感。怎么讲呢？这女孩子啊，就听姐妹讲说，那肯定是买新能源呢。你看你爸给你挑几台车，好丑哎。那姐妹儿闺蜜一说一说，你女儿绝对要买新能源，就跟你讲。那基本上情况就是啊，就是想法很丰满，现实确实很骨感啊。最终拿主意的还得是你姑娘啊，多听姑娘的吧，对吧？

问到奥迪 A5L 这车能买吗？您问的是上汽的还是一汽的？您说一下好吗？感谢什么什么生啊，非常生活，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什么狗什么生啊，你好。上汽奥迪 A5L 的卖点是车的溜背，是车的无边框啊，是这车的这个造型，它比一汽奥迪呢更符合就一汽奥迪 A5L 可能有一部分的年龄偏长一点的啊，可能是90后，对，90后已经偏长了，是。那么奥迪一上汽奥迪 A5L 呢，对于00后有极具吸引力，想买油车的宝子们啊，对。所以说呢，看购买人群吧，颜值这块上汽奥迪确实比一汽奥迪好看，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买一汽奥迪 A5L。对对，这是我的选择啊，我不知道最终给你的你是怎么来想的。另外对你来讲，你现在纠结是什么？是版本太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你这是你在纠结这事儿是吧？我来这么跟你说吧啊，那对于奥迪 A5L 来讲呢，就说我们这么说吧啊，奥迪 A5L Sportback 啊，这么说是比较好的啊。那它的购买的人群呢，更多人买的版本是入门级的换新版啊，入门级的换新版是买的人群更多的，叫豪华 2.0T 豪华型入门的这个版本是关注度和买的版本最多的。你实在不知道怎么买，你跟大家一样买这个版本就对了。油车你讲智驾这就不太对了啊。现在正在开马六，想换上汽的可以的，没问题。买油车不要谈什么智驾，油车谈不上什么智驾系统，铁子。来，安守你好，请问一下，2017年、2018年的E200轿跑行情大概在多少？我的天哪，快10年车龄了，基本是2.5折价吧？这，你自己算一下。而且用现在奔驰 E 级的价格去评价这车，现在奔驰 E 级的卖不到40了，30多啊，铁子啊。那我们就按好算，就按40算吧。你想一想，就卖多少钱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两折价什么的，这个哎，两折都，而且没人敢收，就是有价无市，你知道吗？就算你说，哎呀，我给你报价报很高，结果你要真要卖的时候，我会说啊，你这是这样吧，你车我就不收了，我给你寄售，你放我这儿卖，卖出去的话钱你全得，或者你感情好，你给我点包个红包，你给我1000块钱也可以，我帮你跑前跑后，端茶倒水。你给个1000块钱红包给我，我帮你宣传，帮你卖，但是让我花钱收，我不收。现在老款的奔驰、宝马、奥迪，对于很多二手车经销商来讲呢，看着膈应，你知道吧？那以前欢迎热烈欢迎，现在看着膈应。为什么膈应？卖不出去赚亏本儿啊！所以说，老车、老奔驰、老宝马、老奥迪，铁子们，听咱们节目啊，我听我劝，这车你留着自己开吧。预算25个，有啥推荐的纯油车？预算25万，你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纯油？您告诉我一下好吗？这边方便给你推荐一下啊。对，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轿车25万左右的推荐哪一个纯油的？首先考虑的是谁呢？你如果对动力有极强要求的啊，这25万左右的啊，您关注一下混动版的。我们只讲车啊，不讲别的，就是蒙迪欧的这个运动啊，蒙迪欧运动这车，您是重点考虑的啊。但是按照我不要这个，我要后轮驱动哦，凯迪拉克啊，最好是轿跑是吧？那你就去，凯迪拉克这车虽然说也不叫轿跑，但它也确实它长得也挺轿跑，凯拉克 CT 5啊，这车你可以考虑一下。还有就是，据我之前了解，好像宝马三系往上顶一顶，你也能够得到啊。宝马三系往上顶一顶也能够得到啊。这个往上顶多少，看你的地域是哪里的，省会的还是什么什么哪里的啊？往上顶一顶，奥迪这宝马三系能够到。1年7000公里，皓影豪华和探岳2.0怎么选择呢？皓影。宜昌的，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的宝马三系就不考虑了啊。凯拉克 CT 五重点考虑一下。倦客宝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点赞。

咱们正在抖音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宜昌本地听众或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啊，安师傅说车。对，只有这样的话呢，以后有类似车问题想聊，跟宜昌本地主播聊的话，能找到我，那就这么简单啊。晚上好，你好，欢迎你来。晚上好，长安的 A06 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啊，买是肯定可以买啊，但是有几个前提。首先一下，我不知道您买这车的这个要求什么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要这车呢是什么呢？我要求这车有一个非常好的操控，要求这车有非常牛的智驾啊，这个您就算了，你就不考虑了，这可能不太适合你。但是安师傅，我希望这车呢有一个很好的售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有一个很高的性价比， A06 完全可以考虑啊。另外一个你说安师傅，那我希望这车呢，跑什么别说跑什么了，配件什么的，这个能，而且终身质保也能满足。但是你买 A06 之后，千万不要把这车当成高端品牌去炫耀，千万不要把这车开得很快很快，突然刹车甩尾什么的，千万不要这样做啊！这车不是那么做的，起源 A06 就是为居家而生的啊，就是为你的这个讲空间、讲省油啊，为这个考虑的。十万级就是它可以考虑啊，铁子。我朋友想换电车，买中档的哪款好？您这里所讲中档是什么概念？什么价位？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一派007怎么样的推荐吗？一派007本来是很推荐的，但是现在呢，你看那个银河 TT 来搅局来了啊，对吧？这银河 TT 你不等等啊？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说不了什么了。那银河 TT 怎么就不好看了呢？是，它是没有这个液态冷却是吧？不需要，人 CTB 车身一体化，人车身散热好，不需要。重点是宜昌啊，宜昌的话，其实宜昌用车，这个液态冷却这事儿啊，这个我觉得还好啊，你不至于说很夸张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别克E7啥时候能降价呀？想18万买高配的。等哪一天呢？E7呢，一个月只卖了几百台的时候，它就会降价了。你就希望它，哎呀，卖得不好，一个月全国销量就几百台，它肯定会降价啊。问到落地16万以内的 SUV 混动的推荐一下，您指的混动是什么混动？插电混动还是油电混动？铁子啊，感谢我退休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是到我这儿炫耀一下是吧？我退休了哟，欢迎你来直播间啊！你好，欢迎你来。继续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如果是16万以内的话，您如果是公里数不大的话，尽量买油电混合。油电混合的混动16万左右的，现在你完全可以考虑到的是什么呢？丰田系的像威兰达啊，是这种车的话啊，就是你锐放啊，是你要的16万以内可以落地的啊，混动的。对，那说安叔，那我要16万以内要插电混动的，好，比亚迪系列，比亚迪的宋 Plus、宋 Pro， 来，未来 ES9 可以盘吗？可以盘。未来的车的特点有两个，换电，还有就是你不买换电的话，你也划不来，它电池续航不够远。就经常有人跟主播安达探讨一个问题，说未来为什么它续航就没有那么理想呢？跟各位说一个大实话啊，一台车的纯电部分的续航，它是完全通过电池来完成的，电池是要堆的。要堆很多电池才能实现长续航的，在没有完全铺开半固态和固态电池前提之下，那固态这车重量得上来，然后呢它有地方放电池，它续航才能满足，对吧？但是你在没有普及半固态和全固态的时候，你电池量来了，重量也来了。那你说安师傅，那你这个未来的 ES9 那如果说能干到1000多公里的话，我的天，如果未来 ES9 这车如果纯电部分能干到1000多公里的话，这车不得5吨呐？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为什么现在很

0: 很多中大型全尺寸的这个纯电动的续航就是五六百六七百啊，没有再往上走的，他不敢往上走了，就等什么呢？等契机。等什么契机呢？等纯固态电池上市。等纯固态电池上市之后呢，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续航更长。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再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 50加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重播，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听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感谢人间五月天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EZ60 的纯电版真实续航能到多少？谢谢安师傅。马自达 EZ60 这车，宁德时代的电池啊，因为长安跟宁德时代有关系啊，时代长安嘛，所以说它的电池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宁德时代系的电池。那么 EZ60 这车，你不得不说卖的真不好，电池也是宁德的，技术也是长安的，底盘是马自达的，都挺好的，颜值也很高。 颜值这部真的，我觉得它长得真漂亮，车身结构车身的油漆啊，颜值看着漂亮，这怎么就卖不好呢？这有人问他说：“安师傅，那这个丰田类的纯电和这个马自达纯电，你买谁？一定是买马自达呀，偏这个合资系，偏日系。”

啊，不好意思各位啊，这咽炎犯了，这咽炎犯的话很难受的啊，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26款的元 Plus 极狐 T5 买哪个比较好一点？谢谢安师傅啊。我这么回复你吧，如果你买这车呢，主要是为了电池续航达成，为了这车所谓的底盘悬架啊，为了从这几个点的话，一定是买极狐 T5。讲空间，讲性价比，一定是极狐 T5。极狐 T5 和元 Plus 两款车啊，就是你预算可能有限，也就是在11-12万左右。那元 Plus 最大亮点就在于它这车的售后体系质保保值。但你如果你讲什么这车的什么悬架呀啊，讲这个你确实讲不了多少出来啊。所以说基本上想跟你讲的是保值啊，续航，电池好续航长嘛啊，或电池稳定啊，那一定是买谁，买元 Plus 老款新款的26款的元 Plus 啊，十万，而且十万级卖的好的也是元 Plus， 是十万级的啊。那极狐 T5 呢也是有优点的啊，极狐 T5 这个车子最大亮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它的底悬也是做得非常优秀的，而且在尤其在北方，极狐这车呢续航达成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的保值率这部分啊，确实还有网点这部分确实很上头啊，所以看您是怎么想这事儿。如果我是你的话，一定是闭眼冲元 Plus 帖子。安师傅，有点咳嗽，有点严重。是的，我们这是咽炎，是这样的啊。咽炎的话，当咽炎突然来的时候，一分钟基本说不了话的。然后那阵儿过去以后呢，就跟没事人是一样的，活蹦乱跳的。这会儿我现在已经好了啊，这会儿经过了一分钟的折腾，这会儿完全好了。那咽炎是怎么导致的呢？有两种情况，有人说咽炎是抽烟啊，不是那个烟字儿，不是抽烟的烟字儿啊，是咽喉的咽。话说多的人一般啊，老师啊，啊，或是经常做这个营销的啊，主持人呢、啊，就容易得咽炎。哎，对，好的啊，谢谢。就是在家附近跑一跑啊，几乎空间大点，如果家里附近跑一跑的话，那你还是买比亚迪吧，元 Plus 啊。做你们主持人播音员都有是吗？基本上都可能会有啊，基本上都有点咽炎，是这样的。感谢123来直播间 EMO 来直播间。其实我们主持人咽炎啊发作的时候最怕什么时候呢？最怕是主持现场直播的晚会类啊，一些什么政府类的活动，那咽炎犯了见鬼喽。所以说作为主持人怎么预防呢？咽炎有个预防前提，就你在正式开说之前，正式开播之前，正式开主持之前，小水啊先润着，水啊在嘴巴里边先润着，把嗓子润着啊，哎，你这样的话你咽炎就不容易犯了啊。就水别离嘴啊，没事就举一杯，你不要大口喝，是喝一口抿一抿，在咽喉这润一润，然后咽下去，就基本上就正常这么做，咽炎就不会犯。就怕你一天没怎么喝水啊，忙了一天，晚上化个妆要去主持了，好，我跟你说，半道你要犯咽炎的。感谢召唤联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所以说我是属于咽炎老炮啊，老咽炎了已经是，有发言权跟你分享啊。最后一位朋友问题啊，马上这个问题之后，咱们就要跟各位分享好产品了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天翼的 C5 1.6T 的21款的加95的油好，还是加92的油？厂家建议加92级以上的是吧？你如果这车呢希望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我觉得还烧95的更好。但是实际上92油也是没有问题的，厂家给的建议是92级以上，你烧92没有问题。但是你可以千万不要怼89的油啊。95可以的，我还那观点吧，只要是涡轮增压最好烧95的油。好，时间关系，今天咱们的互动环节就到这儿了，跟各位在最后分享个好产品，进入咱们主播分享甄选产品分享时间。这个产品呢是马祖龙的套盒。马祖龙是干什么的？之前我也很纠结啊，我一直认为它是一种色彩斑斓的产品啊，那是马卡龙是吧？后来才听啊，马祖龙是香水啊，我后来哦，马祖龙香水，好好来，重点来了啊，马祖龙香水在咱们这儿啊，它是2:1，3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加上9毫升的便携小样，

二合一，俩人一块儿，总共价格给你放一块188。二合一啊，就是有一个90毫升的便携小样，加一个9毫升的便携小样和30毫升大容量啊马祖龙，188。很多其他地方的这价是拿不下的啊，正品正规马卡龙不是马祖龙啊，是对吧？是马祖龙啊，不是祖马龙。祖马龙啊，说车说久了，这说化妆品说不好的啊，嗯，好，重点来了啊，这个产品确实不错啊，1188，怎么来买这产品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1059主播甄选的里边呢，来搜祖马龙，祖国的祖啊，马是王马，马龙是玲珑的龙。啊，这个祖马龙，找到这款产品188来直接在线购买啊，对，就这么简单啊。行了，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持人安大人送外号安师傅，一首老歌啊，是张信哲和庾澄庆来的啊，《爱转动》这歌我挺有意思啊，没听过像是。我是主持人安大人送外号安师傅，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
2: 朋友，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有这样一个话题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不要过临时状态的生活。什么是临时状态呢？就是说你可能总会对自己说，哎呀，先随便干着吧，先凑合一阵子吧。本以为这只是短期过渡，但是却没想到很多人一临时就习惯了，慢慢的连原本要去哪里都模糊了。有网友说，临时状态的问题不是没拿到结果，而是你从心底默认了这只是过渡，于是永远不会真正的投入，不会沉下心去学习，不会花心思优化方法，更不会认真复盘改进。看上去忙忙碌碌的，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那想要从临时状态里走出来，真正的投入生活和工作，核心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当下当成是终点，而不是过渡。

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不敢真的去改变现状，于是永远在过渡中拖延等待。可能我们有听过很多这样的一些话语，等我减肥成功了再好好打扮自己，等我攒够了底气再去做喜欢的事，等我换了工作再系统提升技能。好像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被等字填满的，本来该认真对待的当下，却被过成了将就凑合的日子，用以后再说逃避了现在就做。没有真投入，自然拿不到真的结果。那在这种状态下，人就会陷入一种 看似努力，实则一事无成的自我怀疑，一边焦虑自己停滞不前，一边又用只是临时的来安慰自己。那更糟糕的是，临时心态会让你习惯的给自己留退路，做任何事情都想着哎呀不行就换，久而久之你失去了破釜沉舟的勇气，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就想放弃，再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做成一件事，生活的掌控感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流失了。那长期带着临时心态，人是很难专注的去深耕任何的事情的。工作上是先随便的干着敷衍任务，几年过去了，技能毫无长进。生活里先凑合着过吧，把健身、学习、热爱都推给以后，时间耗光了，能力、财富、认知却还是空白。 日子表面上在往前走，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最终错过了人生最宝贵的成长黄金期，再也追不上曾经的那个自己了。想要从临时的状态里走出来，真正投入生活与工作，核心只有一件事。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有说到，把当下当成是终点，而不是过渡。别再拿以后等稳定了，等准备好了，给自己留退路。 从这一刻开始，为每一个选择负责，认真的把手头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把能力一点点的攒起来，让自己拥有真正好好生活的能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0: 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一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所谓的临时状态。刚才说到了，在临时状态当中，很多时候可能因为这个临时状态，我们会错过很多自己成长的时机。那如何走出这样的临时状态呢？首先我们来停掉一句口头禅，把先凑合吧，等以后再说吧，换成现在就做一点点。每天只需要深耕一件小事，比如说学十分钟的技能，整理十分钟的桌面，运动十分钟，复盘十分钟。重点不是做多少，而是持续做，把它当成是临时的任务。然后就是立刻去结束一个将就的行为，比如说不再是随便的吃一顿饭，不再随便的应付一条消息，不再随便的熬夜，随便的摆烂，从最小的仪式感开始，去认真的对待当下。另外也可以每周给自己来一次小的复盘，

问自己这样的三句话：这周我有没有在逃避？哪件事我本来可以更认真？下周从哪件小事开始改变？给自己一个不再临时的承诺，写下来，从今天起，我不再度过生活，我就在生活里。不把人生寄托于遥远的未来，把每一个此刻都当成是自己的主场，不要为了不确定的明天一再的错过握得住的今天。对于每个当下，不仅要尽力，更要尽兴呀。

0: 说完了临时的生活状态，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词儿，叫听劝。如果说你现在在社交平台输入听劝这两个字，你一定会看到大量的穿搭改造求助帖。发帖人呢，通常会附上大量的对比相片，同样的人换了发型，改变穿搭思路之后，整个人的气质和精神面貌几乎是判若两人。有那么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看这种听劝改造的帖子，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这种直观的结果真的非常具有冲击力，不禁会让人觉得说，哦，原来听取别人的建议好像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的状态。那其实除了着装造型这种可以获得及时改变的领域，在生活当中很多其他的领域懂得听劝也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是真的。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9: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有的故事结束了。
9: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8: 还有的故事，
9: 我也想要像你
8: 一样正在发生，
9: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这一时段和大家讲到了关于听劝，在不确定中保持开放，那听劝提供了三种重塑生活的可能性。和单纯的听见不同，听劝其实是在一种不确定的决策环境当中，让我们能够打开思维，允许外部信息进入到自己思考过程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看似在听，但是内心可能已经有了反驳的理由，心想他不懂这个行业，他不了解这件事情。而听劝意味着在别人提出建议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建议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他指出了哪些被自己容易忽略的东西，如果他是对的，那自己要如何来调整呢？而在具体生活当中，这通常表现为一些具体而关键的行为差异。比如说在重大决定的时候，你会有意的去问一个不那么站你那边的人的意见，别人指出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时间不是辩解，而是追问细节。你能区分对方是否在方案当中是在否定这个方案，还是在否定你本人。当我们将听劝作为一种可发展的认知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影响。

听劝也会降低人们因为80多种的认知偏差而错误决策的风险。 1972年的时候，心理学家托斯基和卡尼曼发现， 人类的判断和决策力与理性选择理论是存在差异的。他们认为人们在感知、记忆、判断和决策的过程当中具有系统性的偏离性的心理倾向，他们把这种呢称之为是认知偏差。而我们所熟悉的甚至是令人上瘾的很多产品都是 有意的利用了大脑的认知偏差这一特点。那我们举几个例子，认知偏差我们刚说了有80多种，我们简单说这么两三种啊。第一个是确认偏差，它是指个体倾向于去寻找、记住、支持自己既有信念的信息。比如说你在线去搜索一些应用的时候，在搜索一些结果的时候，这个搜索结果当中它展示的一定是优先展示你之前的一些过往的偏好。还有就是 损失厌恶，人们对于损失的感受会大于获得的快乐。再比如说我们刷软件的时候，软件会不断的提示你说商品库存仅剩多少件了，优惠券即将过期，取消自动续费，即将失去什么什么样的特权。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些提示的时候，你是不是对于这种损失感会非常的讨厌？ 而对于这种损失的感受会大于快乐的感受。如果页面是啊，你买了这个会怎样会怎样，可能你没有下单的冲动，但当他告诉你说商品库存仅剩2件的时候，

那么你下单的冲动是不是会更大一些？这就是损失厌恶感。第三呢，就是风中定律，它是指人们对体验的记忆主要是由于最强烈的峰值和结束时的感觉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印象很深，我们在登录很多手机 APP 或者注册一些网站的时候，你在注册完成之后，它会有个欢迎动画，当你看到这个欢迎动画说恭喜你注册成功怎样怎样的时候，其实你内心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和快乐感觉的。再就是当你购买成功之后，它会显示说啊，恭喜你购买成功，你获得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之后的这种感觉真的会让你觉得哦，我买它是值得的。但事实上就是鉴于认知偏差共有这80多种的类型，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防不胜防。即便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认识到了说哎呀自己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些认知偏差，但是也很难会在决策当中完全的去规避掉认知偏差对我们决策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呢，仅仅靠个人的反思和自觉是不够的，那这个时候听劝就可以通过引入外部的观点和多样的信息的形式来降低认知的偏差。研究也表明，当一个人接受多个观点的时候，认知偏差是可以被改善的，从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4: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说听劝是能够重塑我们对生活很多的认知的，刚才说到了在听劝的过程当中可以降低啊，我们因为这个认知偏差而出现的错误决策的风险。那有的时候听劝却能够通过重塑自我的身份养出成长型的思维。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去抗拒别人的建议，并不一定说是建议本身不合适，而是这个建议它有可能威胁到了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当我们形成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的决定必须要怎样怎样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被别人指出不足或者是建议修改某些决定的时候，都会变成一种对自我的否定。在这个层面上，听劝会让我们的心理发生重要的转变，将我和我的判断暂时的分离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自我形象是开放的，是可以被补充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星河在留言说，听劝是借鉴别人的经验，可以选择性的过滤和采纳。没错，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听劝一定不是盲从。这件事情时间和对象都很重要，首先就是什么时候该去听劝。比如说当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经验盲区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很多时候陌生不一定会带来敬畏，心理学研究发现说，人在不熟悉某个领域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容易高估自己的表现的。但是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甚至可能会误以为自己对某个问题是足够清楚了，从而会很少寻求或者采纳别人的建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听劝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比如说最近我有看到张小慧和鲁豫对谈的视频，她就提到了自己在打一个非常复杂牵扯到一些不合理环节的官司的时候，做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没有去中环的大的律师行，而是在朋友的建议下，在旺角这样一个街头市井的地方找到了一位更适合案情的律师。最终他不仅是顺利地打赢了官司，在时隔多年之后，他也不禁地感慨说，从一开始就很幸运。还有什么时候听劝是比较重要的呢？比如说在你的情绪负担很重的时候。一个人每天可用的这个认知资源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能够支撑我们做出清醒的决策的时间可能加起来就只有3个小时左右，而强烈的情绪状态其实也在掠夺这些宝贵的资源。所以当一个人在焦虑、愤怒或者悲伤的时候，注意力会变得非常的狭窄，那处理信息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会让我们陷入到直觉反应或者是偏见决策当中。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一些情绪稳定、经验丰富的人可以为我们引入适当的外部支持，他们提供的新的解释往往可以转移注意力，重新评估当前的这种情境和可选方案，有助于做出更为稳定、从长期来看更为稳妥的一些决策。 还有就是啊，面对长期不可逆的选择的时候，适当的寻求他人的建议，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拓展决策时的视角，补充一些可能被自己忽略掉的可行方案。最后，可能这个决定依然是你自己做出的，但经过这一思考过程后做出的决策会比仓促被恐惧推动的决定更为稳健，也更能保持对自身判断力的信心。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说到关于听劝的这个话题，刚才我们说了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听别人的劝，那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又应该听谁的劝呢？其实很多时候在寻求建议的时候，不一定说是要选择那些已经成功了的人，而是要关注和你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对自己熟悉的情景有更丰富的内部表征。比如说，当你走过一条路，你不仅知道路的终点有什么，还会记得沿途的曲折和陷阱。那这些经验往往会转化为隐性的知识，这也是做决定时候的非常重要的考量。再比如说，你犹豫是否要出国读书的时候，那除了专业排名、就业前景、生活环境、社交圈，这些就是属于可能懂得都懂的知识了。当然重要的是，在与经验相似的人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什么又是自己完全无法忍受的。还有一类人就是敢于说出坏消息的人，相比于一味的支持或者赞美，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些建设性的反馈，而这些意见呢，往往包含着我们或许不太想听到的一些负面的信息，因此这样的意见呢，也更有可能来自那些能够基于客观现状说出坏消息的人。还有一类人就是能够真正的理解自己处境的人。每一个人的文化环境及发展出的思维方式呢，都是有高度的差异化的。有的时候他人给出的建议可能看似是针对你而言的，但其实已经是对方自己的问题版本了。因此在你说完自己的问题之后，你可以先让对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一遍。如果说他能够充分的理解到你的顾虑和不安，那么他给出的建议自然比其他人会更为可靠一些。

也更容易对你产生实际的帮助。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

0: 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6: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不懂不懂的
8: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的嗓音曾经与蔡琴、齐琴并称为中国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只要一开口就有一份传世的悠远和空灵。他才华横溢，掀起了一个音乐时代的浪潮，却也为情所困，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他就是作家三毛最好的朋友，也是经典民歌《橄榄树》的原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头衔，那就是巨星齐秦的亲姐姐，她就是近代中国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齐豫。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时间回到1976年，当齐豫知道弟弟齐秦被送入感化院时，类似于少管所之类的机构，他的心里难受得不行。在他的脑海中，弟弟虽然桀骜不驯，但是本心善良。现在弟弟要在感化院里被一群不良少年霸凌，一想到这里，齐豫就心如刀绞。当时齐豫的母亲整日沉迷麻将，父亲很早就去了美国，大哥留学日本，很多人以为他们家人丁兴旺，其实此时此刻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知道弟弟进去之后，齐豫马上去看了他。此时的齐秦每天只能在方寸之地活动，看窗外的阳光，幻想自由的世界，别提多难受了。齐豫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心疼得不行。此后他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台中找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去看齐秦，跟他聊天，给他讲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齐秦写了那一首《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把歌词当中的你解读为爱人，其实这个你最开始齐秦说的就是姐姐齐豫。当时的齐豫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和拯救弟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

0: 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2: 然后呢？
1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齐秦喜欢音乐，齐豫想要激励他一下。恰好1978年的中国台湾正是民歌运动的高峰期，金韵奖民歌大赛正如火如荼，如果能参加这个比赛那就不得了了。齐豫动了想要参赛的念头，可是他是典型的三好生，成绩不错，乖乖听老师的话，只是比较腼腆，对舞台有一些恐惧，这让他内心里十分的纠结。最后思索许久，心一横，还是抱着吉他去了。当时齐豫想的是，其他的都不做，把歌唱完马上就回家。奈何齐豫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把现场的观众全部都拉入了他的叙事里。当时的台湾民歌其实就是现代诗歌和流行乐的结合，要带一点文艺范儿，而齐豫的文艺范儿那就是天生的。复赛的时候，评委李泰祥注意到了这个青涩的女孩。李泰祥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推动者，在台湾年轻人眼里是教父级别的存在。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齐豫唱完歌后主动走到他面前，找齐豫要电话号码，还告诉他说有一首歌曲想让他试唱。齐豫一下子呆住了，马上连连点头。一开始他只是想给弟弟增加一个谈资，但现在事情似乎正在朝更大的方向发展。李泰祥口中的这首歌就是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橄榄树。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在歌唱比赛当中发现了齐豫，并且让他试唱《橄榄树》。当时的《橄榄树》其实已经问世了5年，三毛是作词，李泰祥作曲，奈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在李泰祥的认知里，唱这首歌声音必须得仙气飘飘，空灵悠远，不然根本就唱不出歌里远方的味道。结果一找就找了5年，直到遇到了齐豫。李泰祥没有判断错误，齐豫的声音和橄榄树是绝配，歌曲一经齐豫演唱立刻就火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橄榄树击中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迷惘和纠结，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这个梦在这首歌里具象化了。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后来有人告诉三毛，在国外的某个中餐厅里也在放橄榄树，三毛大为惊讶。这首歌让齐豫一炮而红，拿奖之后他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第一时间买了一把高档的雅马哈吉他送给了出感花院的齐秦，并且叮嘱齐秦，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玩出个样来。

0: 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在橄榄树之后，齐豫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的父亲跟很多传统的父亲一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何况齐豫还是个大学霸，他并不希望女儿做什么歌手。歌唱完后，齐豫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到美国上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到了美国的齐豫并没有因为学习而丢掉心爱的音乐，他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也因此遇到了他的第一任丈夫大卫。大卫是一个帅气的乐手，和齐豫一见倾心。1981年，24岁的齐豫就和大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候问题来了，齐豫的音乐事业正处于上升期。1983年的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发布，获得了台湾金鼎奖优良唱片奖。1984年发布的专辑《一个人》让齐豫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两张专辑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差点夭折，李泰祥谱好曲时对旋律并不满意，随手就扔掉了。恰巧被到访的齐豫顺手捡起来哼唱，李泰祥一听，不错啊，这首曲子得保留。一个人这张专辑就更猛了，全部使用现代诗来谱曲，里面涵盖了徐志摩、席慕容等一众著名诗人的作品，再加上李泰祥的编曲，堪称天作之合。迄今很多乐评人都认为，专辑《一个人》把台湾的民歌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作为专辑演唱者的齐豫自然是居功至伟，他一流的声音让诗歌语言在转化成歌唱语言之后依然倾诉感十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8: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的资料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到这里，齐豫已经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大红。要延续自己的热度，就必须不断地输出作品，意味着要疲于奔波。不仅跟丈夫聚少离多，还会荒废掉自己的学业。一开始，齐豫觉得自己可以平衡好这两方面，家庭、事业、学业三丰收。渐渐的，她有一些力不从心，频繁的往返多地让她感到十分的疲倦，和大卫的婚姻也迅速冷却。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民歌也悄然走上了下坡路。此时，罗大佑、李宗盛等一批新人强势崛起，他们让都市情歌以及摇滚乐走上了历史舞台。高冷文艺的民歌已经不太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情感浓烈的都市年轻男女们的听觉需求。80年代中后期，齐豫走进了瓶颈期，怎么唱都没有办法令市场满意，就像总是无法平衡好工作和婚姻一样。好在这时，弟弟齐秦站了出来。齐秦在《狼》等一系列作品之后，已经成为台湾乐坛不可小觑的创作才子。他告诉齐豫，别担心，我来帮你拉近跟群众的距离。1988年，姐弟两人合作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问世，里面12首极具摩登韵味的歌曲，打破了大家对齐豫以往民谣女歌手的刻板印象。据说王菲当年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里最经典的莫过于这首《九月的高跟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如果说齐豫之前的作品是诗意的隐者，那么这张专辑它就化身成为真切可感的现代都市女子，跟大众狠狠地共情了一把。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齐豫也可以这么接地气，天使也是可以回到人间的，还自带一点摇滚、一点空灵和一点人生哲学。与此同时，高跟鞋似乎也成为了一种隐喻，高跟鞋穿在脚上让人感觉疲倦又难受，与其费尽心思保持平衡，不如直接脱掉肆意潇洒。后来齐豫结束了和大卫九年的婚姻，也放弃了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台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

0: 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两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1991年对于齐豫来说是一个刻骨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齐豫再嫁了伯乐李泰祥的胞弟李泰明，两人性格并不是很搭，但是齐豫对婚姻和组建家庭一直有一份执着。他觉得一时合不来没有关系，处着处着就好了，很多事情总是需要磨合的。第二件事情是三毛去世了。当年唱了《橄榄树》之后，齐豫正式接触到了三毛本人，才知道了一些《橄榄树》背后的故事。橄榄树是盛产于西班牙南部的乔木，那里也是三毛的爱人荷西的故乡。后来荷西因为意外身亡，三毛一直非常怀念爱人，他追寻橄榄树也是追寻这辈子不想放手的执念。齐豫和潘越云敲响了三毛的门，他们想把三毛和荷西的爱情唱成歌。三毛答应了，于是在42岁的这一年夏天，三毛与这两个同样爱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孩成为了挚友。最后三毛将自己这半生的故事写成了12首歌曲，收录在专辑《回声》当中，由李泰祥、李宗盛等谱曲，齐豫、潘越云演唱，三毛独白。这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问世之后震撼了整个乐坛的 CD。
8: 许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总是听见晚上的风带着一种呜咽的声音刮过我的窗口。我坐在那个地方，突然发觉我原来已经没有家了，我是一个人。每一个晚上我坐在那里等待黎明，那时候我总以为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回声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问世之后就震撼了整个乐坛的 CD。 那时候齐豫觉得通过讲述故事把情绪抒发，三毛可以慢慢地调整自己，从失去荷西的伤感中走出来。1991年1月4号，三毛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似乎有很多东西并没有办法磨合和调整，只能是碎裂和分离。90年代后期，齐豫的女儿出世，同时她发了自己的新专辑《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让齐豫打败了当年如日中天的李玟、张惠妹、顺子，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里面的主打歌《飞鸟和鱼》由齐秦作曲，齐豫自己填词。我是鱼，你是飞鸟，要不是你一次失速流离，要不是我一次张望关注，哪来这一场不被看好的眷与恋。你勇敢，我宿命，你是一只可以四处栖息的鸟，我是一尾早已没了体温的鱼。后来方文山填的《珊瑚海》里面有一句歌词，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种意外，不知是否借鉴了这首歌。鸟和鱼来自两个不同地方的动物，无论再怎么磨合共鸣，始终走不到一起。鱼跃出海面，等待它的就是干涸而死，鸟却如深海，也必定是尸骨无存。所以三观不合的人是根本走不到一起的。1999年，齐豫的第二段婚姻宣告结束，女儿在和她一起生活到10岁之后就离开她，随父亲生活。此时此刻，齐豫已经释然了，飞鸟和鱼没有必要强行捏合在一起，否则结局只能是悲剧。

后的几年，齐豫开始淡出歌坛，有人问他原因，他非常淡然地说，我喜欢的曲风和音乐已经无法迎合现在的音乐市场了，便选择退出。他开始每天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读书，打坐，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唱佛歌，做公益。齐秦觉得姐姐这天籁之音不唱歌太遗憾了，可是转眼一想，又很羡慕姐姐，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比自己强太多。但后来姐姐重回舞台，唱着不

银河赛制的歌曲时，很多人对他的名次和分数表示担心，但其实对于踏过60多年红尘纷扰的齐豫来说，这些早已经不再重要了。背不动的就放下，觉得痛的就忘掉。有人问过齐豫橄榄树对于他的意义，齐豫说，最开始我以为橄榄树是一种追寻，是一种理想，我以为我追寻到了自己的橄榄树，后来觉得自己太自大了，生活的变故让我明白怎么可能轻易追寻到橄榄树，后来我又觉得橄榄树不是追寻的，而是要自己成为橄榄树，从自我追寻开始。对于齐豫来说，年轻时她是歌坛的才女，是想保护弟弟的姐姐，中年时她追逐友情和爱情，是虔诚的赤子和恋人，到晚年时看透一切，放下所有的执拗挂碍，回归本真。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橄榄树是三毛的故事，也是齐豫的修行。故事的最后，齐豫成为了那棵梦中的橄榄树，成为了华语乐坛一道永恒且亮丽的风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5: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刚刚来唱歌的宫格有一个外号很可爱，这个外号估计吃火锅的朋友们会更喜欢，叫做九宫格。为什么会这么称呼他呢？是因为在专辑当中你可以翻开最后的制作人的篇章，你会发现混音是宫格，编曲是宫格，作词作曲是宫格，演唱是他，然后和声也是，吉他也是，有一种全能选手的味道，所以呢才说他是九宫格。听到这首宫格的还要多久之后，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 There You Ar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隔离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 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

0: 花、玫瑰鲜花叶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是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

0: 大家好，我是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3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1: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在家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7咨询。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8: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9: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
2: 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7: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也许是因为后海大鲨鱼总是喜欢在歌曲里面加一些音效，所以呢我总觉得后海大鲨鱼他们的歌曲应该是夏天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单车的铃声啊，风铃的声音啊，喝酸奶的声音啊，吃冰棒的声音啊，他们的歌曲当中都用过。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翻唱作品，来自于美秀集团，他们送上的还是会寂寞。说实话他们比较新锐啊，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创作，里面呢会加上什么朋克的呀，电子实验音乐啦，民谣啦，摇滚，但实际上唱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翻唱的最大特点就是还是跟陈绮贞的版本一样的温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感谢永远有歌，
4: 感谢永远有歌，
3: 把心境道破。
5: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6: 一路陪你
3: 慢慢听歌。
7: 嘿，我的伙伴。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最近各种综艺节目是不是让你已经看得有点眼都快要花了，选择真的太多了，听到李健以及李克勤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花火。

知道为什么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总有一种想要把我的磁带取出来，然后倒带重新听一遍的感觉，满满都是时光感。当年听梁咏琪的《花火》的时候，也是用磁带来听的。嘿，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知道磁带是什么东西吗？哎，时代的眼泪啊！听完了在综艺节目当中李健以及李克勤的合作之后，我们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这首歌，对角巷乐队，《把你的手给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某一刻，爱情已不再是梦中的奢侈，它是那么的现实，以致最终成为让人无法谅解的空城，而独守便是城中最落寞的风景。缓缓的音阶响起，勾勒出又一幅回忆的美景，是初衷，是没有完成的梦想。在最后曲终人散，失意的人总算是找到了答案。梦其实还是那么的美，偶尔的迷途也不过是下一次温柔的开始。很美的一首歌，迷途，欣赏期待来。

还记得那些轻狂的年少岁月，还记得因为爱所以爱的我们。如今我们都长大了，少年以为人父，少女以为人母，当时的青春岁月所磨砺留下来的沉淀，有的是对爱更深刻的理解。刘若英《似水年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

0: 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总有人说某某老了，难道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反反复复，随着这首不值得的旋律，平静的心会再次响起，想起了又希望再次平静，或者我们真的还都不够干脆，或许我们的蓝天已经好久不见。

陈绮贞的空灵依然是那么的淡然。有人说她的歌很小众，可是小众的歌也引来那么多人的共鸣。安静的时候慢慢的听，你会发现每个人对爱情命运的不安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另一种瓶颈来自陈绮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隔离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青春清新的曲风，慧心兰志的源泉，执拗地背起了背包，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行。她像一个孤独的花朵，执着的美丽的摇曳着。我是陈晓，我们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是超可爱乐队所翻唱的这首 Top of the World， 卡朋诺的老歌充满了不一样的味道。

从来不大张旗鼓的宣传，也并不一定拥有出众的外表，但是他是乐坛当中清新而独特的一位，蔡健雅。我们能够从他的歌里听出他的音乐的诚意和不媚俗。一首《路口》，我们呼吸到了清新的味道，随着音乐起伏的，还有那份返璞归真的爱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陈晓和你边走边听，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我们每一次在陈奕迅的歌词里被那种月黑风高的感觉所打动的时候，好的词和曲有一种能深入骨髓的演绎。陈奕迅的歌总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会不经意间在哼着这些歌，也笑看这些悲欢离合。

0: 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

缘。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逝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云像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一想。

0: Catch a bike,
1: la la la la la la. 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是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在好音乐中和你一同分享沿途风景。第一首歌是好久不见，兜兜转转，辗转的那种思念真的是好久不见，在你离去之后，在我离开之前，陈奕迅深情的歌唱。

早期听曹方呢，就觉得很清新明亮，没有感觉到如今他音乐里的那个独立和精致感。现在他的每一首歌，就好像一本藏在日记本里的心事，可以淡淡的听，也可以慢慢的品。这首《四季天》是一种美好和灿烂的感觉。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我很好》，流水一样的声音缓缓流过，却深入人心，字意却芬芳。刘若英一直是一个亮点，值得人们去追看的一个亮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黄龄拥有一把非常好听的声音，值得人们去聆听。她身上很可贵的是没有别人的影子，有声有气，然后稳稳当当又充满那么多的惊奇，那种清丽而妩媚的声调，单纯而不妖娆，带来这首《一个人想你》。

李心洁瞪着大眼睛笑着嘴角的他，那个面容让人还记忆犹新。李心洁转战影坛之后，就比较少听到他的新的音乐作品了。很多年前的某个夏天，我们还曾守着他的音乐听了很久。改变来自李心洁的一首老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和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 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3: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继续同行。稚嫩的声音，未脱去稚气的脸，这是很多人对侯湘婷的印象。今天有人翻出她名字的精选集来，我们还是可以听到那些曾经听过的小心事。当回忆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知道回忆是一种感性。

因为年代的问题呢，很多唱片已经失去了踪影。现在我们翻翻那些已经尘封了的磁带，才发现那是真正保留下来的痕迹。蓝心湄和拖拉库合作的《你的电话》，很多年后你再听，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呢？

张宇有一首歌叫《思念的心打了死结》，这些关于伤害，关于离开，关于无奈，让我们在完全清醒的时候听是一种无奈，但是在回忆里听好像是一种淡淡的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音乐旅途中想和你边走边听阿庆的独立专辑，虽然没有像菲儿那么的有惊喜，在专辑当中我们所喜欢的绚烂的颜色和传奇的旋律还算是有创意的。这首反骨的左耳，名字和歌都很有意思，歌词中有麦田、风车和面包店，平静而祥和，很深远的画面。

分分秒秒的音乐是所有的开始，过去是听得到，心却在未来奔跑，一个印记，一个符号，专属于一个人，那个奔跑的少年，那段轻狂却无法抹灭的岁月，被沙漏掩埋的同时复刻了记忆。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今天又是我们音乐旅途要落幕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梁咏琪俏皮的这首小情歌《胆小鬼》。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

0: 条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汪曾祺说，人是美的，是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不纠结，少俗虑，随遇而安，以一颗初心安静地慢煮生活。生活明朗，万物可爱，慢下来才能发现世间的妙趣与美好。让我们学习作家王潇，将人生的时间分割规划，跳出焦虑的深渊，做生命的主人。
2: 我把时间分为五种：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心流时间。它们是并列关系，在每个人的世界里，排序和优先级都可以不同。那这五种时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第一种，生存时间。生存时间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存而必须兑换出去的时间，也是大多数人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所处的时间区域。你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吃早饭，8点多到公司，到下午5点之前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因为你为了保证生存，把这段时间

间兑换了出去，它就是生存时间。生存时间会不断重来，你要换一个公司从头来。你每一次跳出舒适区，意图实现层级跨越的时候，每升一级的时候，都会迎来新的生存时间。第二种，赚钱时间。很多人可能对赚钱有点误解，觉得赚钱时间一定是人生巅峰那种。其实不是，赚钱时间是觉知道自己在这个时间内一直在磨练10000小时的技能，让自己的长板无限长，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那种强烈的自驱和期待的感受，还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钱到不到账其实关系不大。赚钱时间就是今天我安排出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我就做一件事，让我提供的有形产品、无形产品价值提高。所以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定义自己的赚钱时间。在赚钱时间里，人是高度紧张的、自驱的、焦虑的，得到的快乐和得不到的痛苦交相辉映，建构起一个跌宕起伏的刺激人生。第三种，好看时间。什么是好看时间？我对好看时间的定义是，在一天的可用时间内，这段时间我只用来做能帮助我看上去更好看的事。这类事情包括很多种，早晚做面膜，下厨煲个汤，去健身房做一些深蹲，让我身材紧实，皮肤有光彩，精神状态更好的一切，为之付出的时间都归属好看时间的范畴。人生那么长，这个皮囊还要陪伴我很久，身体好，长得好看顺眼，别人看我高兴，愿意跟我聊天，这很重要。第四种，好玩时间。什么是好玩时间呢？我对它的定义是，当我对这个世界、对什么人、什么事，但凡还有好奇心，想去看看，想去试试，这些投入的时间叫好玩时间。你必须拿出时间、精力以及拥抱的决心，跟他们坐在一块儿，跟书在一起，跟人在一起，跟事在一起。比如说看书，书是人写的，作者在那个国家、那个时间写了一个事，我觉得真有意思啊，他怎么会这么写呢？我看看，看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好玩，但我的好奇心满足了。我可以评价说这本书好或者不好。好玩时间总结起来就是体验最大化，它是你人生中一个池，从中找到能让我们沉迷的就可以了，不用追求它的意义，它甚至可以没有意义。第五种，心流时间。在英文中，心流叫做 flow， 它还有一个翻译我非常喜欢，叫神驰状态。这是一种高峰体验，大家其实都体验过，但是每个人的体验质量区别特别大。如果你是一个小说爱好者，你看一本小说完全看进去了，被作者拉入书中的情境，可能看了3个小时，天都黑了还不知道，水没喝，饭不吃，察觉不到声音，家里的陈设视觉上都看不见了，绝对时间消失。只有把书合上的时候，你才突然间被拉回现实。如果你是一个画画爱好者或手作爱好者，那在绘画和做手工的时候，你一样会不知道饿，中间上个厕所都觉得浪费时间。当你最后做完这个作品时，它几乎就会是你最好的水准。沉浸在这种心流时间，你不会去想我能得到什么，这段时间的付出是不是够本了，不会去想值不值得，此刻当下就是值得。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作曲家、画家，他们的创造过程无一不是心流。心流状态不好进入，它是一种高峰体验，但归根结底，心流的真谛是爱，你对世界、对这件事、对他人、对自己的爱。心流就是沉迷于所爱之事物。我们都希望能掌控人生，而人生发生在一段段具体的时间里，我们进行时间管理，
是为了创建新的人生秩序。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了王潇把时间分成了五种：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和心流时间。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在心里悄悄地给自己的一天算了一笔账？那今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段里分别待了多久？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被困在了第一种时间里，每天早上被闹钟叫醒，匆匆忙忙地出门，在拥挤的早高峰里赶回单位，然后在办公桌前度过漫长的8小时甚至更久。我们把这段时间兑换出去，换来了工资，换来了社保，换来了生活的基本保障，这就是生存时间。它没有什么不好，它是我们的安身立命的基础。但是问题是，如果一天只有生存时间，那这一天我们是不是只是在活着而不是在生活？王潇说的特别好啊，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做到却很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被惯性推着走，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还有选择的权利。比如说好看的时间，很多人都说我哪有什么时间去敷面膜、去健身房啊，忙都忙死了。但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真正把好看时间放在心上的人并不一定比我们更闲，他们只是把好看时间安排进了日程表里，早起20分钟做一组拉伸，午休时下楼快走半小时，睡前敷一片面膜，刷几分钟手机。这些微小的动作加起来不超过1个小时，却能够让一个人的状态发生明显的变化，身体好，精神好，看起来舒服。这不只是为了取悦别人，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再说好玩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做了父母之后，好像越来越不会玩了。周末带孩子去公园，眼睛盯着手机回消息，假期出去旅行，脑子里惦记着没做完的工作。我们失去了那种纯粹为了好奇而去探索一件事的能力。王潇说的对，好玩时间可以没有意义，他就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读一本跟工作毫无关系的闲书，学一门永远用不上的手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随便走走，这些事可能不会让我们升职加薪，但是会让我们的灵魂变得有趣。而一个有趣的灵魂才是抵御平庸生活最好的武器。最难的是心流时间，它是5种时间里最珍贵也最不容易进入的状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做某件事做到忘了时间，忘了饥饿，忘了周围的一切，等到回过神来发现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却一点也不觉得累？ 心里反而有一种充实的满足感，那就是心流。心流时间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在那一刻已不是在消耗时间，而是在创造时间。而那些真正让我们觉得这一天没白过的时刻，大多都发生在心流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心流时间尤其重要。当一个孩子沉浸在阅读里、画画里、搭积木里，或者大声朗读一段他喜欢的文字时，他就在经历心流。那种全神贯注的体验，不仅让他感受到了专注的快乐，也在悄悄塑造他的大脑，让他学会如何集中注意力，如何在纷乱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而这种能力会伴随他一生，成为他面对未来各种挑战时最坚实的底气。所以我特别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说一句，今天回去之后，不妨和孩子一起画一张属于你们家的时间表格，把一天的时间分一分，看看生存时间占了多少，好玩时间占了多少，心流时间又占了多少。然后问孩子一个问题，今天有没有哪件事是你做着做着就忘了时间的？也许孩子的答案会出乎你的意料，可能不是玩手机游戏，而是听你讲了一个故事，或者自己画了一幅画，拼了一个乐高，读了一本喜欢的书。保护好那些时刻，因为他们才是孩子真正活在其中的证据。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不管你是谁，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而时间也是最不公平的东西，同样24个小时，有人过得浑浑噩噩，有人过得丰盛饱满。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意识到，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你可以选择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好看、好玩和心流，你可以选择慢下来，在烟火人间里细细品味那些被忽略的美好。节目尾声，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抓实义务培训，深耕古树普查。近期大老岭管理局组织召开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工作专题培训会，全面部署本年度古树名木普查实地调查任务，全体干部职工参会参训。室内培训会上，专技人员围绕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调查指标填报、外业信息采集、影像拍摄、内业审核等关键内容开展理论培训，厘清外业核查、资料汇总、系统上报全流程工作标准，现场解答技术人员在因子录入、古树判别、群落调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业务技术骨干在户外围绕 PTK 定位设备及古树名木调查 APP 实操开展培训，演示设备开机、参数设置、点位采集、数据导出等操作流程，手把手教学。参训人员认真聆听，主动上手，反复练习，现场学习气氛浓厚，互动热烈，快速掌握精准定位实操技能，为外业调查数据准确采集打下坚实基础。为保障普查质效，管理局统筹调配全局力量，实行领导包片责任制，由四名分管领导带队，分四个调查小组，分片分区开展全域实地踏查。各组将严格对照普查标准，逐株核实古树树龄、生长势、立地环境、保护现状等信息，完善各类特征因子台账，同步更新电子档案，采集标准化影像资料，重点摸排珍稀古树群落分布情况，同步记录古树病虫害、生长隐患，形成完整普查成果，为后续古树复壮、长效管护提供精准科学依据。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走午睡。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在今天的7:32，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其实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峡州大道上，目前在峡州大道靠近我们的安家榜的这一侧呢，其实在这一侧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率是因为我们的桥面目前由于在我们的花洲路施工，所以说很多右转的车辆导致了一些停滞的情况，并且呢现在在大连路上的车流也算是比较多，所以说在峡州大道辅路，如果您是上了我们的峡州大道之后，您再继续往港窑路方向行驶呢，可能在此处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宜昌城区各个路段呢，我们先来看到二医院的门口，目前在二医院的门口新林一路靠近二医院的这一侧，如果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具体是从我们701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的珍珠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解放路上，目前呢在解放路与二马路的交汇处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具体是从天桥处，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刚刚进入到我们的云集路之后，想右转往解放路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我们的解放路上整体上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一直从我们的云集路与解放路的交汇处到我们的湖堤街与我们解放路的交汇处都会有

0: 比较明显的牌型，而说到湖地街，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双向上的牌型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有一个50米左右的牌型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整体上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车流量都还在缓慢的行驶当中。我们再来观察到沿江大道整体上的通车情况，其实整体上我们来看，无论是在万达广场还是现在在大南门，其实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并且呢没有出现说很多车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而看到我们今天早上的新宁二路快速路，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目前呢在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从我们新宁二路快速路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桥面，您在进入到下穿 通道的时候，在此处分流的时候，可能您进入到主路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主路上的来车，并且呢此刻在这个进入到下穿通道的入口处，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牌型。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港窑路以及城东大道上，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并不算是比较大。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上自从我们的桥面施工完成之后，其实现在往我们的体育场路以及往我们的菊香大道都是通畅了很多。而且呢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三月的门口这个路口呢，其实四个方向的通行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牌型情况。而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目前呢我们的山河园路仍然在施工，所以说您如果是从城东大道下行进入到山河园路的话，您一定要小心，您要选择绕路前往 我们的东山大道。再来看到中南路，目前的中南路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并没有很大，可能在以往的时候，在玉安路小学，在我们的玉安路与中南路北段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丁字路口呢，有比较明显的牌型，但是目前我们来看，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 没有很大，并且无论您是继续执行往我们的菊香大道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以及在我们的新发广场的沿线这一带呢，通行压力都还并不算是比较大的。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5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6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 终于迎来了我们的周五。
2: 今天城区的总体天气情况呢， 最低温度是26度， 最高温度呢将来到35度， 是一个多云天。 但是同样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可能很多人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台风啊，或者是巴威啊，听到这两个词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瑟瑟发抖。而根据昨天的这个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 它可能会在12号到13号来到我们的湖北，甚至是影响到宜昌啊， 届时会有一些这个暴雨的天气。 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周末呢，如果说遇到一些暴雨天气，非必要咱们就不外出了啊。今天周五来好好的提醒一下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您开车要前往一些高山半高山地区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包括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信息。
0: 而在今天周五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和心跳和血压都息息相关的词，叫做前额叶友好。前额叶啊，其实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有点陌生，但它就是那个号称大脑总指挥的区域，它是负责理性决策
2: 自控力的那个啊。
0: 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做前额叶友好。我打个比方啊，前额叶就像我们大脑里面的 CEO， 他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而是先看一眼今天的库存够不够。而库存呢就是多巴胺、血清素这些神经递质。
2: 结果如果说这位CEO还没喝口水，早高峰就来了。比如说地铁里这个人挤人啊，公交车里面人挨人啊，或者手机里三个群同时在艾特你，
0: 是的，
2: 前面的急刹车，后面车

0: 狂按喇叭，这时候你觉得这个 CEO 他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对，他可能已经保持不了理性了，就是保命，
0: 保命要紧，是吧？其实大脑里的这个杏仁核呀，就是它是情绪警报器，会瞬间他可能就抢过话筒说有危险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可能就冲上来了，心率就加快了，血压就随之升高了。
1: 而我们前额叶这位 CEO 呢，他可能需要高能耗才能运转，好比一台计算机，但在应激的状态下，能量被优先分给四肢和本能反应， CEO 的供电被强行拉低。
0: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这个新词儿，听起来还有点意思啊，叫前额叶友好。它本质呢，其实不是让你在早高峰随时保持微笑，这个真的不太现实，因为早高峰突发情况太多了，孩子书包忘拿了，上学要迟到了，上班要迟到了，而是说在这套生理机制的前提下，咱们能不能少做几件啊，拔掉 CEO 电源的事儿啊，不要让它宕机啊。
1: 是的，比如说我们一睁眼啊就看到工作群啊，然后一刷起手机啊，我们就要看到我们以前说的开屏广告啊，等等等等。所以说今天我们先说第一个被大家最容易忽视到的前额叶杀手，就是声音攻击。
0: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前额叶友好啊。声音攻击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些让你觉得听起来很吵的声音，比如说喇叭声啊，一些爆炸鸣的声音，短视频的外放声。但其实这些声音又不仅仅是吵那么简单，它会让你的这个听觉皮层持续超载。
1: 对，
0: 前额叶呢，它可能为了过滤到这些噪音，它不得不额外的调用一些抑制功能，它每过滤一次可能就消耗一点它的这个认知资源了啊。
1: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跟大家说，其实早高峰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烦躁啊，它不是性格的问题，可能是生理预算的问题。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出门穿哪件外套，走哪条路会不会更堵，要不要回那条消息，回什么措辞，遇到角色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不费神，怎么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前额叶。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好像听起来有点复杂，就是遇到决策的时候咱们怎么才能够不费神呢啊？其实这是最主要的，怎么才能好好保护我们的前额叶，让它随时保持比较友好的状态。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好像还没到工作岗位上呢，还没做到这个工位上呢，就已经是会觉得有点疲惫，有点疲劳了。这种疲劳可能就是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出行的路途上，或者是整个早高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是出现了一些耗能的情况了，就是你消耗它了啊。就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烦恼，或者是怎么来让我们的前额叶不存在这样的烦恼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今天我们同样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同样是有答题互动的，是关于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所以说也请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6662-1059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中来。今天同样是有5道题。
0: 是的，今天我们的答题互动依旧啊，整个题目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法律条款有关，包括今天的这个答题的题目呢依旧是有单选题、多选题还有判断题啊，所以说题目也是比较的简单，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随时的互动。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 662-1059已经是开通了。所以说我们的早高峰进行当中，大家除了可以通过答题互动之外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662-1059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啊。我们的这个答题呢会有一些题目送一些奖品送给大家。奖品呢有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腰靠颈枕一套，或者是有我们的优地妞妞的这个代金券啊，大家都可以来冲一冲。题目非常的简单，同时呢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报告一声啊。此时此刻就看到在沿江大道上，今天早上流量都还挺大的，目前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在经过到中南路口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排行，从合一路过来在 在中南路口前会有一些排行，包括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呢，进入下穿通道之前的道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是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港澳路上呢，从东山大道这一侧过来的车流有在逐渐增加，但是目前通过视频大家也能够看到没有形成大排长队的情况。同时呢，如果说您经过到夷陵长安大桥延伸段这个高架桥来通行的

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在一些这个转弯呐、或者是在选择自己车道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安全。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下面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上，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车流量是明显增加了不少。目前呢，在明月校园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其实已经出现了车流量排行的压力的情况，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您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现在除了进入到下川通道的主路之外，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要在辅路上继续直行的话，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情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保持车距，控制车速。昨天呢，我们在下川通道内部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说今天的时候，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浏览一下沿江大道的方面。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智喜长江大桥下桥之后，您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当您在宜化大楼的门口的时候，在这个路口，您如果是有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的需求的话，请您一定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路口您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其实也并不大。而您在如果是在我们的西宁区德胜街小学的门口，也就是在育才路的门口，一直从我们的环城北路与育才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西宁区德胜街小学的门口，在这一段呢，可能遇到的排行的压力比较明显。而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一路，目前呢，其实在二云的门口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双向上都一直从我们的环城北路到我们的珍珠路，在这一段上排行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二云的门口以及在往上海三联书店方向行驶的这个路口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您在西宁一路与我们的珍珠路这个交汇处，如果您要往三联书店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我们再来看到医院的门口，目前呢，在蝴蝶街、解放路以及龙康路这三个路段上的排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在解放路上一直直行前往蝴蝶街，然后蝴蝶街呢，您继续直行想要右转往我们的宜昌市工人文化宫方向行驶呢，在这片连接处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0: 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浮水路和二马路上的整体的通行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但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解放路以及湖堤街还有龙康路一直往云集路方向这一小段呢，您都要注意到我们的通行的压力。 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很大，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从广电下行往我们的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路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需要经到过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继续直行想要左转往我们港澳路方向行驶，想进入到 京东山大市场呢，在京东山大市场的门口，也就是港窑路一直从我们的青岛路到长基路这一小段，大概有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但是今天早上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关注到，在我们的港窑路在窑湾方向过来之后，想要往 珠海路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的排行压力其实相较于上周而言，以及前几天而言都是比较小的。目前呢，其实并没有出现出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无论您是在宜昌城区哪个路段行驶呢，都要请您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出门穿哪件衣服，走哪条路会不会更堵，要不要回那条消息，回什么措辞，遇到决策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不费神，怎么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前额叶。
3: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啊，太过于焦躁或者是太过于急躁的时候，整个人就会血压升高。
0: 是的，
3: 这个其实就是前额叶不友好。其实你每一个选择，不管大或小，你的前额叶都会参与决策啊，不管是他喜欢管闲事儿也好，还是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但问题就是前额叶的决策能力其实就像咱们手机电量吧，早晨肯定是满格的啊，但是每做一个选择，它可能就掉一格啊，就会
0: 消耗它的能量。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这种决策的疲劳，它并不来源于我们的事情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好像 A也好，B也好，好像我的选择很多，而选择越多反而就给自己那种内耗啊以及疲惫的心理也就会更多。所以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决策疲劳。就是比如说你早高峰就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细微的选择，从出门穿哪件衣服开始，然后其实它一直会透支到你可能大概10点钟你还会开个会的判断能力，有可能你还在这个车上纠结说要不要给哪个同事朋友圈点个赞，看起来好像不那么费劲儿，但其实它和前额叶开会用的这个能量只是同一个。
3: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决策疲劳啊，我想可能大家更应该趁着我们的暑假到来以及周末到来，要大家要出去走一走了，可能更多的
0: 亲近一下自然，亲近一下美景，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前额叶。而说到出去走一走呢，其实在这个暑假，我们的暑运出游邂逅绝美旅途，在这个盛夏 S68 翻坝高速呢专属宠粉活动， 7月11号，也就是明天即将开启，多重福利呢都等你来拿。是的，
3: 再次提醒大家，从明天开始啊，如果说您走 S68 翻坝高速，无论在哪个收费站下站之后，记得去找工作人员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个 活动呢是持续到整个暑期的，一共有三个玩法。第一个呢就是拼图收集，你在高速出站的时候呢就可以领取到随机拼图碎片一张，集齐完9张这个碎片拼图就可以领取到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啦。
0: 而我们的第二个玩法就是在高速出站的时候就可以领取到一张刮刮卡，即刮即兑，像水杯啊、靠枕呀、啊、清凉礼包啊，以及兰香泉的饮用水优惠券都可以全部送给你。
3: 第三个就是分享有礼，可能你

0: 你之前也走过 S68 番坝高速，但是你只是关注于自己眼前的道路、但是呢，这一次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S68 番坝高速所串联起沿线的非常美丽的风光和景色。你无论是发送照片、视频带指定文案到您的朋友圈、抖音或者小红书上呢，集齐30个赞之后呢，凭截图都可以在点军收费站的蓝星会议工会驿站来领取到像水杯、靠枕等等这样的一些小礼物啊。这个呢是比较指定的一个领取地点，就在点军收费站的蓝星会议工会驿站来领取。
1: 还需要注意到 的就是在您如果说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关注我们的一路蓝香微信公众号或者橘子红抖音号，就可以额外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额外领取随机拼图一张，祝您更快拿奖。
0: 是的，如果说大家能够在这个暑期来畅游美丽公路，都会有一份幸运相伴，选 S68 番坝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来解锁治愈你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啊！我觉得玩的时候，我觉得是最不费钱额叶的，因为你那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思考、太多的抉择，你只需要享受到当下就好了。
1: 是的，我昨天还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如何分辨你现在的状态是轻松还是紧张，还是因为决策失误而导致了焦虑呢？其实你就把手指放在你的鼻子下面，然后开始往外面呼气。如果说此刻您是觉得你的左边的鼻孔堵的话，左边的鼻孔更加通畅的话，就是更加放松的状态。然后如果右边的鼻孔更加就是出气更加轻松的话，那就是焦虑的状态。是真的好。
0: 还有这个
1: 是的，可能也是体质原因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很有用的。
0: 你是心理暗示吧？
1: 那也没有。
0: 你可能是不是提前知道答案？
1: 那不是正儿八经的，我就是
0: 下次我在那种很放松的情况下来试一下。
1: 对，你来往问呼吸，你看一下是哪边出的气多一点。
0: 对，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怎么来让我们前额叶友好，其实就是相当于来给大家消除一下咱们身体机能内的一些内耗。我觉得它这个你让前额叶不停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内耗。你让它不停的去做选择，然后不停的让它参与一些决策。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是决策疲劳，所以有时候我们怎么来把这种把它降到最低呢？怎么来做呢？就比如说你前一天就直接定好，哎，我第二天穿什么衣服
1: 啊、
0: 打包、比如说你要出门的话，可能就是把要装的东西都装好，或者是你就定好自己的一个路线，甚至是决定好说今儿早上到单位之前的这个路上我不看工作消息，就是在正式上班之前我暂时先不回复，不是那种很紧急的情况，我先不回复，就是早上不要让它消耗的太多啊。
1: 是的，所以说成熟的前额叶可能就是尽量只做执行而不做决策，执行是低能耗的，但是决策是高能耗的。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早高峰出行的时候，就把咱们这一部分的前额叶的消耗给它省下来了啊。
1: 是的，
0: 留到10点钟，可能你要交方案、交总结、交材料的时候再来用它。所以说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可以稍微延伸一下啊。
1: 对，
0: 就是大家早上做了哪些不需要选择的事情？就比如说你会固定的喝同一款豆浆，或者固定的吃同一家的早餐，固定的坐同一个位置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分享一下这种生活当中不需要选择的时刻。这些其实看似无聊固定的动作，但其实它真的是在给你的前额叶发补贴，能够让它减少它的这种消耗。所以你会觉得看起来哇，都选一样的，这多无聊啊，多没趣啊，但其实好像另一方面看起来也还是挺友好的。所以就这个话题，大家今天可以持续跟我们来说一说。但是阿都耿就说到了，咋这么纠结呢啊，一看你肯定就是不内耗不纠结的人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应该对你来说都不存在，你的前额叶是相当的友好。
1: 其实今天早上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给大家的前额叶发补贴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的6621059，今天的选择题真的没有
0: 不需要你纠结，
1: 对，都是多选题。而不需要纠结的多选题答案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应该清楚，所以说也请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6621059，参与到我们的 答题中来。而今天呢，我们的答题是关于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它是我国首部民族团结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贴近我们的百姓生活，关乎家家户户，是守护各民族和睦共处以及共建美好家园的法治保障。
0: 嗯，是的，这部法律呢，其实也是立足咱们百姓民生，贴近日常点滴，遵守民族团结法律，不用经今天之举，

其实它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的言行当中，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团结邻里亲友，抵制分裂言论，主动维护邻里的和睦，维护民族团结，其实就是守护我们社会的稳定。

0: 是一道超级多选题、嗯、
1: 是的
0: 好吧，那仔细听题，仔细听题 啊
1: 注意听题啊。某地准备开展一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以下哪些内容应当重点体现？A. 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 B. 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C. 各民族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 D. 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E. 各民族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精神。请问您的选择是？
0: 嗯，
2: ABCDE。
1: 对，没错，
0: ABCDE。 是的，
1: 好厉害好厉害，恭喜您答对了。
0: 你确定你是发自内心的夸赞吗？
1: 是的呀、啊、其实我在想的时候、
0: 啊、
1: 可能如果说每一个选项的话可能啊，一说到的时候可能还会心里有点紧张，
0: 对，
1: 但是呢
0: 你还觉得你可能要念第二遍，是不是大家没听清楚？
1: 但是其实哇哦，就是大家一听完就知道选了 ABCD、嗯、
0: 我感觉就是通过这个互动环节都是能够锻炼大家的脑力。
1: 对，
0: 他突然一下前额叶不友好了，因为他要不停的分析。
1: 像今天我们的题就不需要做选择，不需要做思考，就用执行即可啊。
0: 就是成年别人不做选择，就都要，我都要选啊。
1: 是的，恭喜您答对了，丁先生。
0: 嗯，好的，感谢丁先生您的参与。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联系奖品的发放事宜，感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线上不能多聊了啊。那下面我们的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还依旧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到今天我们的答题互动啊。今天还有单选题和多选题啊，多选题其实听起来有点复杂，题干有点长，但是题目都非常的简单啊。所以说呢，今天在答题互动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在刚才的时候又有一位朋友打进我们的热线，但是要请您稍微要等一会儿了，我们在这一段路况之后就把您请进来。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而比较明显的主要聚集在我们的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在双向的车道上，其实通行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下到我们下川通道的这个入口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往我们的志气长大桥方向的话，请您要注意在明月家园的门口，请您提前的尽早的分流。而在我们的车辆队尾是已经发现可以已经延伸到了我们的传柴东院的这个门口，这个附近上到我们的西宁二路的辅路处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三